因为路径北啊，八威会持续的北转，然后呢，再加上移动速度快，代表呢，对台湾的影响时间相对来说会比较短一点点。由于八威台风的结构完整，就算呢接近台湾的时候，暴风半径可能会遭到破坏。但是目前预估10号跟11号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中南部的山区，都可能还是会有出现大雨或豪雨的状况。其中呢，在台中以北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而随着八威逼近，目前预测呢10号白天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都会转为是有阵雨，那风力也会逐渐的增强，越晚风雨就会越大了。预估10号晚上到11号白天是风雨最剧烈的时期，而11号的晚上随着八威逐渐远离之后呢，降雨就会开始缓和了。不过12号的水汽都还是偏多的哦，到时候会转为是偏南风的天气形态，那以西半部还有东南部短暂阵雨为主了。而在气温方面呢，在今天台南地区也都还是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局部摄氏38度以上的高温。而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台中以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也要留意一下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哦。

好，虽然说台风逼近呢，但是大家知道的嘛，就是台风要来之前呢，可能因为台风会把所有的云都卷走的关系，所以事实上呢，反而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个暴风雨前的宁静哦，可能在今天的天气还相对来说会比较热一点点的，邀请大家留意一下，在今天没有降雨的时候，气温蛮高的，甚至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防晒也都一定要做到了。不过呢，在山区的部分可能还是会出现降雨的如果状况，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可能要外出的朋友们，也都还是要留意一下，记得携带雨具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人工智慧产业前景不明，也引发投资人担忧，从而拖累了科技股的表现。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都是下跌的状况。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130.76点，收在52,925.15点。标普白指数则是下跌了33.58点，收在7,503.85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大跌了302.47点，收在25,818.6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599.63点，收在12,300.52点。

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霍姆兹海峡呢，近日传出了有几艘的能源运输船遭到了袭击之后，美国撤销对伊朗石油的临时制裁豁免许可，国际油价今天就是应声收红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八月交割价格上涨了 2.8%， 来到每桶 70.44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的九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 3%， 来到每桶 74.16 美元。好，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来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在台风接下来可能会引起的一个动态的状况，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事前的防台准备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来到上午的8:07，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还有邓紫棋所一起合唱的《让你知道》。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2喽。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是在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的部分，在平镇二往平镇系统还有国道一号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新北市的汐止区，有在台五乙线往

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哦。新北市淡水区在民权路往台北还有关渡大桥方向目前也是蛮多车的。台六十五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是在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而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板桥一出口跟板桥二出口目前是蛮多车的。好，另外在台六十五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板桥二入口的地方，在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吊车慢速行驶当中，大家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而在台六十八线南寮竹东东向的部分，在竹科出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再来看到有回报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福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109.7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09.7 公里，在香山这边中线好像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了。好，再来看到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龙迷路一段跟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好像在一样是在例行路一段一到八十七号这边菜市场周边，目前人多车多，请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北上的部分，还有在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目前也是蛮多车的。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还有另外一个事故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 43.1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3.1 公里，在林口 B 前外侧路肩这边有出现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南下38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8公里在宜兰交流道这边，好像在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那麻烦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的部分，在北上这边看到是在头城出口的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封闭施工当中，而在头城到南港路段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正在进行移动清扫当中，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清扫的工作人员了。再次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6了。好，也因为台风持续的逼近当中，那目前预估呢是在10号跟11号可能会比较影响到台湾。那受到台风跟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北部地区预估可能会有好大雨发生，因此呢也非常容易导致河川的水位高涨。那在台北市的河滨疏散门随时都有可能会启动止出不进的管制措施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平常可能也许是不管是公司啦或是住家啦，是在这个河滨旁边，所以车子蛮常停放在堤外停车场的话，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如果你的车子呢平常是停在这个河滨的堤外的停车场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尤其像是在士林区的三角渡堤外平面停车场，还有剑潭抽水站堤外停车场，以及通河西街一段的平面停车场，跟百林左右岸的堤外停车场，这些地势比较低洼的停车场哦，非常容易呢，因为河水高涨的关系，所以就把在停车场这边的这个河面都淹过去了。好，每次台风经过之后呢，大家都会看到在陆地上非常的泥泞，这也是表示呢这个水其实都有涨上来的状况。连之前住在士林附近嘛，所以其实常常在和平公园这边慢跑运动，然后就会看到像这样子一个状况其实真的蛮多可能会出现，如果你的车子还停在这边的话会出现问题的。所以每次到了像这样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有相关的管制措施，那如果你停在这边的话没有把它移走的话呢，就会被拖掉走，而且后续还有相关的费用要跟你索要哦，所以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最新的

气象的动态，还有水情的资讯以及水门管制的资讯了，做好呢车辆随时都要驶离的一个准备。再次呼吁大家哦，如果你平常都是停在这个堤外停车场的话呢，建议大家来到停管处这边的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的网站，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好，赶快手机拿起来搜寻一下停车查询一站式的服务网站，这边你可以登录一下防汛的一个通知。那如果假设你有登录的话呢，到时候相关的比方说哦，四个小时之后哦，就管制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讯息就会直接发送给你，你也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做准备了。另外在这个台风豪雨时间呢，在收到简讯通知相关的讯息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也会跟你讲说，哎，因为堤外停车场不能停了嘛，所以呢，在疏散门外面的红黄线可能会有部分地区是开放大家可以停车的，像这样资讯大家就可以随时的掌握，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避免了因为这个车辆没有妥善的移置，结果导致呢车辆淹水受损或是违规受罚，那就得不偿失了。

另外也是在近期看到一个新闻，就需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你家里面有没有很久没有用的行动电源了呢？好，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活动都会送大家各种不同的礼品，然后行动电源好像就会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礼物。毕竟呢，大家现在目前哦，手机呢，在外面都会一直拿牢牢的，然后呢，随时看影片啦、看资讯啦，或是随时的跟朋友联络等等的，耗电真的蛮快的。所以如果假设家里面有备有着行动电源的话，出门是不是就会蛮方便的？所以有很多人都会在家里面备有很多个行动电源，但是要请大家记得咯，因为行动电源当中的锂电池呢，它其实是蛮容易受到挤压、碰撞等等的，结果导致电池出现毁损的状况。另外再加上你平常在充电的时候，包含像是手机啦，或是行动电源啦，或是扫地机器人，在充电的时候，你是不是插了之后呢，你就会去做其他事情，然后呢，可能隔天早上再来看看，到底充好了没？好，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因为如果假设你使用的是不合格的充电设备的话，或是长时间没有人看管，就非常容易出现火灾的状况了。在近期，雷恩也在这个网络上就是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已经有两三起的相关的电池出现问题，然后甚至呢可能会起火的情况了。所以请大家赶快来检查一下，家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其实你根本已经都很少在用的行动电源，这个东西呢要赶快的把它拿去回收哦。

台北市消防局呢，其实就有提到说呢，过去有很多看到的失火的状况呢，通常都是出现电池长时间的充电，然后呢，使用没有合格标章的充电式的电器产品。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因为你插了电池充电之后呢，你就没有去管它，结果呢它已经充满了还是持续的在供电的状况底下，就非常容易出现过热而烧起来的情况了。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呢，你一定要避免锂电池受到了挤压碰撞，或者是摔掉，或者是呢自行拆开来改装。另外呢，也不可以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是潮湿的环境当中充电，或者是使用行动电源。那再来就是充电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旁边看，千万不可以充电的时候呢外出，或者是不看它，或者是呢在睡觉的时候来做充电，因为这样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再来就是充电的时候呢，也要保持周边的环境净空，千万不要在这个纸旁边啦，或布料旁边，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可燃物。那因为温度过高的关系，也可能会引燃哦，这非常危险。也要避免过度的充电或过度的放电了，来降低电池的劣化还有失效的风险。那再来有一个很特别，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就是呢，如果假设你有发现你的行动电源开始出现变形、膨胀，

甚至是会异常的发热、冒烟或是漏液等等的情况，都应该马上的停止使用哦，因为这表示电池已经开始出现问题，有可能下一刻就是起火或甚至爆炸的状况了。所以请大家赶快来检查你手边没有在使用的行动电源吧。

台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

0: 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底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2: 唉，你想要干哪？
3: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辛亥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桂林路到忠孝西路，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环东往西在南湖大桥到旧宗路，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而目前看到在三重区的部分，包含重阳桥、台北桥跟中兴桥往台北都是非常塞的哦。好，另外在新北市的五股区哦，在书鸿北路往北过成庐大桥这边，目前道路封闭，要建议大家车辆改走成州七路了。好，在五股区这边，如果平常你是走书鸿北路往北的话呢，要提醒大家注意，过成庐大桥这边目前是道路封闭的，建议大家车辆可以改走成州七路咯。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25.7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在新店隧道外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抛锚，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件事情，相信应该也是延烧了几天的一个状况了。天哪，又有新的油的问题出现了吗？到底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可能使用到这些不好的油呢？好，相信大家在新闻上面都有看到了，在沙拉油当中的致癌物质苯胼皮，像这样的物质超标的状况，相信应该也让很多的人觉得非常紧张哦。那针对中联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质超标的状况，台北市政府其实第一时间就有跨局处来启动查核，那针对问题的油品的流向，包含像是南桥等台北市的19家业者都已经完成了查核了，并且呢确认问题产品全面都下架哦。那目前台北市卫生局呢正在进行油品检验专案，并且主动扩大抽查，包含像是涉案业者其他批号的油品，还有其他厂牌的市售食用油。那预估检验结果呢大概1到2周的时间就会完成了。台北市产业局表示呢，已经全面的清查台北市122家的食品工厂，那其中呢有4家曾经使用问题批号的油品，还有4家呢使用相同品项的油品业者都已经配合停止使用了。在市场处的部分呢，截至7月7号为止，也已经累计访视了6处的公有市场，包含像是士林、中仑、松山、建国、华山以及龙山商场，已经总共有167家的饮食摊位，其中呢有16摊使用问题油品，那摊商都已经全数下架或是更换完成了。那后续市场处也会持续的稽查其他的市场跟夜市，来维护大家采买购物的权益了。另外在商业处的部分，也已经访视了106家的餐饮业者，那现场比对店家的油品都没有使用问题批号。那另外呢，也会提供店家来填写使用的油品的告示牌，并且辅导张贴，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消费。

好，其实呢，因为这个大豆沙拉油呢，使用的范围非常广，不管是它的原油也好啦，或是再制商品也好啦，其实都让大家觉得好像很多的店家都受到了影响了。其实包含像是有之前所公布的，例如像是王品啦、金华酒店啦、故宫金华啦、联华食品啦，还有路易莎啦、老协珍啦、贵族世家，这些业者都纷纷的中标。那当然现在经过了查核之后呢，他们都已经更换成新的油品了。不过相信应该蛮多的人会持续的想要了解到底自己有没有吃到了。尤其像是今天其实才有一个，应该说是昨天晚上才有个新的新闻，就是如果假设你是跟雷恩一样是上班族平常呢可能在家里面比较少自己煮菜的话，大多可能都是吃超商的或是外面餐厅的，对不对？特别特别容易紧张的是呢，在超商当中有很多的食品其实都是联华食品他们所代工的产品，好像也都有同样的状况尤其像是雷恩平常很喜欢吃的饭团，这个好多种品项都已经有中标了所以其实真的蛮紧张的。那当然在稽查之后也都进行了相关的更换，但是也让很多人会担心说，我吃下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啦，跟我在家里面使用的油有没有可能也是有问题的油呢？今天就来帮大家解答了。

好，目前呢市面上所销售的这些品牌的油呢，基本上都已经有问题的都已经下架下来了，所以如果假设大家现在在卖场去购买的话，理论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比较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存放着原本这些厂牌的沙拉油的话，要请大家一定都要确定好哦。目前看到的是今年在

4月4号制造，然后呢有效期限是到9月30号的沙拉油，请大家一定都要确定清楚有没有可能是含有这个苯胼皮超标的沙拉油了。包含像是前面有提到的中联油脂所推出的大豆沙拉油，还有泰山这边也有金苏耐榨油以及沙拉油，还有泰山的不饱和大豆沙拉油，还有环保铁桶沙拉油，泰山精选的蔬菜油，以及泰山好礼调和油，以及泰山花生风味调和油，泰山大豆沙拉油，以及欧式果实精华调和油跟好礼调和油等等的，在泰山这边所推出的。如果假设它是在4月4号制造，那有效期限是到9月30号，就要请大家赶快暂停使用，然后呢来做办理退货了。另外还有包含像是福茂油脂这边所推出的一级黄豆油，跟福寿这边所推出的福寿大豆沙拉油，还有福寿健胃香油，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一次所谓的苯胼皮超标的沙拉油哦。确定一下上面是不是4月4号制造，那有效日期到9月30号的油就要赶快来做退货了。另外相信除了自己家里面在使用之外呢，有些可能也是商业用油哦，因为像是刚刚有提到的泰山这边的环保铁桶沙拉油呢是18公斤的，我想这个应该不会是一般家里面的人在使用的、哦、所以如果假设你的在使用的像是刚提到的环保铁桶沙拉油18公斤，还有像是福茂这边所推出的大豆沙拉油18公升的这个部分，理论上应该都是商业用油才对。如果你的家里面的店铺或者是家里面的餐厅是使用这些油品的话呢，赶快停止使用，然后赶快来办理退货咯。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喽。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在圆山路口这边目前有施工状况正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施工人员。另外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25.7 公里，在国道3号南下 25.7 公里过景美隧道外侧车道这边，有回报到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再来是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北上 5.4 公里，在台65线北上 5.4 公里哦，在过新庄二内侧车道这边，中间车道也有铁条掉落在这边哦，已经提醒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再来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20公里的地方，在国道2号东向20公里，在英歌系统中间车道这边有一个水泥漆桶掉落在这边哦，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25.7 公里过景美隧道外侧路肩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凹标的一个食用油的状况了。而苯甸皮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它通常呢是在食品加工过程当中因为高温受热或者是被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目前呢看到是长期摄入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那根据食品专家有提到了，在致癌物质当中呢，它是被列为是一级致癌物质哦。那通常呢都是食物经过加热之后达到大概200度左右的高温就有可能会产生，所以其实常常出现在烤肉啦、烟熏啦或是高温油炸的食品跟植物油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植物油在制作过程当中哦，原料或是所谓的种子温度过高，那在接触到高温之后呢就会产生烟雾，尤其像是油脂在精炼的过程当中的脱臭的过程就有可能会高温加热，那如果假设时间啦或是温度控制不当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苯甸皮了。那出现在食品当中苯甸皮呢通常不是人为的恶意的添加，有可能产生的原因呢是因为高温裂解自然的产生的，那或者是高温加工烘炒或是环境污染出现的。所以其实除了平常我们在使用好油之外呢，也要注意一下在我们料理过程当中在油温的控制，例如像是油炸的时候通常温度都会超过200度，也非常容易产生所谓的致癌物质，也就是苯甸皮哦。

那什么样的料理方式最可能会出现这个状况呢？根据食品专家有提到了，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像是煮鸭胸肉的时候呢，如果假设你是使用这个液态烟熏香料，还有蒸煮法以及烘烤烟熏跟带皮炭烤还有去皮炭烤的话，其中呢去皮炭烤的苯胼皮的含量是最高的哦。好，炭烤类的肉类的这个致癌物质的含量甚至可以达到蒸煮类的数十倍以上，所以呢像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其实就有可能会接触到所谓的苯胼皮，例如像是炭烤小吃啦、烟熏培根啦或是烧焦的物品，其实就本来就有可能会吃到了。而到底它吃进去身体里面之后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苯胼皮在进入到人体当中呢，会经过肝脏的代谢形成具有活性的代谢物，那这个东西呢就有可能会带成四大的健康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会增加氧化的压力了，因为在代谢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会增加细胞氧化的伤害，长期呢就有可能会导致加速老化的情形发生。第二个影响到的就是诱发慢性发炎，因为苯胼皮呢可活化发炎路径，提高相关的发炎因子，跟肥胖啦、心血管疾病啦、跟代谢异常其实都有相关联。第三个可能会影响到的伤害就是造成 DNA 的损伤哦。苯胼皮的代谢物呢可以跟 DNA 形成相关的特殊结构，那如果假设修复失败的话，就有可能会增加基因突变跟癌症的风险，那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质的重要的原因了。而第四个健康影响就是会影响到粒线体的功能，近年研究也发现呢，它可能会降低细胞能量生成的效率，增加氧化的压力，影响代谢的健康哦。不过营养师当然也强调啦，癌症的风险是来自于长期而且持续的暴露跟累积，并不是吃一次之后呢就会致癌哦，所以大家可能也是要注意一下平常的饮食习惯。那既然我们有可能会吃到所谓的苯胼皮，那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好，毒物专家有提到了重点是什么呢？要加速代谢、阻断吸收、改变烹调三大方向来做执行。那有几个减害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可以多摄取十字花科类的蔬菜，例如像是绿花椰菜啦、高丽菜啦、芥蓝菜，这些富有的相关物质能够加速有害物质排出。第二个就是可以补充高维他命 C 的水果，例如像是芭乐、木瓜、奇异果都具有抗氧化的效果，可以中和苯胼皮在体内代

界产生的自由基。第三个呢，就是要喝足够的水，还有喝茶，因为茶里面含有多酚，能够抑制这些有害物质的活化，并且有助于抗氧化的功能。那摄取充足的水分呢，就可以增加有毒物质的排出了。再来就是要请大家多吃深绿色的蔬菜，因为叶绿素当中的皮面环状结构可以跟本片皮这些致癌物质结合，形成不容易被吸收的复合物质，并且减少身体吸收这些有害的物质了。接下来就是要请大家改变烹调的习惯了，尽量呢以水煮、清蒸、低温慢炖的方式来取代高温油炸跟长时间的烘焙。第七个就是呢，要精准的控制油温，避免热锅热油或是高温爆炒。炒菜的时候，如果假设油呢达到冒烟点，就表示油脂已经开始裂化分解，非常容易产生本片皮哦。另外呢，烤肉的时候也有特别跟大家说啦，千万不要呢火直接烧烤哦，烤肉避免油脂滴落到火中产生浓烟，因为烟雾呢会把本片皮再次带回了食物的表面。建议大家可以用铝箔纸来包裹食材，或是改用电烤箱会比较好一些些。那当然也要避免油品重复的加热，一定不要使用重复的油来做加热或是反复加热，不然本片皮其实也非常容易产生哦。好，所以在今天的健康好生活单元当中，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关于本片皮的常识了。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

0: 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哎，阿飞啊，你都用不开防身，来都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铁家没有成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配。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呢，北部及南投还有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6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5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7到33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26到35度，降雨几率2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降雨几率2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气温其实真的也还是蛮高的哦，最高温会来到36度，而且呢，体感温度也会突破41度哦。另外呢，也因为今天其实看到太阳几率蛮高的，所以呢，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高哦。基本上呢，目前看起来在今明两天，在台风的正式影响到台湾的状况之前呢，可能在北部地区太阳都是蛮强烈的。今天紫外线指数呢达到10，所以其实是非常容易造成皮肤伤害，很容易晒伤的状况哦。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了。那因为今天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况，所以呢今天也许在天气形态当中还是会有一点湿湿闷闷热热的感觉。如果体感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外出的时候要这个穿着比较透气的衣服了。那防晒的部分也都一定要做到咯。如果你是擦防晒乳的朋友们，30分钟记得要补一次。那水分的补充也很重要。多久喝一次水呢？好，15分钟跟30分钟就要记得喝一次水咯。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762.61点，上涨283.50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831.82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刚刚有一个消息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8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公里，在过土城外侧车道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68到40.8公里，68到40.8公里，又是前到过林口 A 内侧车道这边，目前正在移动施工当中哦。另外，同样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在17公里到0公里之间，过内湖到基隆端内侧车道这边，目前也正在移动施工当中。好，再来是在同样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圆山路口目前也正在施工当中。而在南下的部分，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在汐止出口也正在施工当中哦。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95到72公里，国道三号北上95到72公里，在过宝山到过高原内侧车道这边，目前也正在移动施工当中。施工的路段蛮多的，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施工的工作人员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分喽。

听到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他们在《忠孝东路走九遍》专辑当中所收录这首台语歌曲《我哪唔捌爱过你》。这首歌曲其实 Hebe 田馥甄也曾经翻唱过。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位过去大家熟知他的是国语的歌曲，这位歌手是洪佩瑜，在电影《本日公休》当中演唱了一首主题歌曲《港宽》。

听到歌曲来自于电影《本日公休》的主题歌曲，来自于洪佩瑜所演唱的《港宽》。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台语歌曲在经过了现在的新台语歌的风潮之后，也许用上了国语的编曲，或是用上了新式的不同的曲风的结合，也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台语的风格。不过当然对很多朋友来说，最对味的当然还是那些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了，所以相信有非常多的人非常期待的，也就是我们在7月18号即将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应该也有很多的人哇，非常期待即将要进行锁票了吧。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因为呢在近期不是大家都很关注的台风的动态吗，我们原定在7月10号所办理的锁票呢，为了担心如果假设啊，当天如果这个风雨过大怎么办呢，好，所以呢我们为了避免大家这么担心这么担忧，或者是呢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出门，所以我们的实体锁票的部分呢就直接以大家的安全为主，所以我们就直接延期到了下个礼拜一哦。实体锁票的部分哦，提醒大家原定的7月10号的实体锁票，也就是在台北市中正堂的正门这边锁票的地点，这边呢时间我们也都改到了下礼拜一，地点没有改变，但是时间的部分实体锁票就是改到了下礼拜一7月13号的上午10点钟。好，请大家记得，如果你原本是想要来到中正纪念堂是中山堂，好，中山堂哦，台北市中山堂这边原本要来这边锁票的朋友们的话呢，请大家记得了，现在就是改成是在7月13号礼拜一的上午10点钟，地点一样是在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这边哦。那在西门捷运5号出口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山堂的正门这边了。好，那如果假设你原本是要实体锁票的朋友们，记得时钟闹钟改一下哈，改到下礼拜哦，改到下礼拜一7月13号上午10点钟，一样是在中山堂的正门这边来取票。那另外如果假设你是在线上锁票，就是你可能本来就没有要出门了，本来就是原定在线上要拿票的朋友们的话呢，时间是一样的哦。好，所以现在实体锁票跟线上锁票是分开来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在 KKTix 上面，就是在线上锁票的朋友们，我们同样是在7月10号礼

五的上午10点，那大家呢可以在家里面很安心很安全的来在线上锁票。如果你是在线上锁票的朋友们，一样是在这个礼拜五的上午10点，正常都是开放锁票的状况，那记得一定要先注册好了 KKTIX， 就是 KKTIX KKTIX， 在这个平台上面呢一定要先注册好了，并且呢在锁票当天呢要提前进行登录哦，要在网站先登录之后呢，等到正式开放这个礼拜五上午10点正式开放锁票，点选连结进去之后就可以来做免费锁票了。这是在线上锁票的部分，同样是在这个礼拜五的上午10点，大家不要忘记了。那如果假设是实体锁票的朋友们的话呢，为了担心这个台风可能会引起的状况，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时间改到下礼拜一，实体锁票是在下礼拜一的上午10点，一样是在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这边来做索取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来到现场排队的朋友们，记得了，时间的部分有改了哦。好，千万不要在这个礼拜五的上午10点呢还出门哦，这很危险哦。好，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了，线上锁票跟实体锁票目前分开来，线上锁票维持同样时间，而实体锁票改到下礼拜一，请大家一定一定都要记得喽。

听到歌曲来自于阿杜在坚持到底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台语歌曲好吗，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接下来台风可能即将到来的时间千万不要冒着雨出去了，真的是非常危险，所以在这一次的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实体锁票的部分，实体锁票的部分就延到了下礼拜一哦，7月13号的上午10点钟，在原地点也就是台北市中山堂这边的正门来做锁票。那如果假设你本来就可能没有要出门，或是你想要早点拿到票，希望能够掌握一下，哎，这样子我比较放心的话呢，就欢迎大家直接来到 KKTIS 的平台上面，一样是在同时间7月10号的上午10点钟正式开放锁票。接下来继续来听到来自于孟庭苇的台语歌曲《翠结郎》。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黑铁铜金波，爱温勇敢杀。
3: 米白金波上诶，爱龙鬼金总，唔敌爱情空，也系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勇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奈条准备。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备，过安全。

0: 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哇，台股现在受到了电子股下跌的影响，所以台股目前也往下掉了。目前台股大盘加权指数为45332.83点，下跌了146.28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2788.81亿元。

好，接下来跟大家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21.6 公里，台64线东向 21.6 公里，在板桥前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占用了内线车道，而且呢也因为处理的关系，目前回堵了将近 2.5 公里哦。好，台64线东向 21.6 公里这边有事故状况，那也因为其实事故之前车子就蛮多的，所以导致目前回堵的情况非常非常严重，目前回堵了将近 2.5 公里了。好，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6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公里，在过内湖的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四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咯。

来自于温岚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听我唱歌》。我想其实在台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诠释的方式，以国语歌曲所诠释的风格可能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喜欢，但是我觉得对于如果假设过去不曾听过台语歌曲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像这样的形式反而让他们能够更加接受，能够说不定更加的能够体会跟了解台语歌曲的美好，或是学习像这样的语言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似乎如果假设以歌名来说也算是还蛮应景的，即将要像这样的一个台风的状况即将来临了，来听到这首歌曲一凡的大雨要来。

来自于一凡所演唱的歌曲《大后未来》。没错，大后真的要来了。好，台风天即将来了，为了避免大家外出有危险，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安全的，能够在线上锁票。所以我们的实体的演唱会锁票呢，将会延到下礼拜一，所以请朋友能够好好的记下来了。如果假设你的朋友也要来锁票的话，请大家一定要互相的告知哦。在实体锁票的部分将会延到下礼拜一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实体锁票延到下礼拜一，7月13号的上午10点钟，地点一样在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来做锁票。不过线上的锁票的部分则是维持原来的时间。线上的锁票一样是在7月10号，就是在这个礼拜五的上午10点钟正常的开放锁票哦。所以实体跟线上我们的时间是拆开来的，要麻烦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记下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听一些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台语歌曲了。首先来听到是这位也是同样国语歌手演唱台语歌曲，还拿下了最佳台语女演唱人，来听到是苏芮的《回哪里去》。

也许很多人在苏芮这张专辑之后才发现，原来他这么这么会唱台语歌，而且呢，他的台语的咬字也是非常的清楚的。虽然说他的唱法还是以比较偏向国语的演唱形式，不过当然各有所好啦。如果喜欢那种台语的比较偏哭腔的唱法的话，或许你可能就会比较喜欢江蕙的版本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国语歌手演唱台语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张清芳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无人熟悉》，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在听张清芳的版本跟江蕙的版本，可能都会抉择，哎，到底要听哪个版本自己比较喜欢的？在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有很多的台语歌曲，一旦唱红之后，就有其他的歌手也会跟着一起翻唱，有各种不同版本，挑选自己最喜欢的版本。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慧萍所演唱的台语歌曲，不过在那之前还是再次的跟大家提醒哦，原本我们原定在这个礼拜五所提供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实体锁票呢，我们延到了下礼拜一哦，实体锁票的部分延到下礼拜一7月13号礼拜一的上午10点，地点一样是在台北市中山堂的正门来做索取。那如果假设是线上索票的话，是维持在同样的时间，是在 KKTX 的平台，这个礼拜五的上午10点，线上跟实体是分开来的。那也请大家呢，如果原本原定是要实体锁票的朋友们，在这个礼拜五千万不要出门哦，因为台风可能风雨会比较大一点点。那我们在下个礼拜一再到中山堂再见了。听到歌曲来自于林慧萍的《都情的海》，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爸，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么？
1: 疫情都过得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让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长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面做的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么？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己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
1: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3: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请到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哦。北部地区的体感温度会到达几度呢？会到达41度，而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从今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沿海会有长浪的出现，浪高会增加到2公尺以上哦。所以提醒一下，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强台八威台风是进逼台湾，周五开始对台湾的天气会造成影响。那预估呢是礼拜五晚间到礼拜六的白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哦。特别是在台中以北山区要留意的是持续性的强降雨的出现。那提醒大家务必做好防台的准备。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至多云，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20%，详细温度26到36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好，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依旧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啊。台风来袭之前，我们的都知道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哦，所以今天依旧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我们的大台北地区的体感温度会到达41度哦，这么热的一个天气，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要慎防热伤害的一个情形。好，这个温度之外哦，我们真的要来看一下这个强台八威是逼近台湾当中哦，在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呢，它的中心位置呢是位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约是1610公里的海面上哦。目前它还是持续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呢向西来前进当中哦。哎呀，我刚刚看到了这个最新的一个气象资讯哦，真的很担心。好，大家真的是不能够去掉以轻心哦，因为它整个的那个有往南修的一个状况发生哦，所以这几天哈，虽然我们不希望这个台风真的对台湾的影响是那么的大，不过看起来它真的是又胖又大的一个情形哦。它的7级暴风半径哦还是达到350公里，不过它行进的速度呢，哎呀，真的从这个我们之前报的29公里、26公里、25公里，到目前我看到最新的哦，它目前的行进速度似乎有稍微变慢了一些些哦，是有23公里。那不晓得对于台湾的影响会不会稍微有延后的一个情形哦，因为它的速度呢有稍微的减缓一些些，不过23公里还算是快的哦。那比较担心的是它的这个似乎有往南修了一点点，然后今天是它的一个转弯的北转的一个关键期，我们还是希望好不好这个台风能够在预期当中，不要对我们的台湾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影响跟灾情哦。往南修这个北转的时候，又担心它那个北转的那个点哦，可能靠近又靠近台湾一些些哦。我们还是希望它北转的早一点北转，好，就往这个另外一个方向可以前进当中哦。好，另外呢，我自己也看到很多的一个网友在看到这一次的一个台风，它的一个卫星云图哦，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晰，它的一个结构跟发展非常非常的强烈哦，所以呢也很担心哦，似乎都也在提醒了哦，这个台风真的很担心呢，他们不希望放台风假了，我真的也不希望放台风假哦，因为放台风假就知道这个台风会对于我们的当地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灾情的一个影响哦。所以这次哦，我没想到这个网友的部分呢竟然发出的是不希望放台风假了，这个台风看起来好超级超级危险的哦。好啦，我们关心完这个大致的一个状况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几天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各项的准备。我知道各县市政府哦也开始呼吁除了局处动起来之外，也呼吁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也要开始做好防台的一些的准备哦，比方说低洼地区啦，那个沙包都要去准备好，那当食材的一个采买也是哦。再来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住家附近的一个沟渠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些的淤泥啊、垃圾啊、塑胶袋等等的阻塞了，就会影响到这个水流的一个顺畅了哦。好，关心完这个天气跟我们的防台的各项的准备之后呢，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的是小人物的歌曲了。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1:18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提供的是事故的资讯呢。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台北市基隆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圆环前内侧的车道有机车自撞的一起事故，目前状况不晓得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也留心一下了哦。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敦化南路二段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三段口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啊，这个事故是将近10点钟的时候接到通知的，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稍早之前，在台北市基隆路往北的方向，和平东路到信义路段。

哦，有车多的情形，不晓得是不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好，那车多的话，车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大家保持耐心一下，安全最重要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上桥处的地方，外侧的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哦，行人这边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再来我看一下下哦，有那个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哦，在87公里处的地方，湖口服务区入口前外侧的车道，据了解有铁片哦。那目前北区交控中心表示哦，正在处理当中。好，另外一个掉落物在哪里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 70.5 公里处到 70.2 公里处，龙潭前外侧的车道有什么样的掉落物啊？有这个铝梯，铝梯目前是掉落在车道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哪一首小人物的歌曲呢？陈伟莲《小人物的心声》。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要来看一下台股了。哇，今天的台股要面临的是45000的保卫战呐、啊，可以守得住吗？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呢、哦，我们来看一下、哦，做一下更新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396.81点，目前是下跌了82.30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5167.61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时间是来到了10:25，来欣赏的是台客电力公司的歌曲了，《小人物》。

0: 家好，我是王中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不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2: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3: 爱过都好搞，唔离袂安呢，歹势啦。
2: 教育部对113年是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有声教员。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想来一根。
6: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6: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5: 好吧。
6: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

0: 你的观点，
1: 你的观点，
0: 我的观点，
1: 我的观点，
0: 我们的
1: 性别观点。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性别观点的单元。事后避孕药近期在媒体当中掀起了讨论，妇女团体呢也召开了联合记者会，愤怒的表示事后避孕药的一个管制心智呢忽视了女人的需求。到底事后避孕药的一个心智出现了哪些问题？特别邀请到妇女心知基金会有倡议部主任陈振荣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振荣早安。
2: 早安，伟华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早，我知道最近不只是妇女团体哦，在那个医界还有在药界哈，都引起了广泛的一个讨论哦。我们先请振荣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政府为什么要推动的是事后避孕药的一个管制心智呢？振荣。
2: 哦，其实在台湾的法规里面，事后避孕药本来就是需要有医师的处方签，然后你才可以到药局去购买药物。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管制呢，它有点应该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其实你即便没有医生的处方签，你到药局说你要购买事后避孕药，药局还是会考量你的实际需要，然后将药物贩卖给你。那政府过去是没有大力的去查缉这个状况的，所以在台湾就是形成了一个灰色的地带。虽然法规有要求说要有处方签，但实际上民众可以不需要处方签就购买得到事后避孕药。
0: 嗯，
2: 那这次是因为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义工他私下贩卖就是事后避孕药，然后那个事后避孕药的成分是MISO 的这个成分这样子。那这个成分它其实是跟我们熟知的一款堕胎药叫做 RU486 有关，就是它这个成分跟另外一个成分就是合并使用的时候就会是我们俗称的 RU486 这样子。那它是一个就是药物副作用比较强的药物。那政府它为了去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他为了去追查这件事情，他就将这个药物纳入了他要去新加强列管的药物的清单里面的其中一项。但他同时也把那个另外两款药物，就是 LNG 跟 UPA 成分的药的事后避孕药都纳入了这一次的新增就是加强列管的部分。所以他法规上面不算是真的有变动，应该说他就是去加强管理这样子。因为以前他是不会去大力的查缉跟追查这件事情，但是他现在因为之前的那个义工的新闻，所以他要去大力追查。然后但是因为对我们来说MISO 这个成分跟后面的就是 LNG 跟 UPA 的成分，它的那个安全性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就是同意将这三种药物成分都纳入列管。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它就是实质线索，就是女性还要去取得事后避孕药鉴别性就是线索这件事情这样子。
0: 嗯，所以在妇女团体还有药界的部分呢，我知道他都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呢，会觉得说纳管这个部分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妇女的一个权益的部分的一个受损哦。所以只是因为说你们希望的是在 RU486 跟这个另外一个相对安全的药物 LNG 跟 UPA 的部分，它应该是切开来做管理的意思，是不是？
2: 对，就是我们当然认为说，就是那个药物副作用比较大的，就是还有486，或者是刚刚讲，就是它的那个药物成分MISO 的成分，它政府它去严加管理，我觉得那是有必要性，因为它确实是在用药安全上面是必须要去注意跟考量的。那过去就是如果女性朋友们他们真的要吃这个药物的话，通常也会是在医院里面，它是在医师

0: 人的监督之下，然后去服用这个药物。但是 LNG 跟 UPA 这两款药物，尤其是 LNG 药物，它其实在WHO 的相关建议里面，就是大概在2020年左右就已经有相关的建议说，因为它的安全性相对高，那考量女性的用药渐变性以及她的自我健康照顾，那如果真的有需要使用事后避孕药的女性，她们觉得为了增加这个她们自我照顾的机会，所以会建议各国其实可以将 LNG 的药物列为非处方用药。然后 UPA 药物其实也是相对安全的。那在欧洲，大概有欧洲有许多国家，其实 UPA 的药物都已经是列为非处方用药了。那刚刚讲的 LNG 药物，更有就是91个国家，他们是已经列为非处方药物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在国外已经有，就是有蛮多国家有做这样子的就是指引上面的转换。那只是因为台湾一直以来长期都卡在有蛮多的妇产科医师还是觉得立即在用药安全的考量下，因为确实是这两款药物它是所谓的荷尔蒙药物，那它服用之后一定对你当下的一些健康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就是你的身体应该会有一些反应机制这样子。但是它的那个反应机制不会像刚刚讲的麦瑟的反应机制会这么的强烈这样子，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世界各国他们对于这个就是 LNG 跟UPA 的药物会开放为就是非处方用药的原因。
1: 我印象当中，其实我们的妇女团体还有我自己知道药界的部分也希望能够推的就是那个非处方用药，而且改成的是指示用药，还是要透过药师的一个指示他们才能够拿到这个药物，对不对？
0: 对，对我们来说就是让女性就是方便取得药物，这当然是一个我们很关注的一个点，因为事实上其实有蛮多女性她的可能她居住的地方她的医疗资源并没有这么进便，所以虽然有医生一再强调说就是你到医院来我开药给你是，然后跟你提醒一些注意事项是最好的，但是对于在偏乡的女性，例如说她的那个周遭妇产科就是离她很遥远，那她要去的这个药物可能就没办法很及时，但偏偏这个药物你其实是最好在72个小时内，她其实说72个小时内有用，但是事实上你必须要在20小时内使用是最好的。对，因为她的那个就是你能够避免怀孕的成功率才是最高的。
1: 没错，如果在比较医疗资源比较缺乏的偏乡的时候，他可能去拿到这个药物，然后透过这个医生，可能整个时间就会超过24小时的意思，
0: 对不对
1: ？
0: 他有可能，而且因为这样子，他就等于他服完药之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确认说，他到底这次会不会成功，所以那个过程中他要去经历的那个内心的煎熬其实会更大。以及虽然医生都会强调说他们在诊间里面会进行就是这个药物的说明，
1: 对，
0: 但实际上因为他其实会强调说因为这个药物不是100%一定会成功嘛，所以他其实很希望女性朋友们他们服完这个药之后一定要回到医院里面再去做确认，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关键在于说你要如何让每个就是药物的使用者能够清楚的知道说他使用这个药物之后还要注意的哪些事项，但也不是每个医师就是在诊间里面都会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做好这件事情，以及要不要回诊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它会是一个蛮个人选择，以及它到底能不能够清楚知道这件事，它是一个比较公共卫生教育的部分，就是你有没有做好的问题，而不是说你今天到医院看诊还一定会100%比较安全。所以像刚刚伟华有谈到的是，如果今天药师在提供药物的时候他有办法做好这个卫教的话，那其实民众他也会有机会有意识到说他就是服完这个药他必须要回诊，才比较能够确定他的安全性。那其实对我们来说，那个卫教到底谁要来做，以及要在什么样的环境做这件事情，它非常攸关到女性她能不能够好好的去接受到这个药物的相关资讯。
1: 没错。
0: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今天就算去诊间好了，但是因为医生很忙碌，然后他可能是很快速的去讲了一些可能你要使用这个药物的注意事项，但我可能听过去我也知道医生很忙，我不会去追问。那这样子我真的有了解到这个药物它在使用之后对我的健康状况，或者是我接下来的可能要面临到的那个身心状况的负担的问题嘛？那个身心状况不一定是药物造成的，而是我接下来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就是我服药之后有些不确定性。

0: 情，但我心里会有很多的纠结跟挣扎。
1: 嗯，
0: 那个其实是需要一些支持性的服务的。那很显然在医生上面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件事情的。其实这件事情也在药师上面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很完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讨论的是到底这样子的卫教以及支持服务要怎么样在不同的不管是医师的诊间也好，或者是药师的就是提供药物的当下也好，还要怎么样发生这件事情。以及其实有些人他会蛮在意说，因为其实女性她要拿这个药还是会有很多的污名跟偏见。
1: 对，没错。
0: 那我到药局去领这个药，或者是我到医院就是说我要拿这个药，那如果不管是这些服务人员他们就是带有一些偏见的态度去跟他应对，那对他来讲他就会更加抗拒到这些地方去取得药物，又或者是如果他的隐蔽性是不够的，
1: 嗯，
0: 那女性企业也会很纠结他要不要到那个环境里面去取得药物。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转换为指示药，它其实只是一个步骤，就是让女性能够进变的去取得药物。但是实际上要去破除女性取得药物的阻碍，它有很多面向，然后也包含说她服用药物之后她的健康维护也有很多面向应该要照顾到。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们就让这个药物持续保留在医院里面处理就好，或者是我就把它开放为指示药就好。事实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关于我们这整个过程中的服务体系我们要怎么做好，它是一个很需要去处理的事情。那这也是政府他在做这次的那个公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很不清楚他的那个配套措施到底是什么。因为他当一公告下来之后，会不会有些药局他就忽然不敢给药了，那女性她就只剩下只能够到医院去取得药物，但可能像刚刚讲的，她医院没有临近的医院可以去，或者是她因为基于什么样的就是考量，她不敢去医院。那这样的情况下，她就没办法及时的去获得药物。那在没有配套的情况下，这些女性她后续的，就是还要自己去独立面对那个就是非预期怀孕这件事情，那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件更为难他们接下来人生的一件事情吗？这样子。
1: 是，所以正如我们目前我们国内这个新制它公告在推的这个办法，是一个是医院领药，一个是到这个药局拿药，是这个意思吗？然后但是他所有的一个开药记录跟流向的部分，他必须要详细的做一些的追踪，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他现在就是他的这个管制新制就是要求说你给这个药，那你必须要有就是去说你的药是怎么样去留的，是哪个药厂给你的药啊，然后你又把这个药卖给了谁。
1: 嗯，
0: 然后但他现在是说他最主要要追踪，因为政府在这波的就是大家的反弹的时候强调说他们要追踪我只有药商这件事情。
1: 嗯，
0: 确定药商卖药是卖给医院跟药局，而不是乱卖给其他人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因为他的那个就是药师法相关的规定里面，他其实强调就是这个，他只有说就是你卖药就应该要管，他并没有说就是到底你管的是谁。那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政府，他是在这波大家愤怒之后忽然出来说，哎，我没有，我其实没有要管到这么细节这样子。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说他实际操作上，以及对于药师来讲，他根本也不知道说政府他现在推出的这项新制，实际上他的那个细节办法到底是什么。那大家当然会非常的担忧跟反弹。
1: 嗯，那正龙，这个我再问一下哦。刚刚你有提到，会不会影响到药师不敢卖这个事后避孕药这件的事情？指的是药师可能会担心，在这个追踪这个部分流向的时候，必须要做详细的记录，会影响到他们是吗？
0: 应该这么说，因为刚刚有讲说，在现在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民众没有处方签的情况是可以跟药局买药的，那药局也会愿意给。
1: 嗯，
0: 那对过去都是因为政府没有在就是没有在查缉跟没有处罚的情况下，所以形成了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LNG 跟 UPA 这种就是比较副作用比较小的药物，那大家 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到就是一定要这么的严格去执行这样子。但是在这个新的办法下去之后，药师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政府还是来确认说他到底

0: 有没有在有处方签的情况下就给药，然后会不会去落实那个处罚机制，那如果会的话，药师就会不敢卖药，这样子就会在目前他政策没有很明确的情况下，药师就会觉得说避免我后续被追究责任，那我是不是现在就先不要给药？所以我们其实也有一点担心说，不知道现在在这个这几天的新闻之下，会不会其实已经有些药局不太敢直接把药物卖给我们有需要的女性朋友们了，这样子。
1: 是是，所以正龙，我觉得我们利用一点时间也告诉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就是为什么事后避孕药对于女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事情，特别是有时候有一些非预期当中的一些的怀孕或遭遇受一些状况的女性朋友，她为什么是需要这个事后避孕药的哦。当然我们也听到了某一些的官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哦，就是他也提出来了啊，那你就不想要怀孕，那你上床的时候你就带那个，你就需要那个保险套，对，
0: 都是服用事前避孕药，
1: 对，没错。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会误导民众，说啊，对啊，那你就是应该，你就要做好万全的措施啊，你不想怀孕。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在女性的生命当中，她是属于不预期的，她遭受了一些的状况，我觉得要让民众来知道一下。正龙，
0: 其实我觉得能不能够真的去落实所谓的事前的预防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这么的容易。我以前其实是在做就是性病相关的防治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就听到了很多的案例，其实是就是女性朋友们他们在亲密关系里面，那他的性伴侣有时候他就会以就是如果你要求我使用保险套的话，是不是因为你不够爱我，然后女性当下就会非常的为难。那又甚至也有的就是有人使用，就是虽然男性有戴保险套，但事实上他的保险套是有戳洞的。对，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么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对，但我觉得这就是可能台湾在性教育上面一直没有很成功的地方，就是有些男性他还是会觉得说就是体内射精这件事情是可以增加他的那个愉悦感以及支配感的。那所以有时候即便说我们说什么就是你可以要求对方要戴好保险套啊什么的，但那个情境其实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女性真的有办法能够去全然去掌控的，然后他甚至在整个过程中他可能是会被欺骗的情况下，甚至我们有听过就是性行为过程中然后对方中间的时候偷偷拿掉保险套这样的情况。所以要怎么样去说女性在这个过程中还一定能够去确保说她的性伴侣会对她诚实，然后落实那个就是事前避孕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太为难所有女性了，这样子。就是因为每个性互动的那个环境跟当下，以及就是目前女性她在面对性这件事情，她其实很常还是会面临到很多的压迫的情境，那这个情况下她们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让他们能够取得事后避孕药，能够尽快的去服用，然后来避免自己后续要去担忧自己会不会非预期怀孕，甚至他面对到接下来他可能要就是人工流产之类对身体有更大的负担，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当然也包含说有些人他可能是在家暴的情境或者是在性侵的情形之下，那对他们来讲如果能够尽快的取得这个药物来服用，不是对他们来讲是至少他可以免除一项事情的担忧，因为他可能当下已经有很多就是他人生上面必须要去烦恼的事情了。
1: 是，其实这些的一个女性在生命当中的一个需求哦，为什么会需要使用事后避孕药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真的讨论了非常非常的多年，我也相信我们的政府单位也参考了很多的一些的意见哦。那这次呢，还是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些的办法哦。那这个办法是确定会照这样子去执行吗？还是我们最近在妇女团体或是民众或者是药界的一些的反弹的一些的声浪，我们的政府单位他会做一些的采纳呢？正龙，
0: 目前听起来是政府他说他未来会朝向双轨制去进行。那双轨制的意思，其实简而言之就是，医院这边他还是会照样走，但是他可能会就是开放一些药局，能够让民众去取得药物。但是我目前所听到的是，它是一个示范计划，所以不太确定说他这个双轨制到底他开放的药局他会不

0: 散布的资源点是不是够的。因为如果因为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实弹计划它一定是零星几个药局来配合执行、嗯、那会不会有些区域它还是没有药局能够来协助这件事情，就是它没有在这个框列在实弹计划里面，然后对于某些女性来讲她急需这个药物的时候她就找不到地方可以去取得这个药物，这个也是我们担忧的。以及他虽然说他们在年底之前一定会拟好整个配套措施，
1: 嗯，
0: 然后我们妇女团体其实有一直呼吁说他在拟这个配套措施的时候应该要找我们一起讨论，就是看哪些部分是可能女性朋友会特别在意的地方，
1: 嗯，
0: 那他的配套是不是有做到，但是就不太还目前还不确定说政府到底会不会找我们妇女团体去讨论他的配套了，因为也有可能其实他已经有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示范计划已经拟定完成，
1: 嗯，
0: 然后也已经没有修改空间也说不定，这我不太确定，因为毕竟目前这些消息就还没有办法很确认，然后到底会不会执行，因为他目前强调就是说他会推这个双轨制跟示范计划，
1: 嗯，
0: 所以看来就是查气流向这件事情是政府一定会做的这样子。
1: 嗯，
0: 可是他那个查气流向，他会查气哪些项目跟细项？因为其实刚刚有一个关键是，如果他会去追查，就是到底药局卖药给谁？虽然他目前说他不会这样查了，
1: 嗯，
0: 但如果他真的后续是有要查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他也会涉及到女性和隐私权的部分，这样
1: 子。对，嗯，所以听下来好像，郑龙。好像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耶、嗯、因为他好像就是要办事办计划了，对不对？
0: 对对对，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定会推下去啊、嗯、然后只是要看他的那个配套措施到底做得好不好、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就是他配套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就是为难的就会是我们的女性朋友这样子。
1: 嗯，我们透过这一次的我们的妇女团体哦，联合召开了记者会哦，有接受到我们一般的民众他的心声吗？
0: 嗯，有啊，其实网络上面大家真的是蛮愤怒的、嗯，然后甚至有民众自己在那个公共政策平台里面就是提联署、嗯，希望政府就是不应该要执行这样的政策这样子。对，就是应该他是说就是政府应该要赶快把它转换为指示药啦，就是他在公共政策平台上面的联署是这样子，而且他这短短几天就已经达到10000人的联署了这样子。
1: 是，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就是会讨论这个案子的，对不对？因
0: 为达成
1: 联署了，
0: 就是、他必须要去回应说他们，但我觉得他们的回应应该就会是这几天新闻他们的回应方式啊，就是说他们会准备好配套啊，然后他们会走双轨制。就是大概会是这样的内容，对，所以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说他们到底会不会找妇女团体去讨论那个配套要怎么样去设计。那如果完全是政府自己想的，那到底有没有想得很完整，这件事情就不变成是只有他要执行下去我们才会知道、嗯、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找我们就是几个妇女团体一起讨论这件事这样。
1: 是是，所以目前郑龙还蛮担心的，就是示范计划在跑哦，那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只是在几个特定的一个药局的部分，对于这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偏乡的女性朋友、嗯、他们的一个需求可能会被忽视了。
0: 对对对对，除非是他示范计划说把偏乡变成一个重点区域，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那个偏乡的药局他都把它纳入示范、
1: 嗯、
0: 那可能避免女性朋友他因为事实上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花东的幅员就是他很狭长，
1: 对啊，
0: 然后我很多就是以前就是花东的个案，他们光是就医哦、
1: 嗯、
0: 他就是得请一整天的假、
1: 嗯、
0: 然后去看医生这样子，对、
1: 嗯、
0: 然后他跑一天的医院之后，就是他那一整天他其他事情都不用做了，
1: 嗯，
0: 那这个所以那个很显然他们的医疗经验性就没有这么好啊，那你如果那个点又没有设置的很完整的话，那对于有些女性来讲，他为了就是吃止痛药，他就是可能得想办法，就是花到一整天的时间去到有资源的地方这样子。
1: 對，嗯，我自己看了最近这几天的一个报道哦，那我发现，在医界的部分，他们的立场是很硬的立场，对不对？
0: 我不会说真的完全是很硬的，但确实是因为可能医学会那边出来的发言会都是比较坚持说他们还是觉得台湾的医疗已经很方便了，那样大家就是到医院取得药物不是很好吗、
1: 嗯、
0: 但也只有少数几位妇产科医师有出来为女性就是表达他们的就是女性朋友们他们可能遇到哪些困难，然后其实也有少数几个妇产科医师有

0: 表达说，其实召回指示药物，也没有不好，但他对他表示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卫教要怎么样落实，是他们很在意的这样。
1: 是是，我也相信，真的，如果还有转圜的余地，或者是在拟定配套措施的时候，可以去邀集我们的妇女团体哦，还有这个药界啊，我觉得可以互相做一个讨论，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一些的事情哦。
0: 对啊，对啊，对，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思考，就是在，因为既然这个药物它的药物副作用没有那么强，到就是你用完一定会有很紧急的健康风险。
1: 嗯，
0: 那我觉得应该是要回归到就是女性她的真实需求去想说怎么样的服务是对她们来讲是最方便的，然后
1: 是
0: 能够去让他们免去说要担忧非预期怀孕这件事情。
1: 是，
0: 对，
1: 没错没错。真龙，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去了解，哎呀，最近在媒体当中讨论着热度非常非常的高的这个事后避孕药到底在吵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妇女团体要联合召开记者会哦，我觉得传递了重要的一个资讯了。真龙，谢谢你。
0: OK， 谢谢伟华，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幼保都出世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级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今年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清晨两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在厄瓜多的东南东方，大约是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稳定的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来前进。礼拜五开始对台湾的天气造成影响，中央气象署表示已经拟定了登陆与否的灾害情境。如果台风没有登陆，降雨将会集中在中部以北山区；如果登陆的话，则是全台的山区的雨量都会很可观。目前各国的预测呢，以通过东北方的一个海面呢，机会是最高的。预估在礼拜五的晚间到礼拜六呢，白天是巴威影响最明显的时候，特别是在台中以北山区要特别留意的是强降雨的出现。不过预报还是有不确定性，中央气象署呢会持续密切的关注，请大家要留意后续的最新台风的资讯。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调查中联油品导致的这个致癌物超标案呢，显示了南桥于5月13号自主检验就发现致癌物超标，但是到了6月30号中联才向主管机关通报，依照食安法开罚了新台币1亿6520万元，创了中央开罚史上最高的金额。石崇良表示，所有第二层的产品无论使用比例多寡，一律在8月24号时候呢要下架一律在8号，也就是今天24时的时候一定要下架。食药署补充了，中联与3家的第一层下游的业者全数的延迟通报卫生机关，延误处理的先机，相关的责任呢都将依法来追究，地方卫生局将会陆续的进行裁处。目前已经回收超过43公吨，被波及的232项的产品明细当中，包括了饭团等等多项的超商食品。而中联大豆沙拉油的致癌物超标案，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呢跨局处呢启动了查核，针对问题的油品流向，包含了南桥等北市19家的业者，都已经完成了查核作业，并且确认问题产品全面的下架。对于南桥公司没有主动通报，台北市卫生局呢依照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法重罚了300万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中联大豆沙拉油检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案，台北市卫生局率先启动，只要用到问题油品的再制食品，无论使用比例，一律全面预防性下架措施，并公布相关业者名单。卫福部食药署7号起跟进。卫生局表示，北市针对问题油品流向的19家业者都已完成查核，目前正进行油品检验专案，主动扩大抽查，包含涉案业者其他批号的油品以及其他厂牌的市售食用油。检验结果预计约1至2周完成。至于南桥油脂自主检验出苯胼皮不符规定，未依规定主动通报卫生主管机关，依法开罚。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调查南桥油脂公司自主检验大豆沙拉油检出苯胼皮不符规定后，向上游福寿实业公司通知原料异常，却未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向卫生局通报。台北市卫生局依同法第47条开罚300万元。
1: 卫生局也在7号继续查核南桥油脂购自中联公司的一级黄豆油已加工生产的7项产品，其中南桥 Nibus 机能性脂肪抹酱以及王牌液态油炸专用油2项产品为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比例达20%以上的加工产品，都已下架回收。台北市政府提醒消费者，如曾购买相关产品，可向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泰山企业办理退换货。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儿少被害人的司法救济保障，立法院会在昨天三读通过了刑法第80条的条文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日呢，至被害人满20岁以前所经过的期间是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期。强台巴威来势汹汹，台北市长蒋万安邀

0: 要求跨局处哦，及时的联防，然后预置呢抢修的量能，全面的提升防汛防台的作为，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的进驻，提前部署，并且呢以严阵以待的态度，将所有的防范的措施在风雨来临前全部的落实到位，以最大的努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今年第一个清台的强烈台风巴威特持续朝台湾接近，中央气象署不排除在本周四五陆续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台北市长蒋万安主持巴威台风准备会议，听取各局处防台准备，指示相关单位汲取内湖0625积水经验，严阵以待，全面到位。蒋万安说，
2: 环保局我们在防汛前已经全面针对13000多条沟渠进行清疏，但7月3号我们即刻再针对台北市12个行政区易积淹水的地方，再一次针对这些沟渠进行了各项清疏，所以我们动员了8000多人至2000多车次来进行全面的清疏。再一次的到 EOC 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我想我们全面的严阵以待的面对这周即将到台湾的强台巴威。
1: 北市公园处表示，今年一月至今已针对辖内行道树、公园广场绿地树木修剪、立支柱进行巡检维护，为防范此次台风灾损，并动员人力加强疏枝树木、路灯及开关箱检修，公园绿地广场排水设施清淤等各项工程也展开工地防灾作业，包括检查工地围篱、施工机具及材料固定，工区周边排水沟疏浚等，以降低台风造成灾损。建管处呼吁市民与屋主落实居家周边覆挂物加固，商家与大楼管委会加强广告招牌与寄存违建防护，建筑工地全面启动防台自主检查，启动山坡工地专案巡检，水利处并已启动台风前不定期巡查，落实堤防、疏散门、沉沙池及抽水站防汛准备，呼吁民众台风期间避免前往河滨区域活动，并关注河滨疏散门随时可能启动、指出不进或关闭等管制措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上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下午出门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呢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左右哦。北部地区的体感温度会达到41度哦，那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外出活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而从今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沿海会有长浪的出现，浪高会增加到2公尺以上哦。提醒大家，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在降雨几率部分，北部地区都是20%，详细温度26到36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0: 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是11:10，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来我们欣赏校园民歌哦，台兆梅的《奔放奔放》送给大家。

931路况报道。好，时间11:14呢，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我赶紧的来看一下哦，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要提醒大家的。好，我们先看到台北市的部分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在基隆路二段往南跟光复南路口有事故发生，尾段车流堵车哦，大概是在信义路哦，这是个大概在快11点的时候，台北市交控中心的说明，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哦，行政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另外，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42.7公里处，靠近哪里过了观音内侧的车道呢？发生的是自小客车跟缓撞工程车的一起事故哦。

那北分局表示哦，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好，我们关心完事故资讯之后，再我看一下还有事故吗？诶，这个地方我不晓得有没有处理完成。诶，稍早之前在台北市哦，在那个中华路往北的方向爱国西路前外侧的车道有事故发生，那稍早之前是有堵车状况哦。哦，那目前不晓得是不是排除开来，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再来我们回到台北市的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台北市民族西路往东的方向过了重庆北路，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这里是也同样是台北市木栅路四段往南和平东路到秀明路段稍早之前有车多，那文山一分队表示哦，这是因为事故的关系，但是呢事故状况呢已经排除开来，车流呢在消化当中。诶，这起事故排除开来了，也就是基隆路，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光复南路口的事故啊，刚刚收到北市交控中心的说明，状况排除开来了哦。好啦，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咯。时间来到了11:16，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南方二重唱的《海里来的沙》。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1，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大概大家的心情美丽吗？哦，哎，好看一下，像目前的台股，最近台股的震荡幅度真的还蛮大的哦。好，哎，电子权股似乎今天有，哎，目前开始有一点点上涨了哦。我们来看一下了哦。好，今天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目前来到了45,629.38点哦，目前应该45,000的保卫战应该是可以守得住的哦。好，目前是上涨了150.2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441.98亿元。来，关心我们的台股之后一样，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薛岳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咯，不要在街上吻我。

好，新月不要在街上吻我，时间11:25，提醒一下大家，台北市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路面有塌陷哦，那麒麟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再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广告歌曲，现代汽车的歌曲哦， Stand by me。

0: 烟油桶后的个是天字眼，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字眼底部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得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烟去买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动火哦。
0: 大家共同关心，卫生人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还是时间来到了11:33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依旧的要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消息哦，这个一定要来关心了哦。中央气象署在今天10:15的时候哦，又召开了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记者会哦，特别对于我们的巴威台风哦，做了最新的一个说明哦。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巴威台风它又长胖了，真的是不要那么爱吃，我真的觉得它太胖了。目前巴威台风哦，它还是强烈台风哦，哦，它的暴风半径你知道它吃到多大吗？我们说350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历史当中很少350公里这个七级暴风半径这么大的一个台风哦，是很少的。它竟然吃到了多大？吃到了380公里，也这么大哦。好，这个台风再次告诉大家，它又大又强，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风雨上一定会对台湾的地区造成影响。好，那目前评估是以通过台

台湾东北方近海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不过如果这个八威台风和台湾的一个地形它有交互的一个影响之下的话，可能不排除它有接近到台湾的一个情形。好，我们当然不希望它一直靠近我们，但是这个台风又大又强，我们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哦。好，我们再来看到中央气象署在10:15在记者会当中的一个说明哦。他说至于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的发布的可能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呢？好，这个我们还是看一下，他说明天白天是有机会的发布海警，因为它的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哦。那明天的深夜哦，到礼拜五的清晨是有机会发布陆警哦。那这个八威台风在礼拜五跟礼拜六影响之下，各地的风雨都会有明显的增强的一个状况，所以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点对台湾的影响还是在礼拜五礼拜六，就跟之前预期的就是10号11号对台湾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务必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哦。他说啊，这个今天因为目前他还在行进当中，他的整个的海域行进的海域的条件很不错，所以目前它这个八威台风还是维持它的一个强度的状况。不过从明天开始，因为它又接近到台湾附近，这个海气的条件是目前看起来是不利于它的发展，所以目前呢，我们当然希望它的强度有强度可以慢慢的减弱，就看明天了哦。那影响到台湾的时候，目前看起来还是会以强烈台风的下限到中台的一个上限还是蛮大的，跟这个预期是差不多的哦。那目前它走的一个速度现在靠近了哪里呢？目前是在台湾的东南东方15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哦，目前是八威台风的一个所在的位置。那从这个卫星云图看起来，资料看起来，它还是会以这个偏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明天开始逐渐的往西北的方向，朝着台湾的东北方海面接近。好，今明两天还没有这么靠近的时候，我们台湾附近的一个天气你就知道非常非常的热。是晴朗稳定的，还是以这个晴朗稳定然后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为主。那因为它的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了380公里，不管怎么样，对于我们的台湾的天气我们的整个的状况影响还是会非常非常的大的哦。它没有缩小，它一直在长胖的一个过程当中。礼拜五礼拜六再次提醒大家，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哦，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好啦，这两天依旧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依旧的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那在中午过后有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因为那个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发生哦。好，更新完我们的台风的最新的一个消息之后，时间来到了几点几分呢？好，时间来到了是11:38哦，等一下跳到39分了哈，11:39的时候，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刚刚一直在找一个歌曲呢，就是之前我播放了，就是在今年的金曲奖哦，得到了那个特别贡献奖的林煌坤老师嘛哦，我今天还是想播放林煌坤老师的一个作品哦。我们之前播放了像是《往事只能回味》哦，那这个珍妮的海。是山盟我也经常的做播放哦。我今天想来放的是哪一首歌呢？我想来放的是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其实我边说我边找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我要来找给大家来听一下。好，我看一下这首歌有没有找到。哎呀呀呀呀呀，还没有还没有。好，没关系，我看一下。哎，好，有找到了，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哎，不晓得是不是它是现场版的，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也是林煌坤老

0: 好，邓丽君所带来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真的我们又回味了这个早期的一个歌曲哦。好，时间来到了11:42。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那时间11:42的时候，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们要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我们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本来预计呢在7月10号这个礼拜五哦，我们会开放的是线上跟这个实体锁票的一个部分哦，但是我们真的是太爱大家了哈、哦，我们真的会担心这个包围台风哦来势汹汹哦。所以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所以我们这边要告诉大家哦，原本7月10号礼拜五上午10点要在台北市中山堂办理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在实体锁票的部分，我们再次告诉大家，实体锁票的部分我们是活动延期，会延到下个礼拜一台风过后哦，礼拜一7月13号哦，我们同样的原定在台北市的中山堂的正门哦，原本的地点来开放锁票。这原本的地点就是搭捷运的话是捷运西门捷运5号出口。西门捷运五号出口会比较近，我们再次告诉大家好不好，实体锁票的部分 原本要预计来到中山堂的朋友们，礼拜五不要跑出来哦，因为台风来袭哦，可能要做一下防台的准备哦，因为这个八威台风来势汹汹，你看我刚刚前面是不是提到它一直吃一直吃，因为海水的温度很符合它，一直吃吃的非常的胖哦，已经七级暴风半径到达380公里了哦，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实体锁票的部分再次告诉大家，我们延期到什么时候，下个礼拜一7月13号同样的早上10点开放锁票哦。7月10号取消要记得哦。但是在线上锁票的部分在 KKTX 线上锁票的部分，我们还是按照原定的时间7月10号好，我们在 KKTS 网络平台上呢开放锁票。我有担心大家弄错呢，所以我就讲了好几次，大家有记得吗？就是实体锁票的部分我们延期，但是线上锁票的部分怎么样？按照原定的时间7月10号，你们不要弄错咯，到时候那个去，到时候那个打电话来哦骂我们，没有没有，要听清楚哦，我们都有跟

大家说好不好？七月十号实体锁票怎么样？跟我说一下。好，七月十号实体锁票我们延期到七月十三号。对，大家都答对了。哼，那我们的线上锁票七月十号怎么样呢？哦，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哦，没有跟动哦。哼，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好啦，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这个票券，然后来欣赏我们这一次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经典的那个单一挂曲的欣赏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45，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林慧萍的这首歌曲咯，爱之旅。

好，时间到了11:50哦。我们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会特别针对八位台风哦做比较多的一些的报道，还有防台的各项的准备的部分哦。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八位台风因为预计在礼拜五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北部，恐怕会带来好大雨，会导致河川的原水浊度会飙高，会影响到用水哦。特别是有一些的区域哦，很容易受停电而影响到供水情形，所以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也建议民众哦，可以先将水池水塔储备满这个水，好，并且要节约用水啊，让多一分的准备就可以少一分的一个不方便哦。那北水处当然也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防汛的物资，像人力的盘点，还有监控中心、加压站、配水池、翡翠原水管等等设施的一个准备的作业，确保供水无虞啊，并且借接相关的协力厂商来因应临时的机具啦、车辆啦、人力的一个所需哦，所以大家都在备战的一个状态之下哦。那另外我们这边也要呼吁一下所有的民众哦，台风在接近的过程当中，避免前往海边，因为海边的浪高可能会逐渐的升高哦，所以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还有避免前往哪里，那就是山区了。哦，大家要有预期的心理准备啦，避免前往山区。而且这两天呢，可能从礼拜四开始，在山区的一些的风景区呢，也会做一些预警性的怎么样呢？风源的一个措施哦。所以大家有一些活动的话，可能要再三的做确认，哦，不要自己又跑去咯，哦，这边做一下提醒了。那另外在北水处的部分，我这边再告诉一下大家哦，北水处也提醒市民朋友哦，只要遇到我们台北市哦公告停班停课哦，包括了像是自来水园区啦、地热谷啦，都会同步的配合修园哦，来维护游客的一个安全哦。那当然，如果台风期间有任何的一个用水的相关的讯息，民众可以到北水处的官网或者是拨打24小时客服专线哦，来做一个查询了哦。那另外呢，台风来袭。那有一些的车子哦停在水门的，大家有预期的准备，就是那个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的资讯哦，或者是我觉得蛮方便的是加入我们的台北市的防灾 APP。我真的觉得很方便，有任何的一个及时的资讯的时候呢，你在那个 APP 就会透过那个推播讯息及时的发送给大家。其实在那个双北都一样，这个新北市也是一样，加入那个防灾 APP 好，就会收到那个一些的防灾资讯的时候最新的一些的讯息哦，就是不漏接哦，避免有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呢就可能会被罚钱啦，被拖掉等等的事情发生哦。好，时间来到了11:53。本来想直接给大家听歌了，就我看到哎呀又有事故的资讯出现了哦。这边提醒大家，行经国道一号南下路段16.4公里，这边靠近哪里呢？靠近内湖前，内湖前哦，这边的话发生了自驾客车跟货柜车，哇，这么大的车哎！自驾客车跟货柜车的一起的事故，目前这起的事故的状况占用了内侧二线哦，所以行经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另外呢，稍早之前伟华有提到的是在敦化北路199巷哦，然后呢，我看一下，199巷16弄1号有路面塌陷嘛？哦，那目前呢？松山分局表示了哦，目前管制了敦化北路199巷，还有民生路4段54巷到敦化北路哦这个路段，提醒大家，因为有路面塌陷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管制的范围稍微的有扩大了一点点哈，那避免行经这个路段了，目前正在管制当中。时间11:54的时候，节目尾声，我们最后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李茂山的《一年又一年》。好，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呢，等一下时间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2: 不是少，唔要谈过倚天甘夫么？
1: 哈，嘛个系倚天甘夫？
2: 就系神老先嚟过一年长期哟，但当然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一年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咯。
3: 世界甘夫人写信号，果然照顾唔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现在时间12点整。

不晓得十天后在中山堂，也就是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有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这条歌出现吗？来自于王中平所演唱的康秋芒，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一呼百应的娱乐，因为在这个礼拜五，也就是7月10号的早上10点钟开放线上锁定。

我现在才发现欸，这其实是小心机，就是雨伞小一点，然后两个人才可以黏得紧一点，是这个意思吗？在王中平的《扛秋房》之后，我们听到的是应该有李明德大哥，你知道吗？听说以前啊发片都要避开这组团体，就听嗯什么音乐磁场又发片，哦我们避一下哦。刚听到是音乐磁场，所以演唱这首《紧一》。

怎么办？我觉得这合音合声有点可爱，明明在讲洪灾跟水灾，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刚听到来自于王瑞霞所以演唱的这首《六月洪灾气》，水灾就是六月会做洪灾，就是台风的意思。相反哦，七月是水灾，但不晓得这是国历还是农历。但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一呼百应的。

现在听的这条叫大风我讲台语有点对那个愧靠，嗯，好，刚听到来自于吴美玲所以演唱这首《大风》，就收录在她《圆梦》这张专辑里头。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同一张专辑里头的这首跟曾伟仲、古乐乐一起合作的《某爱》，棒花耍。

我一直在想要怎么把它翻成华语。不爱帮我耍，不爱我，没有爱就放开我的意思吧。来自于吴美玲跟曾伟忠的合作。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不晓得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在台北市中山堂有没有机会听到？我觉得几率蛮大，因为古乐乐曾伟忠这首歌就昂诶，就请诶，叫做必死。

如果我说我今天才知道避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有点太慢？就是裂缝。刚听到来自于古乐乐、曾伟中所演唱的避孙，但这首歌其实后来有请严云龙把它翻成华语版，所以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今年有入围第37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的曾伟中跟徐凯熙共同合作这首《避孙》。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职诈骗，
1: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2: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费率听错话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会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说到台语歌，这是我会的第一首。以前小时候去庆兴，然后阿公阿嬷们就会在游览车上唱这首，小时候大概距现在35年前以上，来自叶启田大哥所演唱的爱拼嫁会赢。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一呼百应的娱乐，因为在7月18号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即将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然后在这个礼拜五的早上10点钟开放线上锁票。

常会讲出这一句就是最差不多了啦。但我刚刚一直在想，这是我会的第二首歌吗？还是单某狼啊？然后刚才发现哦，这首歌其实来自于陈小云所演唱的《Man 喜极》。

然后就默默请海鸥出来嘛，没有就默默换这首歌，想说恢复一下记忆，到底是闷喜吉还是单某郎？看起来应该是闷喜吉啦，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刚刚听到是即将在10月24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不在台北，在高雄啊，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往事只能回味》2026优雅演唱会，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一呼百应的娱乐，因为即将在下个礼拜六，也就是7月18号，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即将举办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那在这个礼拜五的早上10点钟开放线上，提醒大家哦，只有线上哦，线上锁票。

上个月底有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有入围我们金曲奖第一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作品，来自于庄淑君所演唱的《江煞情》。那上次有分享这首歌播完之后就会想接香囊金桃，那紧接我们就来听来自于二姐将会跟王健杰一起合作这首《香囊金桃》。

也是现在才知道原唱吗？跟我一样吗？你知道小时候就是听旋律，然后学会唱歌，稍微长大一咪咪会知道歌名是什么啊，后来才会知道歌手，这是我自己啊。有些人可能刚好相反，有没有？刚刚听到来自于王健杰跟我们二姐江蕙所合作的《香囊惊涛》，但半点回来之后的歌，在7月18号听到的几率应该都不是很高啊。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在7月18号来个大合唱，又来听到是林强做作曲加演唱这首《向前行》啊。我们就明天同时间12点在台北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记得礼拜五早上10点只有线上哦，实体的部分要到下个礼拜一，所以礼拜五就只有线上哦，大家别。

国民法官最讨厌人坏事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调讲唔是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亲自调解后面算是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今天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中联延迟通报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福部开罚 1.6 亿，金额史上最高。台风八威影响分科测验确定延期，气象署预估9号将发布海陆齐发。声音恐怕助攻登革热，疾管署示警，肠病毒疫情升温，呼吁要落实卫生管理。

0: 向主管机关通报，依照嫌法开罚新台币16520万元，创下了中央开罚史上最高的金额。施崇良表示，所有第二层的产品无论使用比例多寡，一律在8号24点之前要下架。食药署补充，中联及三家第一层下游业者全数延迟通报卫生机关，延误处理千机，已经回收超过43公吨。被受到波及的232项产品明细当中，也包含了饭团等多项的超商食品。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案，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跨局处启动查核，针对问题油品的流向，包含南桥等北市19间业者都已经完成查核，并确认问题产品全面下架。对于南桥公司没有主动通报，台北市卫生局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重罚300万元。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中联大豆沙拉油检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案，台北市卫生局率先启动，只要用到问题油品的再制食品，无论使用比例，一律全面预防性下架措施，并公布相关业者名单。卫福部食药署7号起跟进。卫生局表示，北市针对问题油品流向的19家业者都已完成查核，目前正进行油品检验专案，主动扩大抽查，包含涉案业者其他批号的油品以及其他厂牌的市售食用油，检验结果预计约1至2周完成。至于南桥油脂自主检验出苯胼皮不符规定，未依规定主动通报卫生主管机关，依法开罚。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调查南桥油脂公司自主检验大豆沙拉油检出苯胼皮不符规定后，向上游福寿实业公司通知原料异常，却未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向卫生局通报。台北市卫生局依同法第47条开罚300万元。
1: 卫生局也在7号继续查核南桥油脂购自中联公司的一级黄豆油以加工生产的7项产品，其中南桥 Nibus 机能性脂肪抹酱以及王牌液态油炸专用油2项产品为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比例达20%以上的加工产品，都已下架回收。台北市政府提醒消费者，如曾购买相关产品，可向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泰山企业办理退换货。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强台八威逐渐的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表示，八威暴风半径广，影响范围大，预计在9号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9号晚间或是10号凌晨将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周5、周6的雨势将会是最为剧烈，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消息，强台八威7号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10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9公里速度向西进行，中心气压89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7级风，暴风半径350公里，10级风，暴风半径150公里。预报员李孟轩表示，目前八威台风有减弱趋势，预估将以中台上线至强台下线强度接近台湾，台湾陆地预估在10号傍晚之后进入暴风圈范围。李孟轩说，
3: 那以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来预估的话，其实是在9号的晚上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是有机会发布到陆上的一个台风警报。那陆上警报的一个时间，我们通常就是取它暴风圈进入到台湾陆地的前18小时哦。所以其实目前预估，可能台湾的陆地要碰到台风的一个暴风圈的时间点的话，预估应该会是落在10号的一个傍晚附近，可能到10号傍晚之后会开始进入到它的一个暴风圈的范围。
1: 李孟轩说明，八威已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至北部海面机会最高，10号周五和11号周六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南投及花莲山区都有明显雨势，提醒民众注意大雨或豪雨，中部以北山区可能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12号周日八威逐渐远离，各地仍要留意短暂雷阵雨。至于今明2天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西半部山区及北部有局 部雷阵雨。九号随着巴威逐渐接近，

0: 桃园以北晚间降雨逐渐增加，温度方面，李孟轩说，9号之前各地高温普遍达到摄氏32度以上，大台北盆地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10号起因降雨增加，气温略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教育部长郑英耀宣布原定11号到12号举行的115学年分科测验确定要延期，目前的方案包含延期到13号或14号以及14、15号，招联会预计在8号上午会公布具体的日期。气象署表示，根据各国预测，强台巴威将以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在北转的机会为最大，预估9号将会接连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而10号傍晚左右，巴威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到台湾陆地。航港局宣布，东部航线从8号下午开始到11号将全面停航，武林清境跟福寿山农场在9号中午12点开始也将会实施预警性的休园。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圣婴现象恐怕会助攻登革热。国内长病毒疫情升温，卫福部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长病毒第68型并发重症的病例，是8个月大的男婴，经过通报检验确认是第68型，提醒家长要留意身边孩童的健康状况，落实勤洗手跟环境卫生。此外，疾管署也示警，今年全球正式进入到圣婴现象，气温升高，降雨形态也改变，恐怕酿成病媒蚊繁殖速度的加快，登革热病毒复制也会更快，进一步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疾管署指出，上周长病毒门急诊就诊超过75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6.8%，其中新增一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为中部未满一岁男婴，6月上旬发烧至诊所就医后症状持续，急诊住院通报检验确认感染长病毒第68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近期长病毒疫情呈上升趋势，呼吁民众留意婴幼儿健康状况与长病毒重症前兆病征。曾淑慧说，
2: 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有6例的一个长病毒的一个重症的一个个案，那我们整个国内的一个长病毒的一个疫情大概有上升的一个趋势，我们预计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来观察。
0: 此外，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测显示，圣婴现象未来数月可能进一步增强，并有发展为强圣婴的可能。曾淑慧表示，国际研究显示，高温会缩短病媒蚊从幼虫发育成成虫的时间，若好雨强降雨增加积水环境，更容易提供病媒蚊滋生空间，提高传播风险。曾淑慧说，
3: 那气温升高呢也会使登革热的一个病毒呢那一个复制呢加速加快，那也会造成呢整个登革热呢更容易来传播。
0: 疾管署表示，圣婴与全球疫情升温双重因素都可能让登革热防疫面临更大挑战。今年国内登革热虽然累计只有7例本土病例，但临近东南亚国家疫情持续升温，境外移入已达76例，呼吁民众务必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降低病媒蚊滋生机会，避免疫情在夏季高温扩大。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时间下午一点十一分，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这两位是 Elson。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要立刻在唱歌的时候讲话。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非常的紧凑，非常的精彩。我们在待会呢要来进到财经一把抓之后呢，我们在一点三十分要邀请到的是府中市府方音院的策展人严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七八月暑假来了，而且很热，要躲进府中市府方音院里面看电影。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个新片的部分，好，还有这次影展当中要播放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来听这首歌曲 Ariana Grande You'll never know.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老师。这个台积电的新天价外资竟然喊到了3800元、欸、
2: 对，因为这个消息当然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因为外资是不断调高台积电的目标价嘛。好，那当然主要看好的事情是现在不是只有辉达的 GPU， 还有包括谷歌的 TPU， 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微软啊，还有其他公司都在积极的发展这个就是特殊应用晶片，连苹果都跟这个博通要设计新的晶片，所以这个需求看起来是真的很惊人。但因为为什么把这个当作标题，因为今天是7月8号，7月9号是大立光法说，7月10号就是台积电法说，那天台积电公布6月份营收，当那天台风啦。好，当然最后结果会是如何，我们当然还是很值得期待。那以目前所有的数据显示，台积电6月份的营收应该会相当的漂亮哦。那同时间呢，接着就要迎接7月份16号这个台积电的法说，那市场已经开始调高台积电今年第二季的毛利率可能会到70%。那我们知道去年第三季的毛利可能会到这个70%。那我们知道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第二季台积电的毛利率是58%，但是到了2026年的第二季呢，台积电的毛利率已经来到了68%。所以市场非常乐观的估计台积电在第三季毛利可能会来到70%。那如果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台积电今年调高财测的可能性很高，所以台积电花旗他之所以把台积电的目标价乐观喊到4000元，主要的原因是他估了一个最好的年增率哦。我们都知道今年大概估计台积电的年增率 EPS 年增率大概最高是来到45%，已经是最高数字，从30%到35%到45%。但是花旗看得非常乐观，他认为说这个台积电的 EPS 年增率是60%，是目前所看到最好的数据哦。那当然很可能就是因为涨价，好，这个是还有包括下半年有更多的晶圆厂会加入到这个行业。当然更重要的事情，他看的不是今年的获利，他看的是明年的获利。他认为2027年台积电的获利会到150元，那用现在市场一般来说都是以30倍的本益比来看台积电的话呢，那会高达4500块。所以以4500块来说，现在价格怎么喊都没有关系，因为反正明年就会到这个价钱，那我们就继续来做观察了。好，那他们也观察到说台积电还没有导入到这个高数值的孔径紫光机，所以呢如果一旦导入的话呢，未来的产品将会更具有竞争力，而且以目前为止资本支出呢都可能调高，2027年的资本支出呢会来到750亿美金，然后再接下来就会更高，我觉得千亿美金都是很正常的啦。但我对于它的数字来说有个地方我觉得蛮诡异的，因为没有错，他对2026年看法非常正面，到了 60% 的年增率 EPS 获利啊，但2027年降到只有增加 40%。 好，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的空间，但2028年只增加到33%，我觉得很不以为然，因为市场大概估计呢2028、2029跟2030年是 AI 基础建设上抛物线的开始，也就是说根据 CNBC 调查的预判的估计，在2030年整个 AI 基础建设会来到7兆美金，那现在的数字才8400亿美金，转折点在2028嘛，2028多样的新产品上线，包括台积电所有的12奈米的15座晶圆厂，好，它现在目前新增的14、15座嘛，好，那么预计呢都在2028年全面盖好，所以2028年是产能大爆发的一年，但也会是急缺的一年，因为接下来没有看到台积电有更多积极的扩厂的动作，所以2029年跟2030年可能还有缺货的状况，所以2028年竟然是一个大爆发的年龄，怎么可能增长速度 33% 呢？好，当然整个看法对股票来说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刚才讲其实台积电握有两大主流嘛，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辉达的 GPU，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特殊应用晶片，那当然现在目前为止最火热的话题就是谷歌的 TPU， 其实不能这么说啦，像 Amazon 自己有 GPU 啊，自己也有特殊应用晶片啊，那这个XAI 也有自己的晶片，那 Microsoft 啊 Meta 啊，甚至苹果跟博通啊，好 Marvell 啊，还有联发科啊，都有新的晶片，还有包括我们说的这个Intel，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没错，辉达可能自己有自己的 IP， 可是如果是有特殊应用晶片的话，你就必须选择创意或者世新，好，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创意已经公布六月份的年增率很漂亮，年增来到103.7%，而力旺呢也创了同期的新高，这都是代表市场的需求真的是越来越惊人。力旺年增率是比较少一点点啊，年第二季合并是成长了 17.2%， 好，但是六月份呢则是有成长了 47.05%，好，这个是蛮不错，跟去年比是成长幅度很大，虽然月减，好，月减，但是跟去年比是年增，那月增年增的就是创意真的相对是比较好的。好，那么第二季合并营收是来到138.96亿，年增是127.65%，那六月份的年增呢只是来到103%，比方市场需求很好，那因为创意下半年会有更多新的晶片加入，所以年增率
将来相当的惊人哦。那以目前为止呢，包括微软的这些案件呢，预估哦，这个创意的年收呢，在今年全年年收呢，绝对超过60%以上来自于微软还有其他的公司哦。那这个角度来看，确实相当惊人。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高阶测试需求大部分增加，随着台积电2奈米的产能扩增之后，对于测试的需求就会大幅增加。

0: 我们知道奈米数越小，它所要测试的需求就越惊人，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颖威又写了三个新高。那么合并上半年营收是成长了 70.27 个百分点，那第二季营收呢是年增率有130，上半年是 70.27， 但第二季呢，第二季是 131.44， 季季增高，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数字。那因为未来还有大封装、高速运算、高散热的测试界面的需求大幅的增加，对于颖威来说，现在股价虽然本益非常高，可是对于未来说，颖威现在是超级便宜。其实不是只有颖威是超级便宜，即便是股王这个股王这个叶华哈华燕，即便是股王哈，现在19000的哈，对不起，如果以这个 CNBC 所预估的，在经过调查，他预估出来在2030年整个AI 基础建设会来到了7兆美金的话，那对不起哦，现在不到1兆美金，它增加7倍。那增加7倍，现在股价如果是10000块，那不就7万吗？所以我们现在看的看法呢是越来越惊人哦。另外就是国巨，国巨现在不是只有自己很强，当然现在和生堂跟国巨在拼这个被动元件的股王嘛，我估计啦，和生堂应该会超过国巨啊，因为和生堂是小而美，它在最高阶的这个 MLCC 里面具有一定的地位啊。那国巨的股本比较大，所以和生堂超过国巨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双方在争取这个股王。可是国巨呢，因为它是一群兄弟哦，那最重要，它跟这个鸿海不是一起合作富鼎吗？那富鼎其实一直来说都没有赚钱，因为功率元件在以前没有太大的吸引人，可是随着欧洲的功率元件的缺货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价格走高的时候呢，富鼎就出现了，他这次难得看到年增率公布的是 8.1% 的增长，虽然这数字不是很漂亮，但是可想而知这速度会越来越快。那我从哪一点可以看出来呢？因为联电第二季的获利又创了连续14季的增加嘛，那么其中的原因是除了产能利用率越来越高之外呢，也在调高价格。那调高价格原因是什么？来自于像是英飞凌啊、易发半导订单呢、转到了这个联电，那表示呢英飞凌、易发半导这些所谓最主要的功率元件的公司，还有所谓类比 IC公司呢，它产能其实已经到极限了，所以这时候也就告诉一件事情， 可想而知第四季不会只有 MLCC 会缺货，现在功率元件会从涨价到缺货可能都随时会可能。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富鼎当然又具有两大的身份，第一个它是具有 MOSFET 的概念，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碳化镓，好，氮化镓，还有这个碳化系，好，这个所谓的化合半导体。那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汉磊啊、磊晶啊，他们股价在上涨，所以对于富鼎来说是有加分的。另外就是茂达，茂达自从它是主动元件哦，它是做这个我们说的就是跟被动元件不一样，它主动元件，那最主要是来自于 AI 伺服器的拉货，所以茂达的获利呢很可能会再度的大幅走高。如果它的产品真的是因为加上被动元件，国巨就是不可缺的嘛，所以我们来看国巨不是只有一档股票，可能所有股票都往上走高，这第一。另外联咏跟翼龙也同时六月份公布了非常好的业绩，所以 IC 设计股呢很渴望在下半年会交出不错的成绩单，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陈先生，唔钓一寸塘有半日降气诶，外面你听见无？
3: 所以有用啊，旅游改善啊。
2: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3: 停业抢严条的啦，来要去输液，行政输胸。
4: 行政输胸新增加条件之突，由外部专家担任条件委员，掌握双方用协商期待输胸，专业快速又省钱。
3: 条件难以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的。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礼拜三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是小周末，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放轻松的看电影，邀请到的是服装署方院的严凯。严凯好。
1: Elson 大家下午好。
0: 是我们这个两个月又过去两个月一次，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服装署方院呢每一期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个电影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我们七八月刚好是暑假，所以呢这一期的这个服装署方院帮大家规划青春未完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影展。
1: 对，主要是因为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青春时期走过的一个岁月足迹。对，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次主题影展，我们就借由各类青春命题的一些影片呢去探讨青春成长的一些故事，或是以及比如说青少年跟家庭啊亲子或跟不同世代族群的一些互动的一些关系。所以我想说就由这个主力单元这个青春未完，然后我们可以开始就是不管任何一个世代，其实大家都对于青春有不同的一些定义跟解释，有不同的一些经历。
0: 是，我们都已经慢慢的远离青春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到电影院里面感受这个青春的氛围。那当然有一些作品它也是在探讨一些青少年的议题。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我们先看到了这一次主题单元青春未完里面一样有非常多的作品。我们先从第一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介绍。
1: 第一部分先介绍所谓的青少年文化这一块。
0: 是，
1: 对，那第一部呢介绍这一部呢，哇，这个是在去年在桃园电影节首映的时候是立刻那个秒杀的一部叫热烈。对，这个影片呢其实它的卡斯非常的坚强，集结了金马影帝黄渤跟超级的人气偶像王一

0: 博，坦白说，其实只要王一博啊演的影片一出来，在影展一定是秒杀
1: 哦，真的，
0: 一定是秒杀。对，所以不好意思，这部影片热烈，目前在福中师傅的那个预售已经完全完售了。但是观众、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放映的当天呢，我们其实有保留一部分的现场的票券，
1: 是
0: 留给就预售票来不及买到的朋友们，你还是有机会可以来看这部热烈。
1: 是，
0: 那这边其实。主要是在讲说一个年轻人就是追逐梦想，然后也讲透过这个街舞的竞技的这个比赛，然后去讲一个青春成长的一个励志的电影哦。影片的叙事非常的流畅，剪接的这个节奏非常明快，而且片中搭配非常多的很炫目的舞蹈动作的设计，所以这里面绝对是一个要看大荧幕觉得非常过瘾的一个影片。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有一些片子也许它太热门了、所以它可能没有位置，但大家不用紧张，因为福中师傅放映院都会留一些位置给现场的朋
0: 友，对，现场当天现场的保留票券、对，
1: 那你可以来现场来排队、来看电影哦。这一部作品叫做热烈，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第二部叫做未来的青春笔记，它改编一个韩国的人气的网络的漫画，然后在讲这个个性非常孤立的这个女主角呢，然后她这个在学习成长的一些故事、那导演用一个非常奇幻写实的手法呢，去处理所谓的校园霸凌，然后当然也讲到这个家暴这个议题，那就用非常的描绘这个青少年的同侪友，以及这个女主角她如何把这个电玩游戏跟文字创作这两个部分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当作是一个她成为一个逃避的避风港的一个空间，对，是一个就是在就是以韩国的影片来说，它算是一部还蛮有趣的一个电影。
1: 是，它结合你刚刚说电玩，用电玩来逃避一些事情。
0: 对对对，逃避现实。
1: 未来的青春笔记，这是一部韩国的作品。接下来，
0: 好，接下来一样介绍一部韩国电影，这个是在前段时间才上映过，叫做《3670》。对，那个3670那个 Elson 一定会很好奇，到底这四个数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1: 我每次都很想问哦。
0: 对，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好，这个3670，他说是在韩国的时候有一个是中路三街，这个中路三街就相当于类似西门町的、台北西门町的这样的概念。
1: Okay,
0: 对，然后呢，在中路三街呢，在地铁站的六号出口。然后呢，晚上7点钟，好，这个是韩国的这个时候的同事朋友他们聚会约定一个代码。3670就零代表说是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当出现3670代表说已经有一个人出现在那个中路三街地铁站六号出口，准备要进行那个去聚会了。所以比如说你看到有人写3673，你是第四个人就写3674，他们就知道目前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了。对对对对对对，很有趣的一个。
1: OK， 所以他光是这个3670这四个数字就隐藏了四个不一样的意思。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在中路三街里面，然后六号。
0: 地铁站六号出口，对，
1: 然后
0: 晚上7点钟开始，对，已经有聚集多少个人了？
1: 哦，那如果有10个人以上的话怎么办？3670，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情提要，他们的剧名叫3670。
0: 是，
1: 那这一部主要难道就是真的在讲男同志的故事吗？
0: 他其实要讲的是这个主要是一个脱北的青年，从北韩脱北到了这个南韩的这个首尔。然后呢，他因为你想想看，就脱北者他必须要在这个南韩这个社会去努力适应。这个新生活，同时人家本身他也是一个同志，
1: 是，
0: 所以他就是刚好也去踏入到了这个时候的这个同志这个社群空间里面去呢，他就变成是他在两个身份之间，他去找寻一种自我归属感的一个心路历程，是一个我觉得是从所谓的这个地缘政治这样的一个题材来说，就是我觉得他很巧妙，就是把这个主角的这个两个不同的身份，
1: 而且都是很困难的身份，
0: 对，而且身为就都是一个弱势族群的一个对，然后他到底要去如何去融入到这个社会，包含他的这个身份要如何去跟当地的这个同朋友那个。融合在一起，对，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影片，而且这个导演是一个非常年轻，他在今年韩国的百想艺术大赏才得到最佳新导演奖、对，所以说如果说在前段时间你来不及在戏院看这部影片呢，一定要把握这次福中师傅放有两场的放映的机会，
1: 是，所以这部作品是韩国的一个新锐导演的作品，叫做3670，这一部很酷很特别的作品。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 片叫做《火辣女孩的夏天》。对，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肯定是 女生会非常非常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它是翻拍德国的一个青少年喜剧电影，然后用非常轻快的节奏去表现这个女性力量的青春成长的故事。它讲是三位这个情同姐妹的好女孩，在炎炎夏日呢，展开一场非常混乱又刚。

0: 尬又充满笑料的一个自我身体的探索的一个冒险之旅。
1: 嗯，
0: 对，我相信这个是一定是女性观众看了会很有共鸣的一个影片，
1: 尤其在青少女
0: 对，就是
1: 跨越那个时期，
0: 就是那种什么闺蜜之间的浓浓友谊，对对对。
1: 所以这一部作品叫《火辣女
0: 孩的
1: 夏
0: 天》，
1: 刚好又在夏天时间哈，所以可以来看一下。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火车涂鸦客》20周年纪念的 4K 修复版，这个是在2006年上映的一部德国电影。它是在影片主要在讲，就是说当地就游走在这个法律边缘的这个地铁涂鸦的这个次文化。那其实这个导演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在德国当地是非常活跃的涂鸦的艺术家。对，他说在片中所有的涂鸦这些作品呢，他特别邀请就是国际知名的涂鸦的传奇大师亲自操刀设计跟绘制片中所有这些涂鸦的这些图腾。对对对。所以影片就真正呈现就是涂鸦客之间的那种，比如说行话、内规啊，或者他们的价值观。对，所以我想说就是这部影片的20周年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修复版呢，我相信台湾的观众会对于德国当地的这个涂鸦的次文化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1: 是，
0: 而且也许可以跟台北的这个涂鸦的文化一起做一个结合。对，
1: 涂鸦客他们的确是很神秘的一群人，
0: 对对对对，
1: 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时候画的，
0: 没错，
1: 画是什么出现在那么高的地方，然后那么奇怪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都有他们的身影哈。所以这一部作品是来自于德国的作品，叫做《火车涂鸦客》，而且这一次播放的是20周年的纪念 4K 修复版。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个小单元介绍的最后一部是动画片，叫做《心与意的悖论》，它是改编于这个人气街机游戏的科幻的动画电影，然后主要就描绘就是一个对音乐怀抱梦想，可是对未来却感到非常迷惘的一个高中生。他无意之中进到了一个异度空间了。对，于是他就跟宇宙的这个另外一端的行星上的少女产生一段互动，所以就是他拍了一部这样的影片。其实影片的音乐性非常强，可以说是用音乐去串联的一个这个心灵的一个成长的故事。
1: 是，
0: 对，
1: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心与意的悖论》，它是一部动画片，
0: 日本的动画片。
1: 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个阶段，我们来跟大家讲到的是这几部片，它其实就在讲青少年文化，包含刚刚说到的电玩呐、或是涂鸦课啦，
0: 对、或
1: 者是
0: 街舞啊，
1: 街舞，或者是青少年我们在探索自己，不管是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自己身体上面的奥妙，
0: 对，
1: 可以在这一个第一个部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个青春未完还有第二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
0: 那第二部分我们就来讲所谓的亲子关系跟成长记忆这一块。那这个今天介绍的第一部分是一部纪录片，是一部韩国的纪录片，叫做《琴键上的奇迹》。它是记录韩国有一个就是有所谓的这个盲眼莫扎特之称的一个音乐神童。然后他就是讲他当时他如何走出就是比赛落选的这样的困境，在他的妈妈跟这个钢琴老师的一个鼓励的协助之下呢，他如何去重新走出这个比赛失败的阴影，重新去踏上这个音乐之路的一个这样的学习的成长的一个历程。所以这个纪录片他也补说，就是这个主角他其实背其艰辛的音乐梦之外呢，也去深入他的成长的原生家庭的一个状况，然后其实也讲到说，其实他是因为他本身又是一个视障的儿童嘛，然后他如果要在父母相互扶持的帮助之下呢，然后成为一个就是被大家肯定的一个音乐神童。
1: 是，它是一部纪录片。
0: 纪录片
1: ，OK， 所以是真实的这样子的一个主角哈，这个琴键上的奇迹，就是妈妈陪伴着这个孩子，然后他如何在这个琴键上面有不一样的发展跟发挥。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在去年金马奖入围3项奖的《南方时光》。它其实是以90年代台湾政经社会的那个动荡的局势呢，作为整个叙事背景，然后再就是透过这个青少年这个主角的视角呢，去回望一段他的青春的这个成长的时代的记忆。那这个影片其实导演用非常精细的美术设计跟后制配乐，营造在90年代那样的浓厚的时代的氛围，所以他就捕捉了那个年代的青春期的生命样貌。然后其实也是讲到就是那个就是因为他其实那个背 背景放在是南部的台湾高雄嘛，所以也讲南部的青少年，他们的就是在当时就是跟不然在校园啊，然后跟在家庭啊，然后跟外面的社会上面有哪些一些不同的一些互动。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影片的那个男主角就是那个他叫做陈玄立，他是目前是名。

0: 华园的第三代
1: 哦，
0: 对，我觉得他在影片当中，
1: 所以他平常是唱歌仔戏的吗？
0: 对对对对，哦，这是他第一次拍片、
1: 嗯，
0: 对，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导演选角选的非常的成功，就是他完全就是把这个，因为这个角色的厚度非常重，
1: 嗯，
0: 所以他完全就是诠释的非常的精准，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就一直跟导演讲，我说他真的是去年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入围的最大的遗珠
1: 之一。所以他是有一点草根性，南部草根性的那种感觉吗？还是
0: 应该是说，因为他这个背景，主角的背景是来自于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1: 对，
0: 但主要在讲就是他如何就是有点叛逆，然后呢，
1: 啊，
0: 明明是家境不错，可是他就很叛逆，又跟一些混在一起，
1: uh-huh.
0: 对，然后中间就有很多很多的，就完全符合那个就是九零年代的那时候所谓的南部的青少年那样的气，
1: 就是那个气质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特色跟气质的感觉。所以这个演员很年轻哦，
0: 很年轻，
1: 二十几岁，二三十岁。
0: 明华园第三代，他的真实年纪我不太确定，但是我估计应该也不过就是二十出头
1: 吧。哦，那真的很年轻的演员，嗯，好，所以
0: 非常非常精彩，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来看。
1: 嗯，如果你之前没有看到这部作品的朋友，嗯，这一次在府中市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叫做《南方时光》。接下来，
0: 好，现在这一部呢是韩国的新片，叫做《留给你的甜度》。这个影片呢改编真实的故事，讲的是这个妈妈，她的小孩不小心罹患了低型的糖尿病，
1: 嗯，
0: 然后呢，然后就开始想说，哇，怎么办？她如何去协助这个孩子？然后呢，去接受各种的治疗。然后当时就是她不小心从那个国外发现到说，哎，糖尿病有一种最新的一种监测设备，
1: 嗯，
0: 是不用靠什么注射啊，跟那种就是比较有点侵入性的那种治疗，
1: 压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哎，他就想，哎，没关系，那我就从国外引进。可是他不小心，因为他去分享他的儿子的，就是这个买了这个国外的这个监测设备之后呢，
1: 是
0: 哇，结果韩国当地糖尿病的这个病友全部都来跟请他拜托他，请他去跟国外定制
1: 啊，
0: 可是他就不想要就触犯法律啦。因为就所谓逃漏税，
1: 医疗的
0: 对非法引进了这医疗器材就逃漏税，而且就是违反当地医疗的这法规，于是就变成他被迫必须要跟那个韩国的司法医疗体制要进行对抗这样的一个历程，对，所以影片非常呈现非常感的这种母子的亲情，然后也讲到说他如何透过一个妈妈的一个微小的力量，要去跟庞大的那个整个那个，
1: 哎，那个牵扯很大，不只是政府，
0: 对，是。对对对对，
1: 那个，都是一个商机，
0: 而且包含一个商业利益，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感人，而且最重要是这个女主角，这个妈妈，这个演员是好久不见的韩剧女神崔智友，
1: 啊，
0: 对，暌违多年的再度的一个大荧幕的最新作品，
1: 是，
0: 对，然后呢，后来就是因为刚刚讲说这是改编真实的故事嘛，
1: 对。
0: 原型的这个女主角呢，她目前在韩国政府就担任医疗委员会的委员，
1: 哦，
0: 就代表说后来非常成功，也进到这个韩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体制里面去。
1: 是，
0: 对，
1: 哦，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做《留给你的甜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妈妈她如何为了孩子，然后开始努力的去争取这件事情，
0: 对，
1: 哦，这个医疗器材的这件事情叫《留给你的甜度》。接下来，
0: 好，现在这一部一样是韩国片。铁窗后的家
1: ，
0: 对对对，好，这个影片呢，其实大家看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哎，跟那个前段时间的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那个背景有一点点像，
1: 嗯，
0: 因为他讲的是这个，就是这个主角是一个监狱官的一个主任，
1: 嗯，
0: 然后他有一天呢，不小心呢看到了这个其中一位受刑人的女儿，
1: 嗯，
0: 对，然后就开始觉得，哎，他好像在这个受刑的女儿的身上呢，仿佛看见自己年少的一些影子，
1: 嗯，
0: 他就开始去好奇，想要知道说这个受刑的女儿她在外面生活过得好不好，
1: 啊，
0: 她有什么样的困难，就想要帮助这个少女。但是因为这样，他就必须打破他的工作原则，因为照理说你是监狱官的主任，你是不可以跟受刑的那个亲属做接触的，
1: 嗯，
0: 他就打破这个规则了，他还就是特别制造一个机会，让这个受刑跟他的女儿呢在监狱有一个短暂会面的一个空间，他去帮他申请了这样一个机会，
1: 哦，
0: 所以就在讲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也是也在讲到说，就是那个韩国的受刑家属他们的一种比较 如何要面对他们的边缘的处境的时候呢，然后其实要靠监狱的这个比如说监狱官或者监狱的一些职员，他们也许可以透过一些比较是有点介于合法跟非法这样的途径来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温暖。对，我觉得是一部很有意义的一个影片。
1: 是，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做《铁窗后的》。

0: 瞎，有点像是阳光女子合唱团
1: 它的
0: 某一个部分的那个，
1: 对，有点点像，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OK，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看看韩国版的这一部作品，叫做铁窗后的家。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目前这个世足赛事最新的热门话题，对。好，那这部五十六种喝彩呢，它是在讲说这个一对热爱足球赛的父子，它是改编于一对就是热爱足球赛父子的部落格的文章，然后在讲说这个爸爸呢要陪伴这个自闭症的儿子呢，等于是要陪他每个礼拜周末跟周日要搭火车去全德国的五十六场的足球比赛，去观看。
0: 我之前好想看这一部，去年上映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好想看这一部哦。
1: 对对对，似乎就是在讲说，就是爸爸要如何陪着这个自闭症的儿子呢，去每个要花五十六个礼拜，然后去寻找这个儿子的最爱的球队的这个温馨的一个旅程。
0: 是，
1: 然后其实影片也探讨这个自闭症的这个男孩跟这个家人要如何去面对这样的生命的一个挑战。对，是一部就是我觉得在讲就是家庭照顾者的一种困难点，那也就是在讲一种比较深厚的一种父子的情谊。
0: 是，
1: 对，尤其因为片中非常多的那个足球比赛的场面嘛，就是大家这个时候看，
0: 哦、
1: 我觉得更有那种对身临其境的感受。
0: 是，所以这一部作品是德国的作品，叫做《五十六种喝彩》，应该也算是蛮感人的一部作品，
1: 对对对对，
0: 励志感人的一部作品。接下来在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部作品，
1: 这一部是《小霓虹的愿望》，他讲的是这个小女孩呢，她意外发现这个奶奶跟爸爸呢去联手编造了一个谎言、
0: 嗯、
1: 去隐瞒这个妈妈的真实身份、
0: 哦、
1: 于是他就决定跟好朋友呢就是踏上一个就充满奇幻色彩的寻找母亲的一个旅程。
0: 是，
1: 他最后呢去实现跟妈妈相聚的愿望。那所以这是一部探讨童年家庭秘密跟想象力的一个具有奇幻风格的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影片、
0: 嗯、
1: 就这样讲这个小女孩这样就哎、欸、如何去就戳破了就是奶奶跟爸爸去故意去编造的这个谎言，去找到真实的妈妈的一段故事。
0: OK， 有点寻母之类的，
1: 对对对，之类的，
0: 找出妈妈的真面目啊！这个叫《小霓虹的愿望》，是加拿大的作品。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中书方院七八月的这个策展主题，叫做“青春未完”，还没完呢。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主题影展里面还有几部的作品，以及我们这一次有很多小单元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吼？
2: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试车，都会影响行路人咩？
2: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哦。
1: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礼拜三的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府中署放映院的策展人严凯。严凯好。
1: Elson 大家礼拜三下午好。
0: 严凯呢，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府中署放映院七八月，刚好是暑假、所以呢，我们来把这个主题定调为这个青春未完，然后让大家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还是可以，如果你是大朋友重新体验一下那个青春的感觉、那如果是孩子们，也许他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解答一些你对青春的一些疑惑、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主题策展当中，我们还有几部的作品是第三部分的作品，要来请严凯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好，那第三部分就来介绍就是跨世代的这种互动情谊。对，因为其实现在是所谓的高龄化社会嘛，所以很自然的就会有非常多跨世代的一些故事。
0: 是，好，
1: 那先介绍的第一部呢，是在近两年在国际影展获奖无数的一部动画片，叫做《蜗牛少女回忆录》。对，因为这部其实在前年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对，然后这个影片呢，其实导演采取就是粘土的这个停格动画的技巧，然后用一个魔幻类型的黑色喜剧风格呢，描绘一位热爱蜗牛这个少女，她在面对家庭瓦解跟亲人远离的一种非常坎坷的人生道路当中，她要因为遇见一位老奶奶、然后她就跟这个奶奶建立一个跨世代的友谊，
0: 是，
1: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她就是反而就是可以用非常坚强的一种生命力去勇敢的去迎向未来。对，就是一个就是标准是一个，就是一个祖孙，就是非亲近的祖孙之间这样的一个友谊的故事。
0: 对对对。OK， 所以这部作品是一部动画片，然后也非常的精彩，叫做《蜗牛少女回忆录》。接下来，
1: 好，接下来这部呢，就是。

0: 蓝天小桥，它是改编加拿大的一个同名的一个小说，
1: 嗯，
0: 那是主要在就以这个小女孩的这个纯真视角呢来去讲说她想要去完成一个拯救爸爸的一个秘密的任务，
1: 嗯，
0: 然后在拯救爸爸的任务当中，她就遇见一位这个脾气非常古怪然后非常难以亲近的一个邻居，是老先生，
1: 哦，
0: 对，然后呢因为通常你想想看，就是你遇到这个脾气古怪的这个老先生，你一定会不敢跟他亲近嘛，
1: 是啊，
0: 对，哎，没想到呢，哎，他这个小女孩跟这个老先生，哎，慢慢突然就是建立一段打破他们的年龄隔阂的一个建立一个忘年之交这样的一个友谊，
1: 嗯，
0: 所以影片他就非常细腻去描绘，就是这个就身为这个劳工阶级的这个家庭，然后呢，要如何面对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无奈啊，或者一些生活的一些压力，嗯，那同学也讲述，哎。这个小女孩，她是就是跟这个老先生呢，因为这样子去建立一段跨越时代的一种温情，对，就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影片。
1: 是，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做
0: 《蓝天小桥
1: 》，所以你看连续两部都是有那种跟老奶奶、老爷爷，
0: 对老爷爷，对，
1: 就是有些比较难沟通，啊，有些
0: 难搞的，
1: 难搞一点点的这样子的一个友谊跟情谊，嗯。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部叫做《臭鼬小姐》。它是改编加拿大的一个经典儿童电影，哦，然后主要在讲的是一个就是缺乏灵感的一个歌剧的一个作曲家呢，他被迫要跟他的侄女一起生活，
1: 哦，
0: 对，然后他跟这个侄女一起生活，但没想到这个侄女的最好的朋友呢竟然是一只臭鼬，
1: 哦，
0: 然后他这个侄女就带着臭鼬然后去跟这个歌剧作曲家一起生活，
1: 是，
0: 然后导致这个生活就大乱嘛，那就原本就是而且原本就本来就是这个侄女跟这个叔叔两个人是互相就是排斥看不顺眼对方，
1: 哦，
0: 对，然后，哎，就慢慢没想到，哎，因为同居每天同居在一起啊，哎，然后呢可能这个臭鼬原来非常令人讨厌，哎，突然他也觉得，哎，这个臭鼬好像也蛮可爱的，
1: 嗯，
0: 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慢慢去建立一种亲情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影片比较有趣，它影片的后段呢，啊，就是有一段是各种动物齐聚这个大楼公寓的那场戏份呢，
1: 嗯，
0: 哇，我觉得完全是一种奇幻写实的一种风格，
1: 嗯，
0: 对，我觉得那场戏非常有趣，就是你看到哇，所有的动物齐聚在这个大楼里面，对，对，非常，这我觉得是这个影片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段落，
1: 嗯 ，OK， 所以这一部作品不只是要这个跨世代，还要跨物种，嗯，
0: 对，人跟动物之间。
1: 跟臭鼬之间，好，这一部作品叫做《臭鼬小姐》，嗯。接下来在我们主题放映的最后一部作品，
0: 这一部叫做《没有网络的夏天》。对啊，就是大家想一下，大家想一下，如果说今天把你丢到一个地方是要过一个没有网络的，
1: 如果是没有网络的冬天，我还可以接受；没有网络的夏天，我觉得让我不要活着好了，太累了。好，这是发生什么事？
0: 对，他就讲说，就是在那个就是意大利的一个都会少年呢，他就是因故的必须要前往西西里岛，
1: 嗯，
0: 被迫呢要陪伴就是一个信奉神秘宗教信仰文化的姨婆，
1: 嗯，
0: 要跟他一起在这个岛上共度一个夏天。但是呢，这个岛上是没有 WiFi 的，所以是没有办法，
1: 也没有任何作用的。
0: 对，然后呢，就讲说这个小男孩跟这个姨婆，就是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岛上面呢，然后没有过着没有网络，然后没有三 C，然后呢，哎，可是呢，然后这个而且这个姨婆又是信奉那种神秘宗教，然后他被迫就是小孩必须要跟他一起去做那些东西，所以就用一种当用一种非常奇幻写实风格，也是在讲说一种跨世代之间，哎，要如何去逐步去化解那个冲突跟代沟，
1: 是，
0: 然后最后可以去建立一种深厚的子孙情谊，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这小单元的这四部都可以发现，就是原来都是老先生、老太太跟小朋友互相都看不顺眼对方，
1: 或者是有自己的生活，
0: 对，而且互相不习惯对方的生活形态，
1: 是。
0: 但最后就是每天相处在一起嘛。总是会把这个隔阂打破，
1: 是，所以这四部作品都是在讲这个跨世代的一个交流，
0: 嗯，
1: 这当然每个世代就会有一个 generation gap 嘛，
0: 哈，
1: 就会不同的想法，
0: 嗯。
1: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作品里面如何诠释他们把这一些这个距离给拉近了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主题放映《青春未完》当中，我们有非常多的作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这个欢迎大家可以进到这个影厅里面来感受青春的氛围，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期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挑选出的这个焦点影人，他是尤沃金提尔。
0: 嗯，
1: 我还记得《情感的价值》这部作品就是他的。
0: 对，哦，就是这部是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
1: 嗯，OK， 我们来请这个严凯来跟大家介绍这一位

0: 导演也来跟大家介绍这三部作品。
1: 好，那个就尤金铁是国际知名的挪威导演，对，因为讲到挪威，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挪威自己在这次世足赛我表现非常的亮眼，居然把巴西给打败了。对 对，好，尤金铁其实他的作品风格非常的细腻，他最擅长描绘都市中产阶级的情感焦虑的状态。那这次我们就选了他的那个奥斯陆三部曲的其中的两部，
0: 是
1: 就是第一部是8月31日我在奥斯陆，他是改编这个文学作品，然后在主要在讲这个男主角身为这个戒毒者，他如果在离开戒毒中心之后呢，再重新去面对社会，然后寻找工作机会，然后他的面对一种生活飘渺虚无的一种心态。对，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部作品。然后呢在这个奥斯陆三部曲的另外一部是世界上最烂的人。对，这个影片它是用区分了12个章节的叙事手法呢，去讲述这个千禧世代的女性呢，她们自主随性的感情观，以及她人生面临到一种彷徨抉择的时候呢，她如何去面对她的一个未来的一种心态。对，我觉得这两部比较特别是说前面的这个奥斯陆呢是讲的是一个男性，世界上最烂的人是完全是在讲一个女性的心理的状态。对，所以这两部其实是他在奥斯陆三部曲这个系列里面呢，就是非常被大家所熟悉的
0: 两部作
1: 品。对，然后呢，不好意思，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呢，其实目前的预售票也都已经完售了，
0: 没有了。
1: 对，但大家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个尤金提尔这个导演的话呢，那我其实非常推荐大家，其实会可以在就是7月11日跟7月18日这两个礼拜，
0: 是，
1: 对，你可以来现场提早来买保留的票券，
0: 是，
1: 对，可以领教一下这个国际知名的电影大师的影像的风采。
0: 是，
1: 那他的第三部就刚刚有讲到情感的价值嘛，但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情感价值我们
0: 也是没有了，
1: 已经放映结束了，
0: 放映结束了，
1: 对对对对对，那大家也许可以之后也许可以去影音平台去找这个影片来看，
0: 应该会有这个作品。好，所以呢，在这个焦点影人，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挑选出的是由沃金提尔这一位挪威的导演，他的三部作品，那当然有一部情感的价值。去年的作品，那这次的播放时间已经过了哈，
1: 过了，
0: 但有两部作品，当然还是邀请大家，包含8月31日我在奥斯陆跟世界上最烂的人，欢迎大家可以在7月11号跟18号的时候来现场，我们还是有保留一些这个现场的票券
1: 对，
0: 让大家可以进来观影哦。然后呢，我们在这次的特别放映里面有一个这个亚洲视窗，我们来看看这个尤其在这个我们周围附近的这一些作品，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有哪一些作品是我们挑选出来的。
1: 好，在亚洲视窗我先介绍的第一部呢是中国大陆的影片，叫马腾你别走。他讲这个主角马腾呢，他就是有一天在这个阴错阳差之下呢，他突然变成这个独居退休老人的这个看护工。对，然后呢他就开始就是反而就是要跟这个退休老人呢，就是建立一种就是忘年友谊、生死之交这样的一种情谊。然后导演用一种就是轻喜剧的这个形式去，然后又结合了公路电影的元素呢，去探讨就是现代人的一种人际关系的孤独感，然后也在讲到这个面临到所谓中年婚姻的危机的时候呢，以及所谓的居家照护、生死议题这个部分。那比较特别是这个影片的摄影指导呢，是国际知名的摄影大师李平斌。对，他是这个影片的摄影指导，所以这个影片呢，就是完全展现他片中有一段就是这个马腾他要去陪这个老先生。然后呢，他们就是有一段的公路的一个旅程，然后这个摄影就用一个非常壮阔的影像的风格，
0: 是，
1: 哇，就让这个影片的这个质感非常提升非常多。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在这个影片后面的这个字幕跑完之后呢，其实导演还留了一小段的彩蛋的结局。所以观众你如果来看马腾你别走的时候呢，你看到在漏字幕的时候，你不要赶快离开，
0: 是，
1: 你就静心坐下来，等到字幕漏完之后还有一小段的惊奇的彩蛋画面，对，你千万不要错过。
0: 是，所以这部作品是中国的作品，叫做马腾你别走。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这一部第二部是一部纪录片，叫做离异之遇。它 它是主要是在讲就是滇缅孤军跟他们的后代，他们当年在就是所谓的金三角嘛，云南缅甸跟泰北这三个地方，当年他们这个艰苦奋战的过程，以及

0: 后来他们分批撤退回来，来到台湾之后呢，在台湾各个地方开垦重建家园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其实也在讲说，就是这些滇缅孤军的这些可能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要如何在这个动荡的这个时代当中呢，重新面对他们的这个家园，新的家园的一个故事。
1: 嗯，这是一部纪录片，台湾的纪录片叫《离异之遇》。接下来，
0: 接下来这部呢，一样是纪录片叫做《大城大出走》。
1: 嗯，
0: 对，他在主要在记录，就是在1955年呢，那一年就当时就是国民政府下令就是要撤退，就是还驻守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批的大城岛这些居民。
1: 嗯，
0: 因为当时就国民政府已经撤退到台湾来了嘛，然后这个大陈岛是最后一批，就当时还留在中国大陆，
1: 是
0: 就在1955年，在当时那样的局势之下呢，必须要立刻把他们在美军的协助之下呢撤退到了台湾，
1: 是
0: 就在讲说这批所谓的大陈的这些异胞，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呢，哦，当时好像有将近四万个大陈的这个居民呢，就是在美国的第七舰队的护航之下呢，就来到台湾。所以后来就讲说，这些当年这些大陈岛撤退来到台湾，跟他们的第二代如何在台湾各地努力打拼的这个生活。
1: 哦，
0: 对，因为其实像比如说在北部地区，在新北市就有非常多的大陈的那个。的社区、
1: 哦，
0: 对
1: ，OK。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段历史哈、是有兴趣的朋友，这部纪录片推荐给大家，是台湾的纪录片，叫做《大城大出走》。接下来有两部日本作品，
0: 好，接下来两部日本电影，第一部是《国宝》，哇，这个也是在去年就缔造日本影史的这个票房冠军的影片。
1: 嗯，
0: 对，《国宝》，就是主要在讲这两位身份背景不同却情投手足的这个师兄弟之间，
1: 嗯，
0: 他们要去这个就是进行所谓歌舞伎演员的这个接班的这个训练，
1: 嗯，
0: 主要在讲就歌舞伎演员他们对于随着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还有随着这个血统，因为他们要继承这个接班人嘛，
1: 嗯，
0: 那就会牵涉到你的这个血统是不是纯正的，
1: 是，
0: 对，然后这两位这个兄就不是亲兄弟哦，然后他们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讲就是所谓的这个歌舞伎町的演员呢，面对就是当面对到比如说技艺协同爱情跟嫉妒交织这种恩怨情仇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这个影片其实光是那个很多的那个就是歌舞伎町的那个场面，哇，这个美术视觉风格非常的强烈，
1: 嗯，
0: 对，是这个影片很大的一个看头。然后其实这个影片就是去年在台湾上的时候也是票房非常非常好，
1: 是，
0: 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全部都说哇，这个影片一定要看大荧幕，
1: 嗯，
0: 对，但是不好意思，就是这部影片在釜山十五呢，是我记得是开卖第一篇就立刻就秒杀了，
1: 也是
0: 两场全部都已经完售，所以说一样，大家要争取就是当天来现场买保留票的机会。
1: 是，不是，欸，第二场是8月30号也没了，啊，
0: 全部，okay，第一天全部就已经秒杀了，
1: 已经没有了。OK， 好，所以不管是7月或8月的场次，都是同一个时间开卖嘛，
0: 哈，
1: 所以大家之后我们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哈，这个不管是官网还是这个粉专哈，上面都会有这个资料哈，可以跟大家，你可能会比我们再早一点点，赶快把票抢起来。那当然，这个应该也是有现场票券了哈，所以如果你还是希望可以来看的朋友，也可以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接下来第二部的这个日本作品叫做《宝岛》，
0: 对，它是改编于这个获奖的同名小说。哇，这影片卡斯就集结了七夫木聪、广濑铃的这些非常强大的卡斯演员。
1: 是，
0: 那影片主要在聚焦就是二战之后呢，美军占领冲绳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然后影片又展现非常恢宏的这个史诗片的格局。
1: 嗯。
0: 然后再讲，就在那个大时代之下呢，非常复杂的那个政治权力的结构，
1: 嗯，
0: 跟随着这个爱恨情仇，对。然后这个影片其实片长长达191分钟，
1: 哇！
0: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你只要花20块钱的这个票券呢，在这个釜山十五的这个放映厅里面，你可以坐3个多小时，对，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光是坐在那边吹冷气，你都已经觉得已经值回票价了。
1: 重点还有那么大的
0: 演员，而且等一下我们还有更好看的还来喽，就是到时候呢来看这场宝岛的观众朋友呢，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获得一张这个影片的珍贵的这个海报一张，
1: 是，
0: 啊，哇，20块钱看3个小时，还可以拿到一张海报，哇，我觉得这个影片的好看真的是已经是 CP 值太高了吧？
1: 是，所以又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棒的卡斯，
0: 对，
1: 所以这一部日本的作品叫做《宝岛》哈，在8月16号，
0: 是，而且虽然说片长一百九。

0: 十几分钟，但是非常好看，你一点都不会觉得
1: 一下就过去
0: 了、啊、对、哦、就觉得啊191分就这样过去了、
1: 哦、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好，这一部是8月16号在这个府中十五方影院的宝岛这一部作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还有几部的作品，当然还有新的作品，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内。
1: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理想，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0: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日，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路直播，爱记哦，7月18日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0: 欢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阿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府中市府方院的严凯，严凯好。
1: 好，大家下午好。
0: 好，严凯每次来呢，都跟大家这个马拉松式的，我们快速的跟大家浏览。其实我觉得很不错，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尤其我最近就是看了很多部电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字啊，那个简介，那个
1: 是
0: 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尤其有一些如果。它是比较特别的片子，它有时候就像我们去看剧场的一些作品的时候，它稍稍写得很模糊，我真的不知道它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听这个严凯来跟大家在空中来分享，也有一些亮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特色，我们直接来跟大家讲，大家也可以比较好去这个挑选出你想要看的片子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七八月的主题叫青春未完，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好多部的这样子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个小单元，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这个特别放映。里面的一个主题叫做魅影之下，这是什么样的主题啊？
1: 魅影之下其实顾名思义就是配合八月份的这个中元节的到来，
0: 这是鬼片吗？
1: 也不是鬼片，就是比较风格比较一点点
0: 奇幻
1: 那种风格的，对对对对，
0: 飘飘然的风格。好，那我们就先请严凯来跟大家分享。
1: 好，那这个魅影之下呢，我先介绍一组短片集好了。短片集有三部短片。第一部叫做《离别没有及时》。它影片是其实主要是用一种，就是它用结合了所谓的这个现实、回忆跟梦境三个不同的这个阶段，然后导演一种非常快速的剪接，然后去讲述这个就是因为意外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父亲的灵魂回到了这个世间，然后陪伴这个女儿跟她的这个亲友，而且要完成一场告别式，因为等于爸爸是意外离开嘛，爸爸等于借由托梦给这个道士呢播放这个父亲生前录制的一卷录音带，然后就跟这个女儿进行一场淡淡哀伤的一场道别。我觉得比较特别是这个是一个学生短片哦，可是他片中你想想看，因为片中用讲到所谓的录音带，代表说这个讲的是那个年代是大概是八九年代发生的事情
0: ，CD 以前嘛，
1: 对对对对，所以影片他就把那些道具全部都重新再找回来，
0: 很像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
1: 对
0: 的感觉。
1: 对，你就平常你会看到那种就是复古的那种收录音机，然后那个录音带，然后很多的那个细节，我觉得在美术设计这个部分营造的那个氛围营造非常好。对，这是我觉得在学生短片我看到是让我有点讶异的，就是那个制作规模完全不输那种电影长片的那个水准。
0: 是，所以这部作品是《离别没有及时》，我们就他这个导演叫李九龄嘛，哈，所以应该也是。既然是学生制片，应该是很年轻的，
1: 对 对, 對，
0: 这个大可能是刚出社会的这个小学生哈，所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哈。这个离别没有及时，李九龄导演的作品，接下来
1: 短片集的第二部叫做《少年与皮塔亚》，这是一部节奏非常明快，结合悬疑惊悚。跟公路电影元素的一个短片，
0: 是
1: 这个影片其实我觉得这个导演用非常超高的制作的技术，他无论从摄影、灯光、美术、服装到整个拍摄场景，到后制的特效，他完全把这个精准营造那种鬼魅的那种恐怖的氛围，哇，营造，而且那个他很多那个怪兽的那个后制特效动画，哇，做到的非常的逼真。

0: 这个也是我在去年看到的学生的毕制短片里面，也是另外一部让我觉得哇，现在学生短片在这个类型片的这个开发跟尝试，其实是做到非常非常的到位的另外的一部的影片。
1: 哦、看学生制片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太多的想象力了、哦嗯、他们没有太多的拘束跟束缚。所以你刚刚说，它虽然是剧影片，但它有结合一些动画上面的元素，好来制作。这个是洪大佑导演的《少年与皮塔雅》。接下来最后一个
0: 短片，现在在短片集的最后一部叫做《最后一单》，它讲的是一个菜鸟的这个外送员呢，他有一天为了要这个得到这个加成的这个奖金呢。他居然胆敢接了一个流传已久的鬼订单，
1: 鬼订单。
0: 但因为接到这个鬼订单，他就一步一步掉进到这个异世界的陷阱里面去，哦，反而成为这个恐怖轮回的一个循环的其中一个成员了，
1: 一份子了。
0: 对对，那导演一样用摄影、灯光、美术跟特效化妆，去营造这个在这个森林小屋之间的那种鬼面的那种氛围。
1: 是，
0: 那这个影片一样让我看到这个年轻导演就是对于这种拍摄恐怖类型片的一个潜力。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组这个《背影之下》短片，这三部短片、啊、
1: 精彩，
0: 你完全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新锐导演、年轻导演，他们在这种类型片其实表现的那个成绩是让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亮眼。
1: 是，所以这部作品叫做《最后一单》，是林川源这个导演的作品。
0: 到时候我们在就是这个短片节目会有两场放映，
1: 是。
0: 那到时候两场放映呢，导演都会来现场跟大家做映后互动。
1: OK， 所以呢，这个是三部的短片。那当然，其实我觉得短片它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它要把这个剧情、把很多的东西、
0: 故事要讲
1: 交代清楚，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尤其又是这么年轻的导演，是来跟大家推荐这三部的短片级的作品。接下来在《魅影之下》里面还有几部作品要来跟大家分享。
0: Okay， 先介绍的第一部是在去年坎城得奖片，叫做《有用的鬼》。
1: 有用的鬼，
0: 对，它的这个灵感是取材于这个韩国的一个传说，叫《幽魂娜娜》。这个在前几年，对，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个《幽魂娜娜》对的故事。它其实透过一段人类跟这个吸尘器之间跨越生死的奇幻爱情，对，因为讲的这个主角的这个女朋友呢，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就投胎到这吸尘器的这个物件上面，
1: 附身在吸尘器上，
0: 对
1: 对
0: 对，投胎到吸尘器的物件上面了，哎，导致这个男主角就要跟吸尘器谈恋爱啦，对，然后其实他也是透过这样的一种奇幻的这个爱情呢，去延伸到就是这个泰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族的历史的一些，比如说讲到泰国的空污环保的这个问题，然后讲到泰国的劳工的权益，他也讲到同志情欲的这种多重的这个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部就是让观众完全是脑洞大开的一部非典型的鬼片。
1: OK，
0: 对，你光想象
1: 还是鬼片啊，因为有鬼，
0: 人跟那个吸尘器，哎，有一段那个互动，就是一个很有趣。对，那还有就是这个影片的这个演员非常精彩，就是演员包含就是去年台北电影节的这个第一位外籍影帝，就是旺若龙甘家，
1: 对，
0: 跟这个七力人气的这个泰国女演员，他们两个一起来主演的。
1: 哇，
0: 对，无论是从演员的卡式到影片的这个题材类型，都绝对是让你觉得哇，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一部非常奇怪的影片。
1: 好想看男主角怎么跟吸尘器谈恋爱啊！那你一定要来看这部作品，叫做哎，真的很有用哦，因为他如果没有谈恋爱，还可以拿来吸地板哦，
0: 有用
1: 的鬼。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部是那个韩国的一个惊悚灵异片，叫做《母亲同灵眼》。
1: OK，
0: 好，这个影片呢，其实那个是而且是越南的鬼后还特别跨国来演出，他主要讲的是它是一部结合韩国传统的驱魔仪式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监视器的一个灵异题材的一个影片，主要讲说这个影片当中主角这个单亲妈妈，她为了在这个工作跟照顾这个年幼的女儿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她就在家里面这个装了一个监控的这个摄影机，对，然后因为他有请这个保姆来带这个小孩嘛，
1: 是，
0: 他就想哎，看通过这个监视器看那个女儿跟那个保姆的互动的情况好不好之类的，哎，原本只是单纯这样的一个动机哦，哎，就没想到他意外捕捉到一个诡异的影像，所以当他发现到啊，原来镜头侦测到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该怎么办？于是他就在这个邻居的这个协助之下呢，展开一场就是这个母爱要去如何对付这个恶灵那个守护的这个大战的一个过程，到底这个真相如何，母亲 可以就是对付得了这个邪灵吗？大家来电影院就可以一探究竟。
1: 这部作品叫做《母亲同灵眼》，接下来这个特别放映面。

0: 影之下里面刚好因为那个平安月嘛，
1: 对，
0: 吉祥月，来跟大家分享最后这一部作品，它名字也很酷，叫做波蜜之我的青春出了鬼。
1: 对，而且他很巧，其实也跟我们的主题单元的那个意象是蛮符合的。
0: 哦，真的，
1: 对对对，哦，对，因为讲的是这个年轻的导演呢，他因为要筹备这个舞台剧呢，不小心就进入到一个传说中的闹鬼的一个剧院。
0: 嗯，
1: 对，然后意外遇见的就是在18年前死于一场意外的这个剧场的这个女主角。
0: 嗯，
1: 那这个女主角是这个邵雨薇演的。
0: 嗯，
1: 对，然后邵雨薇就演这个已经离开世界的这个女主角嘛，她就重新回到这个剧院里面去呢，然后呢去揭开隐藏在这个背后的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秘密，
0: 哦，
1: 跟他过去就是拍戏的一个遗憾。对，然后其实这个导演就他用一种就是然后结合了这个传统戏曲跟灵异的这个元素呢，
0: 嗯，
1: 去打造一个就是跨越生死的一个奇幻的一个爱情的一个故事。对，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种传统戏曲跟灵异的这种结合这样的东西有兴趣呢，可以来看这部波蜜之我的青春住了鬼。
0: 它很新耶，它是今年的片子，
1: 它是今年年初才上映的
0: 一部影片，才上映的作品。好，好 OK， 所以如果当时没有看到的朋友，欢迎你来到附中书来看这一部作品，叫波蜜之我的青春住了鬼。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在特别放映里面魅影之下帮大家选了几部的短片，还有这个有一点那个 鬼影重重的一些作品。它应该不是我们传统的鬼片啦，
1: 对对对对，
0: 不会到那么可怕，
1: 对对对，
0: 但就是有一些元素在里面，大家可以来欣赏。好，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影展里面，我们有一个府中十五跟 TFAI
1: 经典影展，
0: 经典影展，那我们当然就是要看这个很经典的一些作品，
1: 嗯，
0: 离现在有一点时间了，但是呢重新这个修复过后的一些作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请严凯来跟大家聊聊。
1: 好，因为我们刚刚才听到那个邓丽君美妙的歌声嘛，袁湘仁的电影主题曲，
0: 是，
1: 对，好，那这次我们府中十五跟那个国家影视厅中心合作这个单元呢，我们会选了三部非常经典的影片，那我们就先来介绍袁湘仁的数位修复客语版，
0: 嗯，
1: 这个是那个电影教父李行导演呢，他就是在70-80年代的这个永远的巨星秦汉、林凤娇以及这个就是永远的歌后邓丽君，他们再度的组合，然后拍了一部代表作品，
0: 哦，
1: 而且比较特别是，就是因为原像是改编于那个就是那个文学小说的一个作品嘛，
0: 是。
1: 那这次呢，国家影视厅中心呢，特别就是跟客委会合作，就是进行客语版的数位修复，
0: 哦，
1: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是那个客语配音版的这个数位修复呢，反而可以去更加感受到，就是在讲到这个高雄美浓的那个道地的客家文化一种乡土的一种情怀，
0: 是，
1: 对，
0: 而且都是帅哥美女，哎，
1: 对啊，而且你看歌曲多好听啊，
0: 是，
1: 对不对
0: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原乡人》。那如果你没有看过的，不管是年轻朋友，或者是你曾经看过这部作品的朋友，再来看，因为它不太一样，因为它是用这个
1: 数位修复的客语版
0: 的发音哦，
1: 哈，
0: 哦，这个原乡人，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在这个单元的另外一部呢是《侠女》的数位修复版。对，那他这个不用讲，就是胡金铨导演的这个巅峰代表作。
0: 嗯，
1: 对，而且这个影片其实最特别，就是大家最耳熟能详，就是影片在后段有一场竹林大战。
0: 哦，
1: 对，因为就这场竹林大战，不仅在当年的坎城奖就拿下了，就是技术大奖，也是华语电影第一部在坎城拿下大奖的一部影片。
0: 是，
1: 而且这场的竹林大战呢，也影响到后来非常多的华语的武侠经典，做了很多的模仿跟致敬。
0: Uh-huh.
1: 最有名的就是李安的《卧虎藏龙》的那一段。
0: Uh-huh.
1: 李安的那一段呢，完全就是 copy， 就是侠女的这个当年的那场竹林大战那场戏
0: 的一个致敬。
1: 对，嗯，所以这个数位修复版，待会大家再来看一次大荧幕的时候呢，哇，你只要看到那场竹林大战这样出来，你就觉得哇，那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0: 是，所以这部作品胡金铨导演的《侠女》，而且是数位修复版，最后一部。
1: 好，最后一部呢是很有趣，就是《征婚启事》。
0: Uh-huh.
1: 对，这个陈国富导演在当年他就是结合了这个剧情片跟纪录片的这种混搭的拍摄形式呢，然后就在讲这个女主角的刘若英，她在征婚的时候呢，各种的过程。但比较特别是这个影片当中，他当时找了帮歌手伍佰。然后呢导演钮承泽还有非常资深演员金世杰大哥，他们来 就是
0: 相亲、啊、
1: 对，几乎 近乎本色的就是来担任这个相亲的其中的一个角色、嗯、然后跟刘若英进行很多的互动，
0: 是，
1: 所以就讲到非常多人生就是虚实界那种非常荒谬的一种趣味。那因为后来其实周星驰后来改编也改编成比如说电视剧 啦舞台剧啊、嗯、对，而且后来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

0: 以爱情文艺为主的一些作品，当只要拍到那个征婚那场戏的一些段落呢，都有点去跟那个当年这部电影的那个拍摄形式来做一些致敬的一种意味。
1: 是，所以这部作品叫做《征婚启事》，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很、嗯、就是你感觉不会看到他，但是他却出现在电影里面的这些歌手或者是演员们哈、嗯，都在这部作品里面出现《征婚启事》。接下来我们在另外一个主题叫做《台湾国际民族剧的影展巡回放映》。
0: 对，嗯、这次我们选的三部影片呢，就前面有两部呢是比较是跟原住民有关的。
1: 嗯，
0: 第一部叫做《大爆回游》，他在讲的是那个泰雅族的这个大爆社呢的一些百年的历史跟当代族群认同的影片、
1: 嗯。
0: 那其实导演本身就是大爆这个社群的后代。
1: 哦，
0: 对，可是呢，本来也不知道他是大爆社的这个后代。
1: 哦、
0: 是有一天他突然就看到一些影像跟一些资料，才发现到说啊。原来这个大爆社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秘辛，他就开始去透过这个纪录片去找这段已经失落很久的那种家族的故事、
1: 哦、
0: 对，而且到时候就是这个导演会来映后座谈，
1: 是，
0: 所以到时候大家就是你对于这个原住民的那种家族的那种传奇的故事非常好奇，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看这个大爆回游，还可以跟导演来互动，听他在讲他当时怎么去发掘这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1: 对 ，OK， 这一部叫做大爆回游，另外一部呢？
0: 另外一部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叫做《琉璃之案》1877 SEP 战役，它是在探讨1877年在清末发生于。台湾东部的秀姑兰溪出海口的一场战役的事件、
1: 嗯、
0: 也是在去导演去追寻这段已经隐藏百年的一种历史的轨迹，去探讨当时的原住民面对祖先历史伤痛记忆跟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反思、
1: 嗯、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不要说我们就是连原住民的朋友可能也都不知道当年有发生这样一段的历史的一个故事。
1: 是，所以这两部有一点像的地方是这个导演他们本身去回溯然后找寻历史的部分、嗯、这部作品叫做琉璃之案1877 SEPO 战役、嗯、接下来在这个单元里面有最后一部的作品、
0: 这部是外国片，是公路上的游牧人生，他主要的镜头就跟随着一位就是为了躲避家暴而成为卡车司机的一个女主角，然后呢他就深入到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司机的族群文化、
1: 嗯、
0: 然后去就讲到就是这些公路的一些游牧的族群，他们要面对所谓的劳动剥削、
1: 嗯、
0: 过劳以及所谓的这个治安的一些问题，那影片就用非常独特视角去透过这个女司机去贴近这个司机的日常生活里面呢，也去讲到说在整个大众的这个消费社会族群里面呢，大家比较被忽视这种运输者的这个角色、
1: 嗯、
0: 他们所留下非常多的很珍贵的一些记录。
1: 是 OK， 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公路上的游牧人生》，然后呢这一次在影展里面有一部的这个新片，而且是动画片的作品、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对，这部叫做《极鼠方程式》、
1: 嗯、
0: 对，这一部是它是把这个萌宠动物呢结合 F1 的这个赛车的这个在讲一个公路电影的一个影片呢，就是在讲这个小老鼠伪装成这个赛车的这个巨星要如何进行一场疯狂的这个竞速对决，然后要把这个不可能梦想变成个非常热血写实的一个追梦的旅程呢。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号称就是把这个料理鼠王变成赛车版的一部动画片，这绝对就是节奏非常明快紧张刺激，对，绝对非常适合这个亲子来一起观赏的一部动画片。那这个影片会在7月24号才会在全台做这全台的正式的上映、
1: 哦、
0: 然后我们会特别抢先在福隆市先做一场特映会，
1: 是，
0: 所以到时候在这个特映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影评人雀雀来为观众朋友来做这个影片的导读，来请他来帮大家解析这部非常精彩的这个抢先为快的动画片《极鼠方程式》。
1: 极鼠方程式是一部新片，我们提前在前一天好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部作品，然后呢最后严凯有这个院线片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嗯、对不对啊？
0: 对，因为刚好就是在今天呢在全台正式上映的一部就是鲁冰花的数位修复版，
1: 是，
0: 哇，这部影片绝对是时代的眼泪，
1: 大家都知道这部作品。
0: 对， 对，因为这部影片是1989年推出的，那其实当时这个主题曲哇绝对是大家耳熟能详，
1: 对
0: 对，尤其是传唱到现在，
1: 是，
0: 大家只要 听到那个旋律，每个人都会跟着哼，跟着唱，对，这太好听的一首歌曲了。
1: 对，
0: 这是曾淑琴演唱的主题曲。
1: 是，
0: 对，那

0: 实在今年呢，就是特别由国家影视厅中心呢完成了这个鲁冰花的数位修复。
1: 嗯，
0: 而且非常高兴是这个影片的数位修复版完成之后呢，立刻入选在今年的坎城做了世界的首映。对、
1: 哦、
0: 对，这个才五月份才在坎城做了世界首映，而且这个影片其实在这个影片在当年它其实也获得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跟最佳电影插曲这两项大奖。
1: 嗯，
0: 对，你像看鲁冰花这个歌曲，你看这个真的是
1: 传唱到现在，
0: 对，所以难怪他当年会获得最佳电影插曲。
1: 是，
0: 对，然后呢但我自己这次再看一次这个数位修复版的时候呢，当然会唤醒我自己就是在当时青少年的时候看这个影片的一些记忆嘛。嗯，但比较特别是这个影片的男主角是黄坤玄，
1: 是
0: 黄坤玄。坦白说，我这次在看的时候，我完全是被他圈粉的。
1: 嗯，
0: 哇，他实在是太可，我觉得已经可爱到无敌的一个境界。
1: 嗯，
0: 对，我觉得他当年是入围的男配角，
1: 是，
0: 那我觉得他当年没有拿到这个金马奖，我觉得是蛮遗憾。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今天就是这个数位修复版，大家再进去戏院再去重温这个影片的时候，你看到黄坤玄在影片当中的表现，无论是他的那种调皮活泼古灵精怪的那种性格，或是他片中那种学习绘画的那种专注的神情，
1: 嗯，
0: 跟他后面的思念妈妈跟老师，
1: 他的情绪要很多的，
0: 对，很多的那个
1: 转折，
0: 很多的那种非常感人的那种哭戏，
1: 嗯，
0: 哇，你绝对被这个黄坤玄的这个演技完全被他打败。
1: 嗯，
0: 对，所以他不愧是在八零年代末期是红遍港台的天才少年演员。
1: 是，
0: 对，所以这部呢，这个鲁冰花的数位修复版在今天开始会在全台正式上映。我真的希望爸爸妈妈，你可以带着
1: 小
0: 朋友
1: 来看，
0: 对，重新进去看。而且我相信，不管你以前有没有看过，你就把它当作是一部新的影片看，
1: 是，
0: 你还是觉得非常好看。而且这个影片主题曲一出来，你一定会跟着哼，跟着哼，跟着唱。
1: 那这部作品太感人了，
0: 太感人了。
1: 在电影里面，其实很温馨，然后又可以重温当年，也许你看过，也许你没有看过的那种感觉，就像严凯一样。
0: 对对对，而且他其实讲到非常多的那个教育体制上的这些问题，
1: 是，
0: 你看到现在哦，时隔30多年了，其实这些问题还在，还是存在，
1: 嗯，
0: 对不对？
1: 好，所以这一部作品是今天严凯跟大家推荐，在今天好上映的，我们国家影视厅中心帮大家修复，
0: 数位修复的。
1: 那当然一定跟你在电视上面，或者是之前如果你有在其他的管道，
0: 嗯，
1: 看到画质，或者是尤其在电影院里面看到听到的时候，那个完全的震撼感是很不一样的。这一部作品叫鲁冰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请这个严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府中市府放映院的七八月的这个策展，主题叫青春未完，好多好多部的这个电影作品，邀请大家一起到这个捷运府中站下车就可以到的府中市府放映院，嗯，所以呢，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个更多的这个放映资讯，尤其我们刚刚可能没有讲清楚的像时间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来，不管是官网或者是脸书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严凯最后有要补充的吗？
0: 对，其实就是原来大家以前来府中市府看电影都必须要去那个买到实体的票券嘛，
1: 取票，对，
0: 取票，对不对？但是我们府中市府从七月份这一期开始呢，我们跟 OpenTix 呢就是同步启用了就是电子票务在这个部分，哦，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大家就是观众朋友就是听众朋友，就你就是来府中市府，你想要看影片买票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就直接在 OpenTix 的那个售票的网页，你直接去点选电子的票务这个页面，你就可以就是用这个电子票的方式呢，到时候只要凭手机出示 QR code 的这个画面，你就可以直接入场，你就不用像以前你要再去便利商店去把实体票就印出来。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会对于就是观众朋友来，对听众朋友来说，会是更加便利这种看电影的取票的一种方式。
1: 是，手机就是你的票夹，你就带着手机就可以这个进影厅，
0: 对，所以这是府中市府从这期开始最大的一个票务上的改革。
1: 是，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在 OpenTix 上面也可以有，
0: 对，直接点选电子票券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方式。今天非常谢谢严凯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Wilson。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机制，从黑隔壁邻舍结婚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便利。读到婚证，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条路的体验有存钱吗？
2: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
2: 闻。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7月8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消息，强台巴威今天上午8点的中心位置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490公里海面上，以每小时21公里速度向西转西北西进行，中心最大风速每秒60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180公里。根据目前的预测路径，最快明天白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明天深夜到隔天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明天晚上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降雨逐渐增加，目前预测已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机会最高，但如果和地形交互影响，不排除会再靠近台湾。台风巴威进逼，政府各单位严阵以待。台电表示，已经动员供电、发电、配电系统，共7300多名人力、3300多辆车辆以及6600多台各式机具。经济部长龚明鑫呼吁，请地方政府要落实清水沟，预先放空滞洪池等防汛设备。台电也提到，针对部分容易受灾的山区还有离岛地区，台电也超前部署，派遣抢修人力还有机具进驻，随时应突发灾情。目前各单位已经完成车辆、机具、通讯设备的运作测试，并且确保跟中央地方政府各级单位的通报机制顺畅，全面整合内外部的救灾资源，同时

也呼吁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可以加强固定招牌看板，移除悬挂物。如果发现电线掉落或外漏，请勿碰触，立刻通知台电来做处理。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案，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跨局处启动查核，针对了问题油品流向，包含了南桥等台北市19家业者都已经完成

0: 案，台北市卫生局率先启动，只要用到问题油品的再制食品，无论使用比例，一律全面预防性下架措施，并公布相关业者名单。卫福部食药署7号起跟进。卫生局表示，北市针对问题油品流向的19家业者都已完成查核，目前正进行油品检验专案，主动扩大抽查，包含涉案业者其他批号的油品以及其他厂牌的市售食用油。检验结果预计约1至2周完成。至于南桥油脂自主检验出苯胼皮不符规定，未依规定主动通报卫生主管机关依法开罚。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1: 台北市卫生局调查南桥油脂公司自主检验大豆沙拉油检出苯胼皮不符规定后，向上游福寿实业公司通知原料异常，却未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向卫生局通报。台北市卫生局依同法第47条开罚300万元。
0: 卫生局也在7号继续查核南桥油脂购自中联公司的一级黄豆油已加工生产的7项产品，其中南桥 Nibos 机能性脂肪抹酱以及王牌液态油炸专用油两项产品为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比例达 20% 以上的加工产品，都已下架回收。台北市政府提醒消费者，如曾购买相关产品，可向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泰山企业办理退换货。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加权中场指数大涨了255.3点，收在45734.41点，成交金额9583.46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4度，桃园31度，新竹32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台中、台南33度，高雄33度，嘉义34度，金门、马祖31度，澎湖32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7，欢迎你收听今天7月8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这个八威台风哦，真的大家绝对不能小觑，好，不能够是看轻它，因为它真的很大。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有380公里，各位，它比台风这个核心

比台风比台湾还要大，因为台湾呢全岛南北长大概才394公里，它居然380公里，所以呢全台如果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侵略的话呢，可能就是真的全部都笼罩在它的身上，非常可怕，所以大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台的准备。目前按照它的路径看起来，最快可能在明天白天会发布海上号，但是呢大概是明天深夜或者到这个清晨发布陆上号。那么中央气象署预估呢礼拜五礼拜六大概是影响比较明显的时间，那大家都会非常关心到底会不会放台风假哈。在这边我就跟大家讲，台风假不是让大家去看电影啊，这个看电影或者是去玩，而是呢请你好好待在家里。那么蒋万安在主持这个台风准备会议的时候也做出回应啊，强调放假与否前一天晚上8点会来宣布，而且呢会是以整天放假作为原则哈。当然除非有特殊状况，不然一切都要看届时台风的最新动态、风势、雨势，还有可能影响的一个区域，做最后的综合整理评断。面对气象团队预测，这一次的威力哦，恐怕相当于104年当时重创台湾，造成台北市倒塌了3000多棵路树的苏迪勒。所以呢，台北市这一次呢不敢掉以轻心，他也直言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侵袭北台湾，所以市府呢全面呢这个严阵以待，不仅呢已经请副秘书长跟研考会到处去看实际抽查的情形，也对于灾后复原拟定了 SOP， 绝对是最坏的打算，但是做最万全的准备，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哦。好，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呢真的不要有什么放台风假出去玩哈，捡到一天，反正总而言之，台风天请你不要乱跑，好好待在家里。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个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国内肠病毒疫情升温，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新增一例肠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病例，是一个8个月大的男婴，经过通报检验确认为 D68 型，提醒家长留意身边孩子的健康状况，落实勤洗手及环境卫生。此外，疾管署示警，今年全球正式进入声音现象，气温升高，降雨形态改变，恐怕也让病媒蚊繁殖速度加快，登革热病毒复制更快，进一步增加疫情的传播风险。
2: 疾管署指出，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超过75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6.8%，其中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为中部未满1岁男婴，6月上旬发烧至诊所就医后症状持续，急诊住院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 D68 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近期肠病毒疫情呈上升趋势，呼吁民众留意婴幼儿健康状况与肠病毒重症前兆病征。曾淑慧说，
3: 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有6例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重症的一个个案，那我们整个国内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疫情大概有上升的一个趋势，我们预计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来观察。
2: 此外，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测显示，声音现象未来数月可能进一步增强，并有发展为强声音的可能。曾淑慧表示，国际研究显示，高温会缩短病媒蚊从幼虫发育成成虫的时间，若豪雨强降雨增加积水环境，更容易提供病媒蚊滋生空间，提高传播风险。曾淑慧说，
4: 那气温升高呢也会使登革热的一个病毒呢一个复制呢加速加快，那也会造成

0: 呢，整个登革热呢更容易来传播。
1: 疾管署表示，圣婴与全球疫情升温双重因素都可能让登革热防疫面临更大挑战。今年国内登革热虽然累计只有7例本土病例，但临近东南亚国家疫情持续升温，境外移入已达76例，呼吁民众务必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降低病媒蚊滋生机会，避免疫情在夏季高温扩大。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1437.91 点，来到 66819.05 点。

综合指数下跌409.52点，来到7246.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84.97点，来到24081.86点。上证指数下跌19.36点，来到3970.88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2.02，兑换人民币4.691，兑换港币4.058，兑换日元0.1957，兑换欧元36.44，兑换英镑42.65，兑换纽币18.2，提供参考。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在199巷附近呢有一处这个建案工地呢发生了地层下陷的事件。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表示，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信义区松山区第一次发生类似的地层下陷事件了。先前崇德街、庆城街也都曾经发生过天坑，呼吁市府呢相关单位要正视这个问题。那议员许淑华表示，今天第一时间已经掌握了现场的状况，经了解天坑的范围长4公尺。宽2公尺，深1公尺哦。起因是因为施工过程压损了瓦斯管线，导致外泄，现场还是有明显的气味。警消获报后已经到现场处理了，也进行相关的交管，还有周边的紧急疏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检测状况啊。好，这首歌呢我特别要献上的给这个 Lorraine Bennett、哦、今天看到很遗憾的消息，他过世了，而且享年只有37岁。这首曲子是当时非常红的所谓神曲。

0: 敢想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清才搞出个人嘅自信哦。个性又轻松嘅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嘅，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嘅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种皮学习嘅课程哦。
2: 规划哦，我能恐吓参加落零55嘅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庙，快有那条精彩嘅课程。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旅游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观光署召开了115年县市政府观光首长座谈会，携手地方共创高品质精致的新观光时代。交通部观光署在3号呢，在新北市淡水降节金郁金香酒店召开了115年县市政府观光首长的座谈会，邀集了全国22个县市观光首长跟代表齐聚盐商。交通部观光署署长陈玉秀表示，总统多次重申观光立国、观光会友的国家级愿景，并且期许透过中央跟地方携手组成观光国家队，全力冲刺2030年观光产值破兆元的目标。为了落实这个宏观蓝图，今年观光政策的核心将采取产值挂帅、质量并进的发展策略，致力在延长旅客停留时间，还有深化在地消费，全面推动高品质还有多元体验的精致旅游。这次座谈会有别于过往纯室内的传统研讨模式，首度结合了现地参访，带领与会代表前往5月12号正式通车的北台湾美学地标淡江大桥。会中更特别邀请到了 Zara Hardy 建筑事务所的副总监黄少伟，向各观光首长分享淡江大桥的设计理念，生动传达了公共建设如何导入美学设计，进而转化为区域观光发展重要推手的核心思维。这项兼具知性还有感性的现地行程，实地带领全国观光首长见证了国家级公共工程蜕变为世界级观光景点的典范，为跨界观光整合带来了全新的启发。此外呢，为了深化中央还有地方政府

府的跨域协作。这一次首度新增了分享在地观光亮点、愿景跟品牌地位的议题环节，期盼将各县市的经典景点进行系统性的整合包装。会中也针对了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国旅平日住宿奖助活动、国内旅宿房价监控跟异常通报平台、 AI 智慧旅游建制系统共购平台等多项关键政策进行跨域的意见交流。会中旅行业工协会代表展现了高度的合作意愿，期盼各县市提早分享亮点资讯，以利超前包装多元游程。台湾观光研训院代表也提出了串联跨县市景点，导入呢日夜活动，还有完善交通配套等观光升级的建议。台湾观光协会则力邀各县市政府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拓展海外的买家市场。交通部观光署强调，随着国旅市场逐步形成短时多次全年度分散的趋势，这一次座谈会实践呢，不仅成功凝聚了中央还有地方的战略共识，未来更将持续透过跨域合作催生更多国际竞争力的旅游亮点，以高品质高产值的国际视野共创台湾新观光时代。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8。8月21号到23号，彭大海沙滩音乐季30组国内外人气乐团，从白天到晚上劲爆接力开唱。当海风吹起，浪花拍打沙滩之时，今夏醉台。全台卷令人期待的音乐季即将热血展开，交通部观光署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重磅打造的全新内容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活动，首度在8月21到23号在澎湖爱门沙滩盛大登场。今天呢，7月4号特别举办了记者会，正式跟乐迷公开引颈期盼的完整海内外的梦幻卡司阵容，预告一场结合菊岛季节限定的音乐派对即将展开。为了让乐迷提前感受到音乐季的魅力，澎管处特别把音乐季舞台搬到台北西门红楼前广场，邀请参演的乐团苏达 Band 以及 Pisco 带来限定抢先听演出，率先感受来自于澎湖的海岛音乐能量，让现场大批围观的年轻听团子呢直呼太过瘾，八月绝对要冲一波澎湖，提前为八月的菊岛音浪大战吹响热力的前奏。交通部观光署主任秘书黄义成表示，澎湖一直是台湾夏天最具代表性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想到澎湖就会想到阳光、沙滩、海湾、海鲜。今年澎管处为了持续以独特的壮阔海景所推出全新内容的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活动，希望跟大家分享世界最美丽海湾爱门林头沙滩，也希望结合音乐让更多年轻族群乐迷朋友跟旅客来享受澎湖之美。澎湖县政府呢副县长林阶兴也提到，爱门林头沙滩是绵延数公里的金黄色沙滩，也是适合听音乐享受美景美食的好地方。8月23号听完澎大海沙滩音乐季，欢迎大家多留2天，825就是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闭幕场次，下半年还有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自行车 101K 活动、菊岛澎湖跨海马拉松、大行军等活动，让大家一路玩到11月。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3天活动共集结了30组国内外人气歌手跟乐团，包含了金曲天团告五人，还有华语复古浪漫指标冰球、暧昧系乐团田约翰、赛伯克乐团美秀乐团及摇滚乐团康斯坦的变化球等重量级卡司。更令人疯狂的是国际级的双焦点，日本知名动画死神、排球少年等主题曲原唱主唱呢也将首度登陆澎湖，泰国人气新星 Your Mood 将以迷人的复古声线跨海演出。除了人气的金曲乐团，更有傻子与白痴、温室杂草、公馆青少年、海豚刑警当代人气乐团齐聚沙滩，共同打造今夏最 chill 最具国际感的海岛音乐季活动呢，将采双舞台形式带来不间断的演出，从下午一路嗨到夜晚，彻底释放剩下青春能量。活动期间还有丰富的水上活动、沙滩团康游戏，还有特色文创市集，让乐迷在欣赏演出也能够亲身感受澎湖的海洋魅力，一次收藏最完整的澎湖夏日回忆。申请邀请乐迷即刻规划暑假活动，提早预订机票、船票还有住宿，8/21到23一起直奔海风还有音乐浪的怀抱，在澎湖爱门沙滩共同创造今夏最疯狂的海洋音乐回忆。更多活动欢迎持续关注2026澎大海沙滩音乐季及澎管处的官方粉丝专页，精彩活动资讯不容错过。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北承德路出口匝道呢，有两大带的保特瓶障碍物哦。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9.6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提醒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到间距的安全。好，来自阿肯跟 DJ Naldo 所带来的 Longa。我们要休息咯，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新闻快报：七平管制署表示，从平都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讲
3: 哦，讲特别喺福卡要扯到从平都嘅成年呢，出现水磨田、树脚磨力、只只盘、杯擦，也着重症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2: 嗯，你家长来有先生数吗？系冇，我是不准你男生嘅呢哦。
3: 好，不用加。
4: 预防从平突，我接手术。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5: 陈太太，
2: 啊，
5: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5: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2: 哦，安阳啊，
5: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不找时间是要的完成。私了啦！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七平管制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先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上开始，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晴时多云，26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6到30度。中央气象局最新的预估，台北市在10号晚上8点进入暴风圈。预估呢，在巴威台风即将来袭，最强雨势会在10号晚上8点到11号晚上8点。这是稍早台北市政府气象团队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估，在11号晚上11点之后才会完全脱离暴风圈。中央气象署表示，巴威还是维持强台，暴风半径已经达到380公里，是一个又强又大的台风，目前预测已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的机会最高，但如果地形交互影响，不排除会更靠近台湾。预计最快在9号，也就是礼拜四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

0: 已经前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一周内两度主持防灾准备会议。台北市气象团队报告啊，预计呢在九号，就礼拜四下午两点发布海上，在台北市呢十号，也就是礼拜五晚上会整个进入暴风圈，提醒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10，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这边再度提醒大家，电台今年要举办的2026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索票，我们原定是在7月10号，就这个礼拜五，但因为巴威可能来袭的一个这个情况啊，防范未然，以大家安全作为首要原则，所以呢，在我们的实体索票部分延到7月13号，就是下个礼拜一上午10点，地点呢同样在台北市中山堂正门啊，就是原来的索票地点。搭捷运的话，可以在西门站下车5号出口直走，可以看得到。另外，在这个 KKTX 线上索票的部分呢，维持原定时间，也就是在礼拜五上午10点正常开放索票，提醒大家。台股今天上涨了255.30点，收在45734.4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583.4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429.3亿元，自营商卖超169.42亿，投信买超119.61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379.49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We like to love it. We like to love it. We like to love it.
1: Hi, 大家好，我是翁思涵，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在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032元，强升1.11角，成交金额13.5亿美元，提供参考。我们来看一下四大题材加持台股在7月的行情偏多看待哦。台股力拼要收。

富这个月线八号尾盘再往上急拉，中场收在45734.11点，上涨了255.3点，终止了连2跌。那么到底七月行情怎么走，让投资人心情跟着起伏不定？法人则是直言，在四大题材加持之下，对于七月台股是偏多看待。这个报价上涨概念股是布局的首选。台股呢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月线宣告失守，八号呢走势也是震荡。早盘以45524.69开出，上涨了45.58点，指数呢一度冲到了45837.12点，上涨了358.01点，短暂收复了月线，但低点呢一度下探到45036.64点，下跌了442.47点，高低点震荡了800.48点。全网台积电以2445元开高，盘中曾经翻黑到2420元，最后一盘爆出了4833张的买单，一口气拉升了15块钱股价。中场呢是以2465元收盘，上涨了25块钱，涨幅1.02%，影响了大盘指数大约203点。南亚除息一开盘秒填息，股价开高走高，冲上涨停182。锁死到收盘，影响了大盘指数大概45点。那联电除息表现也是相当亮眼，156元开出，一开盘呢就完成填息，中场收在163元，影响大盘指数大约44点。ABF 载板的南电、锦硕、星星等股也上涨收盘，大盘指数在最后五分钟再往上急拉125.63点，收在45734.11点，上涨了255.3点。那么这个不过月线还是得而复失，没有站上。统一投顾董事长黎芳国表示，七月份台股偏多看待，可以从四大面向来看。首先从统计上来看，美股过去11年2015到25七月100%的上涨。再来从业绩面来看，第二季财报陆续的公布，美国 S&P 500企业获利成长从原先预估的18%上修到23%。那么台股第二季财报获利成长也上修，券商预估今年企业获利成长原来预估值是成长20%到25%。那第二季财报公布后上修到成长50%，另外全年展望也将上修。那再从题材面来说，七月将有法说会及财报的利多，包括台积电法说会、SK 海力士，七月10号将到美股挂牌。已经公布的美光财报亮眼之外，三星公布预估财报也相当好，预计呢在7月30号公布完整的财报。另外，美国方口会议呢预计7月不会升息，9月可能会降息。那最后就是地缘政治风险缓解来看呢，美伊停火、油价下跌、干扰因素减少，再加上美国其中选举，台湾年底也有选举，都是有利于股市表现。李方国强调，台股虽然有涨多良性拉回，但是呢七月偏多看待，在族群的挑选上，报价上涨概念股作为首选，包括 PCB、记忆体、被动元件、ABF、台积电设备股都可以留意，提供参考。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为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哦，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外快活人生。好，来看一下外资惊爆台积电的神秘武器将提前上阵对决 Intel。基于应对这个 Intel 呢 EMIBT 的一个竞争，摩根史坦利大摩证券指出，台积电的 CoWoS 呢技术量产时程可能会提前到2028年，来满足采用2纳米或以下先进制程的 GPU 或 ASIC 的需求，特别是辉达下世代的一个架构哦。大摩大中华区半导体主管詹家宏在最新释出的亚太科技产业报告当中指出 ，CoWoS 呢利用大面积重布线层能够打破传统系中介层的光照尺寸极限，实现超大面积的整合，对于需要塞入多颗大型晶片的次世代 AI 系统极具有吸引力。那么 CoWoS 呢优势虽然不及大尺寸下的扩展性跟潜在的成本效益，然而成熟度目前还是不及呢 CoWoS 哦，而且呢互联密度也比较低，因此呢目前还不是最需要极致频宽界面的理想选择，而且在生态系呢跟可制造性方面还在演进发展当中。不过呢，考虑到最近晶片设计对更大尺寸的需求，来自 Intel 的竞争压力，詹家宏认为呢，台积电的 CoWoS 的量产时程可能会被提前到2028年，以及能够满足那些采用呢2纳米以下先进制程的 GPU 或 ASIC 的需求哦。根据大摩的调查呢，辉达次世代的这个 GPU 已经确定将导入 CoWoS 的架构，不过2028年第一代的这个Finman 预计先采用 3D 堆叠搭配碳化系的载板散热，2029年的 Finman 则全面要引进了 CoWoS 的技术。詹家宏表示呢，台积电的 CoWoS 生产基地主要是台南的 AP7 厂区，除了跟日系载板大厂的这个易斐电合作之外呢，也将跟群创来合作。群创台南厂主要负责玻璃面板上的进行 TGV玻璃通孔的制程，那 TGV 的一个投产时间可能落在2028年。大摩科技产业分析师杨宏吉表示，对群创来讲，主要的挑战在于 TGV 的形成跟随后的

镀铜制成，因为这些技术呢并不属于常规显示器面板生产的一环。根据了解，群创将需要为玻璃核心采购全新的设备。负责追踪大中华区载板企业的大摩科技产业分析师高彦和就指出，未来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伊斐电之外呢，不排除还有更多的载板厂商加入供应玻璃核心基板的行列，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跟着00980A 抢攻 AI 的商机。全球 AI 基础建设投资方兴未艾，科技供应链重组成为当前投资市场的主旋律。在这个市场环境之下，野村投信呢推出了一台这个首档呢主动式的 ETF 连结基金。野村台湾智慧优选主动式 ETF 连结基金并没有重复经理费，还有鼓励自动滚利再投资，透过银行也可以买，将会带领投资人用创新的管道灵活参与台股新一波的主动超额报酬的契机。这个连结基金主要投资是他们主动优

选的主动式 ETF， 投资人能够在不直接在证交所交易的基金前提之下，透过共同基金架构间接参与，由15位平均年资超过20年的资深经理人组成核心团队，透过实地走访的严谨质化研究产出研究报告，并结合成长价值跟动能的因子量化模型进行智慧优选，从千档的这个台股精选攻守兼备的成分股。这档基金设计 采取呢无重复收取经理费的友善机制，提供累积级别，将股利自动滚入再投资，充分展现专业经理团队，协助投资人主动应对市场的波动，力求创造中长期优异回报的升值潜力哦。那么野村台湾智慧优选主动式 ETF 连结基金经理人林怡君表示，观察宏观的数据， AI 半导体产业动能强劲，龙头厂最新预估2026年资本支出将达到350亿到38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先进封装产能利用率更是逼近满载，带动台股企业整体获利预估年增率将维持双位数的成长。而林怡君指出，这些客观的产业硬数据高度佐证台股基本面的强韧，但也预示个股因为竞争加剧而表现分化的情形。另外呢，透过野村投信专业团队深入追踪供应链的订单能见度，更能够精准筛选出真正受惠优质个股，将国际宏观利多有效转化为实质的投资收益。台股长线多头趋势不变，投资人可以把这类型的主动式的 ETF 连结基金纳入核心配置，提供参考。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7月8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强台巴威暴风半径380公里，创下25年来的纪录。气象署表示，不排除会登陆。致癌油预防性下架品项再增加169项，路易莎的蛋糕、普丰的蛋炒饭全部都中标。心理健康也需要 CPR， 卫福部培训心理急救员，欢迎警消村里长来参与。川普北约峰会期间拍板空袭，伊朗反控美方5大毁约，强调不会屈服。川普的完全支持有条件吗？吕特说，他期待北约盟国军匪向美国看齐。强烈台风巴威强度今天将达到巅峰，7级暴风半径达到380公里，预估在接近台湾的时候，暴风圈半径还是可以维持350公里的大型台风水准。上一个这么大而且发布海陆警的台风，要回溯到25年前的尤特，如今的巴威比尤特更强，有机会离台湾更近。中央气象署也不排除巴威台风有可能会登陆，目前它位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距离台湾大约1400公里。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巴威结构对称，近中心风速每秒60公尺，7级风暴风半径380公里，已经超越今年4月的风王新乐克，更是1995年以来的最大台风。今天将是巴威的鼎盛期，受限环境，巴威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强度将会减弱到强台的下限、中台的上限，但是7级风暴风半径仍维持350公里的大型台风水准。黄恩宏表示，今晚台风将逐渐北转，礼拜五晚上到周六白天可能是台风最接近的时候，各地都会出现明显的风雨。等到周日台风登陆中国，台湾风雨将会明显的趋缓，但因为水汽比较多，环境不稳定，西半部还有东南部会有短暂阵雨。中联油指1300

百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检出了一级致癌物苯胺皮，超标了四倍，达到 8.1 ppb。 卫福部食药署稍早更新了最新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名单，较昨天的232项又增加了169项，总计项目新增到401项。今天新增项目包括路易莎的凯撒酱、打抛猪、香料鸡腿排、香草草莓小蛋糕等33个品项，还有普丰的火腿肉丝、黄金蛋炒饭、沙茶猪肉蛋炒饭等45项，另外包括像是老协珍的白酱鳕鱼米汉堡、海虾鲜排米饭堡也都在一律产品之内。详细名单可以到食药署中联油脂案专区来做下载。自杀位在国人去年十大死因的第十名，如果心理健康出了状况，其实也需要 CPR。 我国前年引进了澳洲心理健康的急救课程，截至上个星期已经完成了第100梯次的课程，总计培训心理健康急救员2149人。在卫福部的支持之下，这项课程正针对与潜在高危险群互动比较频繁的警消人员还有村里长提供免费的培训机会，除了一般的成人大众，也欢迎有兴趣的单位呢可以洽询主办单位。美军在7号又再度空袭伊朗，来报复伊朗。伊朗呢，近日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对于商船发动一连串的袭击，打击超过80个目标。伊朗对美国谈判代表、国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发文，列出美国违反初步和平协议的重大事项，并且强调不会屈服。根据福斯新闻的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出席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批准了对伊朗的攻击计划，并且下令执行。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在安卡拉峰会期间受访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完全支持北约，但他期待北约各成员国在国防支出上与美国能够看齐。根据天空新闻安全与国防事务主编海恩斯询问吕特是否仍认为川普是北约的坚定支持者，以及是否认真看待川普威胁撤出驻美军并且接管格陵兰说法，吕特回答川普完全支持北约。他说美国对北约有完全的承诺，但过去有一项期待，某种程度上至今还是期待。

事故影响啊，虽然已经排除，但忠孝桥往三重车多，忠孝西路尾端在新民北路，市民高架往西尾端约在永吉路，大家行车多有耐心。台65线特号道路南下土城这边出口车多，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三重往五股二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Let's my girl， 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汤龙太后茶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挨做得老人天数哦。
1: 不是麻烦啦，挨双板去医院呐。有人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0: 啊太叔，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磨合你个口味上哦。
1: 萝卜Q 提醒：萝卜高峰节不该吃凉素食，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是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2: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3: 变相冷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2: 天冷唔用旧管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4: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换好习惯。
2: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3: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5:01，今天是7月8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台风要来了，不晓得大家今天都做好的防台准备了吗？我刚刚去这个知名美式大卖场，人超多的。今天算平日吗？还是这应该跟暑假没有关系？应该就是台风前夕哦，很多人都去，我们去添购一些哦，接下来要储备的这个存粮啦。才不会说到时候台风来，哇，你没有东西吃，那真的很麻烦。因为台风来，可能很多店家根本也不会开嘛，对吧？那、如果你还是要生火啊，所以如果冰箱没有东西的话，怎么办嘞？啊，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等一下晚上真的务必到附近，可能不管是超市、大卖场，赶快把接下来几天哦，可能一路到礼拜六吧，哦，这都要先把存粮存起来，好吗？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Sia， 叫做 Cheap Thrills。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这边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3.5公里大溪前，说内外侧车道受到影响，是两辆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蛮严重的哈，5台车的状况，务必要留意了。那接下来呢，台北市这有台一高架说有事故哦，稍早有事故，但也排除了，不过呢影响到车流哦。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是车多的，然后忠孝西路这边尾端大概是在西宁北路，好，那市民高架往西的尾端大概会在永吉路，几乎整条了，所以市民高架往西不好走，如果在那边有遇到这个塞车回堵的状况，请你要多点耐心哦。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啦，今天新闻早八卦一开始当然要关心到的就是台风的动态啦。好，根据中央气象署这边说到的状况，巴威台是强台，它的暴风半径达到了380公里，又强又大的一个台风。目前预测呢，通过台湾的东北方近海机会是最高的，但如果和地形交互影响的话，就不排除更靠近台湾哦。根据中央气象署台风消息，强台巴威在今天上午8点，中心气压是895百帕，中心位置大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49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转西北西进行。那中心最大风速呢，每秒60公尺，7级风，暴风半径380公里，那10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是180公里。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在天气说明会中说到，如果这个巴威啊，按照目前预测的路径，最快在明天的白天就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明天的深夜到10号清晨就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明天晚上开始，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降雨都会逐渐的增加。叶志军也提到啊，今天海象还有大气条件都不错，巴威的强度大小还是会维持的，明天开始强度会慢慢的减弱，但是影响台湾期间还会是这个强台的下限，或者说是中台上限这样的一个强度。那目前预测呢，是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机会最高，不过呢跟地形交互影响，不排除可能会再靠近台湾哦。叶志军说啊，10号晚上到11号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期间，在台湾的东北方近海通过，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南部花莲山区可能就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北部的山区呢可能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叶志军也进一步说明了，10号白天台湾附近是东北风为主，北部宜兰呢白天开始雨势就逐渐变大了，风势也明显的增强。10号晚上到11号，巴威会移到东北方海面，并且会持续北上。台湾附近这个风向就转变成西北风了，随后就再转为西风到西南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跟南部花东地区就有大雨或豪雨，其中北部山区更可能豪雨以上等级。那12号开始，巴威才

会逐渐的远离台湾附近，转为偏南风的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的，西半部地区就比较容易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咯。13、14号，太平洋高压往西延伸，所以风向会转变成了东南风，是午后雷阵雨为主的稳定天气，那山区还是要注意这个局部比较大的一个雨势了，所以还是要请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啦，好不好？来，听到的这首歌是 Arashi 的作品，叫《暴风雨前的宁静》。

好，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到这一则消息啊，就是中联呢大豆沙拉油这个致癌物超标案呢、啊，台北市政府第一时间呢跨局处启动这个查核，针对问题油品流向包含南桥等北市的19家业者，

0: 都已经完成了查核，并且确认问题产品全面下架。那对于南桥公司没有主动通报，台北市卫生局也按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重罚了300万元。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中联大豆沙拉油检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案，台北市卫生局率先启动，只要用到问题油品的再制食品，无论使用比例，一律全面预防性下架措施，并公布相关业者名单。卫福部食药署7号起跟进。卫生局表示，北市针对问题油品流向的19家业者都已完成查核，目前正进行油品检验专案，主动扩大抽查，包含涉案业者其他批号的油品以及其他厂牌的市售食用油。检验结果预计约1至2周完成。至于南桥油脂自主检验出苯胼皮不符规定，未依规定主动通报卫生主管机关，依法开罚。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调查南桥油脂公司自主检验大豆沙拉油检出苯胼皮不符规定后，向上游福寿实业公司通知原料异常，却未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向卫生局通报。台北市卫生局依同法第47条开罚300万元。
1: 卫生局也在7号继续查核南桥油脂购自中联公司的一级黄豆油已加工生产的7项产品，其中南桥 Nibus 机能性脂肪抹酱以及王牌液态油炸专用油2项产品为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比例达20%以上的加工产品，都已下架回收。台北市政府提醒消费者，如曾购买相关产品，可向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及泰山企业办理退换货。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5:1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他们说，在美国总统川普施压盟国，要求他们兑现提高国防预算的承诺之下呢，欧洲以及加拿大今年的核心国防支出啊，增加了11%。根据报道，最新数据公布的时候，有32个成员国组成的这个北约领导人呢，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了峰会，和川普会面晤谈。北约预估啊，欧洲和加拿大今年的国防支出会从去年的5710亿美元增加到6340亿美元，但是仍远低于美国的军事开支。那这次增幅在2024到2025年间大概有19%的一个成长幅度。川普也要求了华府盟友呢加速加快脚步，要履行呢在2035年前呢增加整体的国防相关支出到占他们国内生产毛额，就是 GDP 5%这样的一个承诺。北约啊，则是表示说，今年包括了波兰还有波罗的海这3国，已经有5个国家达成了这个目标哦。但就是世界局势很混乱嘛，所以要有一些国防。毕竟你觉得你不要有国防啊，你不要有战争，不代表别人不会来欺负你。来听大嘴巴这首歌，叫《防卫心态》。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Savior speaking. 好了，等一下休息一下哦。下个段落再回来是大台北的声音。这首歌来自 MP 魔幻力量，叫《战神》。还是要提醒一下哦，真的要好好的去做好防台的准备措施了。另外，本来我们礼拜五啊，在台北市中山堂有一个《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嘛，实体锁票活动。这个实体锁票呢，延到下周一上午的10点喽。一样是在中山堂的正门哦，原本锁票的地点那边。不过如果是 KKTX 线上锁票的话，按照原本的时间哦，一样周五上午10点正式开放锁票了。MP 魔幻力量歌曲《战神》，我们等会见。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唔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2: 秋屯讲用水爱算卡真多喂，天热困马桶，滴水箱底。

0: 海岛也算是太阳了检查，冷水就看烟烟呢。天一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菜我得盆内底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1: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0: 眼皮上水就会上浅，下水就会上浮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系统加上 D C H 扩音本
4: ，D drop 扩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混合。
3: 突然间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硬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0: 系统系有嘅时节，然后走出去过困难，还会稳定下来嘅东西着爽。
3: 唔到系统先扩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0: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珊，先救自家，再听住配音。
5: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发布面。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0: 5:33，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呢，这边全线车多啊，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喽。好，另外呢，在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这边是车多的。还有在稍早的事故排除了齁，在这个台北市啊，忠孝桥往三重本来车很多，现在车流已经是恢复正常的喽。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好，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个国内啊，肠病毒疫情升温了。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新增一例肠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病例，这是八个月大的男婴。那经通报呢，检验确认是 D68 型，要提醒家长啊，留意一下身边孩童的健康状况，落实勤洗手还有环境卫生。除此之外呢，疾管署也示警哦，今年全球正式进入到盛阴现象，气温升高，降雨形态改变，好，这可能会让病媒蚊的繁殖速度加快，登革热病毒复制更快，好，进一步会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指出，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超过7500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6.8%， 其中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为中部未满一岁男婴，6月上旬发烧至诊所就医后症状持续，急诊住院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 D68 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近期肠病毒疫情呈上升趋势，呼吁民众留意婴幼儿健康状况与肠病毒重症前兆病征。曾淑慧说，
2: 今年到目前为止是有6例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重症的一个个案，那我们整个国内的一个肠病毒的一个疫情大概有上升的一个趋势，我们预计呢仍然会持续的来上升，至于说到什么时候呢会超过流行阈值，那我们还要再来观察。
1: 此外，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测显示，盛阴现象未来数月可能进一步增强，并有发展为强盛阴的可能。曾淑慧表示，国际研究显示，高温会缩短病媒蚊从幼虫发育成成虫的时间，若豪雨强降雨增加积水环境，更容易提供病媒蚊滋生空间，提高传播风险。曾淑慧说，
3: 那气温升高呢也会使登革热的一个病毒呢的一个复制呢加速加快，那也会造成呢整个登革热呢更容易来传播。
1: 疾管署表示，盛阴与全球疫情升温双重因素都可能让登革热防疫面临更大挑战。今年国内登革热虽然累计只有7例本土病例，但临近东南亚国家疫情持续升温，境外移入已达76例，呼吁民众务必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降低病媒蚊滋生机会，避免疫情在夏季高温扩大。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讲到的还是台风消息了，强台八威逐渐逼近台湾，中央气象署预估周五周六影响是最明显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要求各局处严阵以待，适时的发布相关讯息，提供民众及早的因应。停车管理工程处也呼吁哦，提外停车的车主啊，留意一下管制的讯息，做好驶离的准备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八威台风持续接近台湾，可能为台北市带来强风及强降雨。台北市长蒋万安八号再次召开专案会议，要求相关局处严阵以待，全面盘点人力、机具、物资及应变量能。针对0625强降雨重灾区的内湖区金龙里，内湖区公所提前预置在里办公处的150包沙包，已供里民领取完毕。八号上午再送达300包，之后是实际情形整体调度，随时补充。针对各界关心是否停班停课，蒋万安表示会依据停班停课标准，并由基北北桃共同讨论综整评估，各局处适时发布相关讯息。蒋万安说：“
2: 我想要请人事处、教育局、公务局及交通局就停班课、水门启闭、堤外停车及交通管制等措施预先的研判，适时发布相关的讯息，提供市民及早因应。”
1: 停管处提醒，台北市的河滨疏散门随时可能启动只出不进管制措施，车主务必留意最新管制资讯。处长刘瑞麟说，
3: 停管处提醒将车辆停放堤外停车场的车主，特别是士林区三角渡堤外平面停车场、建潭抽水站堤外停车场、通河西街一段平面停车场、百林左右岸堤外停车场等地势较低洼的停车场，务必留意最新气象动态、水情及水门管制资讯，做好随时将车辆驶离的准备。
1: 水利处表示，在市府宣布只出不进管制执行4小时后，就会展开体外滞留车辆脱掉作业。届时仍未移滞的车辆将依车型大小处1800元至4800元罚锾，经脱掉后另需缴纳移滞费及保管费。停管处建议至北市停管处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站登录防汛通知。台风豪雨期间将可收到简讯通知疏散门及红黄线管制等防灾讯息，及早因应，避免车辆淹水受损或违规受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5:48，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你现在收听的是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那台北声音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哦，台北市松山区的敦化北路199巷16弄1号前这个道路呢，在今天接近中午啊，发

0: 发生地层下陷，还损坏了瓦斯管线了。初步了解，这个是一旁的建筑工地连续壁的开挖，有土石流出的状况。经检测确认，这坑洞不会扩大，不影响周边住户的安全。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第一时间勒令工地停工，并将依建筑法相关的规定，对该案的承造人以及监造人各处以新台币90,000元最重罚锾，并要求全面落实缺失改善。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东化北路199巷路面8号出现下陷坑洞，现场并有瓦斯味溢出。台北市长蒋万安第一时间指派副市长张温德到场，自己则在主持防台应变会议后赶赴现场。蒋万安表示，目前了解是旁边台塑大楼工地施作连续壁时土泥流失，因而造成地层下陷。蒋万安说，
2: 目前了解这个地层下陷的坑洞大概是1米×2×3×1的大小，那我们即刻先了解源头，也就是工地连续壁这个孔洞，所以我们即刻先要求工地回填源头指处。
1: 建管处表示，由于路面塌陷导致瓦斯管线破损漏气，警消单位在第一时间拉起封锁线管制，并设置水线防护。大台北瓦斯公司全力进行管线抢修。建管处并会同台北市结构技师工会、大地工程技师工会及土木技师工会的专业技师实地会勘，初步研判该处地底土层土质遇水极易流失，目前周边既有建筑物尚无结构安全之余，针对这起路面塌陷所引发的瓦斯管线破损漏气公共安全事件，除了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建筑法祭出重罚，工地后续将积极配合相关权责局处完成管线修复与道路复原。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讲一句真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

0: 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停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好，6:11，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新北市三重区这边是台一高架哦，忠孝桥要往台北右转环快这边是车子很多的。那你忠孝桥要往三重哦，基本上车子也很多哦，所以这座桥啊，你哪一个方向都不好走了。接下来就是台北市在民族东路往西建国北路到新生北路呢，目前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好，再来，这是国道三号啊。本来说北上63.5公里大溪前呢、啊、有事故嘛，两辆小货车跟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那目前呢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喽。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次消息，还是跟台风有关哦。这个台风真的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哦。中央气象署预测，台风巴威10号、11号影响最剧烈，那全台都有雨。那你知道卢广仲10号在北流的演唱会延期了，另外11号在台北小巨蛋这个韩流拼盘演唱会啊，2026 Korea Hot Taipei 则是取消演出。卢广仲本来10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办的这个 Heartbreak Fest。伤心早餐店演唱会2026 Virgin 北高双刀流演唱会呢，主办单位稍早就说了啊，这个台风巴威可能会带来影响哦，考量到观众、演出团队跟工作人员的安全，也要让大家可以及早的安排交通还有行程，审慎评估还有协调之后，决定要把10号的场次延期到13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场地来做举行。那你哪有10号场次票券的人，你可以拿原本的票券按照原本的座位入场，不用换票。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出席这个延期的场次的话，10号场次票券你可以在受理期间申请免手续费的退票，同一笔订单可以选择部分退票或者是全部退票。那另外韩流拼盘演唱会呢，11号在台北小巨蛋演出也因为台风所以就取消咯。好了，来听卢广仲唱歌吧，这首歌叫《太阳与地球》。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聊聊世界杯啦。昨天半夜有熬夜吗？阿根廷对埃及不得了啊，史诗级的逆转啊，0-2之后变3-2，怎么办到的？我只看了上半场就去睡觉了，对不对？上半场还0-1啊，我想说，好吧，这样踢下去应该就这样了吧。起床之后完全不一样。OK， 那现在八强赛正式出炉了哈，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从八支劲旅9号开始呢，而在美国球场展开顶尖的对决，争夺这四强的门票。首先，法国啊对战摩洛哥，夺冠热门法国一路展现他们强大的实力哦，姆巴佩真的很厉害。他们小组赛是全胜晋级，淘汰赛3-0大胜了瑞典，然后16强力克了巴拉圭。所以可能大家很难想象怎么样去封锁这一支劲旅啊。不过呢，在国际赛事写下连续34场不败纪录的北非雄鹰摩洛哥也不怕对上法国。他们先前在 PK 大战淘汰了3届亚军荷兰，然后爆冷晋级16强之后呢，再以3-0击败了共同主办国加拿大。摩洛哥要在波士顿迎战法国，要报4年前卡达世界杯4强赛落败之仇啊。摩洛哥在卡达世界杯成为世界杯

史上首次闯进四强的非洲球队。那如今呢，要朝着再一次扣关四强的目标来迈进哦。好，再来西班牙对上比利时啊，这个无敌舰队西班牙在6号是1比0气走了宿敌葡萄牙之后，写下了世界杯史上首次连续6场比赛未失球的记录，哎，哦，很厉害。他们球风不算华丽，不过听说他们攻守效率非常高，控球能力也非常出色。所以超级新星呢，这个野马5场比赛只攻入1球，不过他们的主将呢萨巴尔攻进了4球，包括32强对奥地利梅开二度，哦，率队是3-0胜出。不过比利时呢，哦，也是非常的厉害啊，16强是以4-1大胜主办国美国，要到洛杉矶迎战西班牙。好，那32强淘汰赛比利时有一个惊心动魄逆转大秀，落后两球一样绝地大反攻，最后3-2，哦，很厉害，延长赛的关键罚球，这也跟这个昨天阿根廷一样啊。所以接下来比利时对战到的西班牙，想必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了。下来一首歌吧，这是 BTS 中国的 Dreamers。

好了，那八强再继续来，我们要关心到另外的这个比赛啊，挪威对上了英格兰。那当然，英格兰的防线哦，对于这个挪威新生代猛将哈兰德应该不陌生。不过，因为哈兰德在英超曼城队嘛，那可不可以成功限制他发挥还是未知数了。哦，当然，被视为夺冠热门之一的英格兰在拼他们队史第二座的世界杯冠军。英格兰队长凯恩，然后 Harry Kane， 还有中场核心的贝林汉，然后至今表现最为亮眼。两个人呢合力扛起了进攻火力，包办全队攻进11球当中的10球，然后包括了16强3-2击败了墨西哥的三颗进球。那英格兰在16强赛下半场吞了红牌，少一个人上场的劣势之下，还成功的淘汰共同主办国墨西哥，所以这场胜利呢也为球队迎战由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啊是增添信心。那不过哈兰德啊，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事当中，已累积攻进了7颗进球了，也成为了金靴热门的人选之一，势必会持续的考验英格兰。

兰的防线哦。哈兰德最近迷因很多哦，大家也是对他算不陌生了吧？以看世界杯来说的话，好，再来就是阿根廷对上瑞士。卫冕军阿根廷就历经两场惊险的战役嘛，对不对？终于挺进八强，要跟瑞士来交手。32强，他们历经了延长赛，3-2击败了首度闯进世界杯的维德角哦，那个门将啊，挡了好多球，很厉害。那16强又克服了落后2球的劣势，短短13分钟进3球，3-2击败了埃及，惊险挺进了8强。阿根廷总教练斯卡洛尼说啊，如果要争取队史第4座的世界杯冠军，不可能每一场都要这样子过关吧？不过他们也证明了，只要中场哨音还没响，就没有人可以轻易的宣判阿根廷出局。那他们要在堪萨斯市迎战瑞士了。那瑞士在世界杯16强赛跟哥伦比亚早在120分钟，但两边都是交了白卷，最终 PK 大战当中4-3胜出，成功的晋级了8强。那这是瑞士1954年主办世界杯以来第一次闯进世界杯8强，所以我想他们的防守组织非常完善，可能也会是阿根廷难以攻破的对手。继续期待接下来的8强战。好啦，待会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 5050 的作品叫 Cubit， 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喽。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1: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

0: 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各位听众晚安，我是安瑞宏观的理财规划顾问陈宏。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现在的1000块好像变得越来越薄了。以前1000块如果不乱花可以用个好几天，现在随便吃顿饭买个东西，一个周末1000块就不见了。身为理财规划顾问，这两年我很常听到我的客户跟我说，为什么我感觉我的生活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奢侈的花费，可是一年下来却存不了钱。为什么我刚出社会工作觉得存不下钱来，现在年薪已经超过100万还是存不下钱呢？这不是你的错觉，也不一定是你特别爱花钱，而是现在很残忍的事实。今天这10分钟想和大家聊聊，在这个万物皆涨只有薪水不涨的年代，我们到底该如何面对存不到钱的集体焦虑呢？首先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故事。有一位客户小琴，她是公司的内勤，工作非常稳定，每个月薪水大约4万块，生活很简单，单身，平时一个人生活，虽然每个月偶尔还能存一些钱，但是心里一直想要买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套房。算一算她每个月的房租12000，吃饭也是12000，网络、手机、月租费1000，交通费1000，休闲旅游4000，保费4000，置装费1000，其他的杂志2000，这样每个月已经37000了。那这样子算下来，4万块的薪水顶多每个月存3000块。那这还不包括偶尔要换一台电脑、手机或者是一些家电，一些大笔的花费哦。小琴来找我的时候，情绪非常的低落，也感到很绝望。她跟我说，我觉得现在生活真的好难，我每天认真工作，辛辛苦苦了一个月，难道我放假时跟朋友去吃一顿好的，下班喝杯手摇饮，或者一年去一次日本旅游，这样的要求算很过分吗？可是我只要这个月多了一点这些休闲旅游的花费，到了月底基本上就是存不到钱，除非我要把自己活得像和尚，无欲无求，每天只吃便当，拒绝任何的社交，否则我根本存不下钱。难道现在这个年代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竟然变成一种奢侈吗？听完他的话，其实我也很难过，因为这就是现在大环境的真实写照。在物价飞涨的年代，一般薪水的上班族，如果你想要维持基本的身心平衡，想要一点点生活乐趣，你的薪水就会被通膨无情的吃光。好，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想，那是因为月薪4万元不够啊，在台北生活4万元怎么可能会够？当然要努力一点，如果薪水高一点，让自己的年薪破100万，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故事。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客户。

吴阿豪在公司里面已经当到了小主管，年薪加奖金差不多120万，在很多人眼里，阿豪已经是所谓的高薪族群了。但是阿豪呢，他其实有房贷，然后也有养一个小孩，但是阿豪同样也是存不下钱来。他自己很懊恼说，我觉得我收入也还不错啊，也没乱花钱，不买奢侈品，只是一年还是会出国一次，但是花钱也很有节制，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存不下钱。算一算，阿豪每个月要付房贷32000，吃饭15000，所有养车的花费摊提下来每个月要15000，水电瓦斯管理费3000，网络手机月租费1000，休闲旅游6000，医疗保健2000，保费5000，置装费3000，还会部分负担小孩的生活和教育费，每个月12000，其他的杂支2000，这样每个月就已经要96000了。如果还有大笔支出，像是过年过节、礼物红包、采购家具家电等等的话，其实根本就存不了钱。阿豪说，我以为我年薪百万之后，生活会过得比较惬意，但坦白说，我觉得压力好大，而且我甚至不知道我做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安心退休。听众朋友，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残酷，但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真相。在现在这个时代，除非你是在科技业，或者某些极少数的高薪行业，年薪随随便便300万、500万起跳，那你确实过得可以很滋润，又存得下钱。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占了社会90%以上的普通人来说，现在的环境真的非常不容易，真的很难存下钱。如果我们还是顺着以前的习惯，拿到薪水随性的花，看到喜欢的东西冲动的买，那么现在的生活可能过得很满意，但未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辛苦。既然大环境这么难，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要跟很多年轻人一样放弃躺平吗？其实越是艰难的年代，我们越需要谨慎的对待每一笔花费。这不是要你当个守财奴，而是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从今天开始，每一笔消费都要对自己灵魂拷问。首先问自己，这笔花费到底是我心中的需要还是想要？如果没有它，你的生活会不会停摆？如果是必要的，例如三餐、房租、房贷、交通费，那就理直气壮的花，完全不需要犹豫。如果是想要，请让大脑冷静一下，思考个2天，等过了2天，购物冲动消失了，可能根本就不想买了。如果还会想要买，可能这个东西真的有它的必要性，那可以再考虑是不是真的要买。各位听众朋友，理财最核心的秘密，其实就是搞清楚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理财应该要先理心，心情理顺了，财务也会跟着顺。像是小琴，如果想要买个小套房，胜过于生活当中的小确幸，那就要考虑休闲旅游的花费是不是可以再降低，是不是可以少一点跟朋友的聚餐和少喝一些手摇饮，甚至是搬回老家，不要租房，省一些租房的支出，把这些存下来的钱好好运用，才有机会买个小套房。如果阿豪想要准备更多的退休金，那就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少一些跟朋友的聚餐，养车的支出可不可以再少一些，置装费和休闲旅游的花费可不可以再更少。如果还存不够，可能更要思考跳槽到薪水更高的公司，才有办法存下更多的钱用作以后的退休金。在通膨的压力下，如果我们不踩刹车，任由欲望无限的放大，那我们现在累积的可能只是短暂的快乐，但留给未来的恐怕是无尽的焦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纪文慧这首歌叫《怎么啦》。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咯，赶快下班之后去把房台的准备

备都做好了，该买的粮食啊，该买的一些准备，琴等一下把它都天天不是天天啊，通通添购起来，好吧？接着这首歌，陈慧婷《末日求生守则》，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傍晚5点钟继续1700台北晚报见。

0: 这个很赞耶，要试看看无？
1: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3: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1: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加

0: 那真的呢？大力巴干嘛不叫德玛罗克盖亚根？我是台湾族的胡德夫，阿扎，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蔡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1: 温暖柔和的朝阳，悄悄走进东部的草原。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t day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晚上好，讲那么啦 ，Jessica 大哥蛋，爱说话干嘛过，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今天节目一开始安排的这首歌曲是在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的宿命孙明恩所带来的《成年》。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宿命苏敏恩所带来的《成年》，终于我们的宿命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过去我们的宿命曾经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有好几次的这个专辑都受到了瞩目，包括华语专辑，但终于在今年呢获得了歌手奖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呢，应该听我们有如果有看今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的话呢，他那身衣服真的是非常匪熏了，跟我们认识的宿命不太一样。不过听众朋友如果想看到宿命的话呢，其实最近呢在我们的台东有台东博览会，而且在原力特展这个部分，他的策展人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宿命。宿命真的非常的斜杠，除了能够唱获得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之外，又能够创作，曾经获得了这个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金鹰奖，又能够演戏，像金马奖曾经也获奖，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最近在台东的原力特展，不少听众朋友去看了没？利用暑假的时间去走一走吧。好，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宿命苏敏恩。好了，接下来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使用的 AI 科技让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呢跟大家分享，那但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持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我们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而张震岳这一张跟着感觉走也让我们的张震岳获得了今年金曲奖的最大赢家，也就是三项的得奖，真的很厉害。十二年没出专辑，一出专辑呢就获得大家的喜爱。所以呢这几个礼拜呢，其实小特就一直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跟着感觉走这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那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跟着感觉走这一首了。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夏天其实有很多非常好吃的水果，你喜欢吃哪一种水果呢？那水果要怎么吃才是健康吃？有人说什么关节痛不能吃什么要吃什么，那或者有人说啊皮肤不好不能吃芒果，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水果的健康吃法，以及芒果到底对我们有什么营养的帮助。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7月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活光频道 MV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还请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我们的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呢，在上个月呢特别到了日本，跟我们的爱奴民族文化财团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我们来看这个讯息。
1: 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上个月20号与公益财团法人爱奴民族文化财团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象征双方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更代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国际交流将在既有互访、展演与文化推广成果之上，进一步进入博物馆专业典藏研究、共同策展与知识共享的新阶段。原博筹备处表示，原民会及所属机关自民国102年起，即持续与日本北海道爱奴民族相关博物馆、文化机构及部落社群建立交流关系，并透过文化展演、公益体验、馆际互访、专业座谈及合作意向洽谈等形式，逐步累积双方互信与合作基础。台湾与日本爱奴民族文化机构的交流历经多年累积，如今由原博筹备处承接既有基础，并以国立博物馆专业能量开展新局，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原博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全球原住民族文化机构的合作，推动以原住民族观点出发的国际文化协作模式，让原住民族不只是被观看、被展示的对象，而是知识生产、文化诠释与国际对话主体。原博筹备处主任谢美兰表示，未来将以此次合作备忘录为起点，持续拓展与日本相关博物馆及文化机构的合作网络，促进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研究、诠释、展示与公共禁用，也期待透过台湾与爱奴民族文化机构的深度合作，为国际原住民族博物馆合作建立具有当代意义的新模式。
0: 好，其实原博馆筹备处呢，他们在上个月呢，在这个国立爱奴民族博物馆跟共生公园办理了台湾原住民文化交流跟分享会，透过了乐舞展演、文化展示、公益体验、祝福体验跟互动的这些问答形式呢，向日本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朋友介绍台湾原住民族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而其中呢，也跟公益财团法人爱奴民族文化财团正式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也代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国际交流将未来呢有一些互访跟展演跟文化推广，真的很辛苦的筹备处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对不对？我们期待咯。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阿诺所带来的《告诉世界》。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努嘎里丁萨里蓬安所带来的告诉世界。好，我们介绍刚刚分享有关于原名学校师资培育不足的讯息。
1: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近日举办建构原住民族教育自主治理体系原住民族学校法立法公听会，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设置原住民族学校是为打造完整实用的原住民族教育体系，是属于维护原住民族教育权的具体展现，教育部支持设立原住民族学校，以落实宪法依原住民之民族意愿，保障原住民族教育权利，彰显原住民族自主自觉。原民会副主委杜张梅庄表示，原住民族学校是以原住民族知识体系为核心，并依特定民族的教育哲学、文化价值与发展目标来实施教育，除一般国民教育课程外，更重视原住民族语言教学、传统文化与历史、部落知识与生活技能等。教育理念是让学生延续民族文化与价值观。推动设立原住民族学校面临许多挑战，首要问题是具文化与族语专业的师资培育尚未到位，且升学转衔与学历认证配套不足，教材开发仍有断层。原民会将采公办民营模式，结合公部门资源与民间文化专业，是最具务实性的过渡策略。东华大学副教授陈章培伦表示，透过原民学校进行文化传承，不能只是浪漫化的理想，应解决原民家长、学生实际需求。大学升学制还是看一般学科知识，原民学校所学的东西一般大学不会看，恐让家长、学生产生信心危机，最后仍选择一般学校，建议同步在大学端做变革，否则只是叫好不叫座。八斗高中原住民族实验教育专班导师潘玉文表示，原住民族学校应开放部分比例的非原民师生，教材设计方向要注意如何与专业学科衔接。他还说，现有师资培育中心应增设跨领域。

0: 领域科别为主的科别，培育适合的原住民跨域教师。草案中设定校长、教师需通过高级族语认证是很好的门槛，但一开始恐找不到人才，这部分要更有弹性。
1: 好，未来原民会呢将会推动原住民族学校面临师资培育跟升学转衔配套不足的这些挑战哦，他们可能会采公办民营模式的过渡策略哦，但有学者也建议啊，这个师资培育中心呢应该要增设跨领域科别为主的科别，来培育适合的原住民跨域教师。但有学者主张了，不要把原住民文化视为外加课程，而是将原住民族的知识体系全面融入教育核心，并且实质的在地化，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萨布嘎照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

0: 来自我们爱文族的萨布嘎照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好，介绍刚刚分享有关于我们的原住民传统运动会的技术手册。
1: 原住民传统运动常年面临竞赛规则不一致、裁判认证缺乏标准等问题，立委武力华已争取排审国民体育法部分条文修法，将原住民族传统运动纳入法治体系，后续渴望完成三读。日前更邀运动部长李扬与原住民体育推广人员座谈，期望建立统一规范，让传统运动兼顾文化传承与国际接轨。台湾原住民传统文化暨射箭推广协会理事长苑成义表示，传统射箭规则虽大同小异，但官方赛事套用现代射箭规范，导致山猪靶等文化元素逐渐消失。大同高中社团活动组长黄秋平说，部分传统竞技改采现代裁判制度，与原民竞技精神有落差。三地门乡长曾有轻判各族运动会制度化，让学生参赛成绩能获升学认可。运动部全民运动署署长房瑞文表示，传统运动持续发展需逐步建立竞赛规则、裁判制度及教练制度，但各项目要采国际规范或保留传统特色，仍需凝聚共识。运动部长李扬说，未来与原民会共同讨论推动方向，透过协会组织整合各族群意见，建立完整制度，盼在民国118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使用统一技术手册。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没错，原住民族的传统运动呢，未来可能会纳入我们的国民体育法。有立委呢邀请了我们的运动部长李扬到屏东开座谈会，不少的原住民的教练都期盼呢，这个传统的运动呢能够法制化，并且接轨国际，更期盼在118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就有统一的技术手册。蓝发介绍来自我们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赢了。

0: 都有夫郎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身体
1: 评价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每后期5000到7000元幸福后生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整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有铺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老哥大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外毛令雅维莫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Yeah. 接下来是我们的张震岳还有古木在跟着感觉走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跟着感觉走。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华冠频道 A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终于介绍到跟着感觉走的同名歌曲了，它不是摆在第一首哦，它专辑的这个名称摆在第七首。这首歌曲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摇滚乐，这个乐是张震岳的乐，熟悉的张震岳，摇滚的张震岳。而且说呢，这首歌曲就是很简单很直接，记忆点非常强烈的吉他 riff， 再加上另类时期的节奏氛围，产生出爽朗富有活力的情绪。那这是一首呢多年前已经写的歌，而这是一首呢他多年前所写的一首歌，被选入在这一次的专辑当中呢，也体现了耐听跟纯粹的作品，是不会被时间所影响，每个时代的韧性也是如此，跟着感觉走。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的海牙古墓张震岳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跟他谈谈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我们知道呢，健康老化是现代人的目标。有医师提到了，除了预防三高、肌少症，人在60岁之后要注意水果的吃法，尤其是分量跟形态。例如香蕉，你应该选择尖端带一点青色的香蕉，并且配水煮蛋、无糖优格或者是一小把的坚果，这样子呢会让我们的血糖上升的比较平缓。葡萄糖分高，不要一次吃太多，才能够以防血糖飙高。因为我们知道长期的血糖快速的波动，对于关节、对于肌腱、对于筋膜的弹性呢，都会造成负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吃水果的方法，可能会引起你的膝盖越来越美丽哦。哦，怎么说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再跟你分享。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萨带来的蝴蝶。

首歌曲呢是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蝴蝶。这首歌曲呢正是我们的桑布依看到妈妈在田里面工作，就像田里面的蝴蝶飞来飞去的样子而写的这首歌曲。好，我们今天来谈谈人如果60岁之后腿越来越没力，你不要只怪你的膝盖，应该要注意的是7种看似健康的水果陷阱。没有想到水果也有陷阱，像是香蕉、葡萄、芒果一直到果汁，如果你吃错的话呢，可能会让你的行动力，会让你的膝盖这个行动力呢会慢慢的下滑。首先我们就来提到刚刚所提到的香蕉。香蕉呢，我们应该要选择尖端带有一点点青色的香蕉，你不要吃过熟的香蕉，尤其是不要把过熟的香蕉当作点心吃。我们建议呢，年纪比较长的大哥大姐们，包括我们这个中生代即将要退休的朋友，吃香蕉的时候呢，你可以搭配水煮蛋，还有无糖优格，或者是一把小坚果，这样在吃香蕉的时候呢，血糖的上升才会比较平缓。好，这是吃香蕉。第二个呢是葡萄，因为葡萄的糖分不低哦，如果一次吃太多的话呢，血糖很容易就飙高。那对于长期啊关节啦、肌腱啦、筋膜的弹性呢，它当然就会造成了负担跟影响，所以葡萄应该先洗好一小碗，那吃完一小碗就停止了。如果一整串的话呢，你可能会吃太多，所以葡萄不要吃太多，一小碗就可以了。第三个就是芒果，现在夏天芒果非常的多，芒果的甜度非常的高，千万不要

一次就吃一整颗，应该把芒果切成小块，然后在饭后少量的吃。第四个是凤梨，凤梨里头呢含有凤梨酵素，有益健康，但应该选择比较新鲜的凤梨。值得注意的是呢，罐装的凤梨它泡在糖水或者是浓缩的果汁当中呢，这对于关节比较容易肿或者是尿酸偏高的人、代谢不稳的人来讲，这种糖水泡过的水果就不可以天天吃了，包括水蜜桃也是哦。第五个是果干，果干体积比较小，它的糖分密度可是比较高的哦。因为果干看起来是很健康，但是因为果干的糖分会被浓缩，所以要把果干当作点心，不能把果干当作是水果。分量要用几颗几颗来计算，不是用一把，因为那一把的话，哦，那就太甜了，它又不是坚果。第六个是加工的樱桃，加工的樱桃呢比较像是糖果，不能算是水果，因为加工樱桃经常都是经过加工的啦，染色，然后再经过泡糖浆，比较接近糖果。所以如果你想吃樱桃的话呢，一定要选择新鲜的樱桃，或者是无糖冷冻的酸樱桃。如果你吃的是加工樱桃的话，麻烦你把它当作是糖果了。第七个，果汁，因为果汁少了纤维，糖分吸收其实是比较快的。你要知道，喝一杯柳橙汁，你很快就会喝完了，对不对？那同时在喝完的同时，已经摄取了很多的糖分，它不像吃一颗柳丁，你慢慢吃没有办法吃那么多，所以不要把果汁当作是每天的配备，当作是水果来吃。亲爱的朋友们，尤其是30乘以2岁以后，要特别注意饮食，再加上主力训练，这才能够维持我们关节的行动力。其实很多人的腿并不是真正的坏掉了，而是被血糖的波动、发炎、肌肉流失跟长期缺乏训练而一点一点给拖慢了。所以这一段呢，小乐特别提供给大家特别注意的几种水果。第一个，香蕉要选尖端带一点青色的香蕉，不要吃过熟的。那吃香蕉的时候呢，可以配水煮蛋或无糖优格，甚至于是一把坚果都可以，这样血糖才不会升高。第二个，葡萄糖分非常的高，很容易飙高你的血糖，所以先洗好一小碗，吃完就停止。芒果甜度也很高，不要一次吃一颗。凤梨有很棒的凤梨酵素，但是要选择新鲜的凤梨，不要吃罐头凤梨。第五个，果干，果干的糖分其实很高，你要把果干当作是糖果，不能当作是水果。加工樱桃也是糖果，不是水果，你要吃就吃新鲜的樱桃。果汁除了少纤维之外呢，糖分吸收的也比较快，所以还是建议吃新鲜的水果，提供给你做参考。好，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吴浩恩所带来的《早餐之歌》，凤梨芒果。那待会跟大家来谈谈芒果。

歌曲是来自卑南族的浩恩所带来的早餐之歌凤梨芒果。刚刚跟他提到有关关节不好哦，不是单只有我们认为的那些问题，今天在选择水果的时候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夏天其实芒果非常的多、哦、那台湾的芒果在世界各地呢都展开了话题，尤其是台湾的爱文芒果也进入了法国的高端市场，因为甜度相当的高，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同时这一阵的韩国也宣布台湾的芒果优惠关税措施延长，其实也是一大利多。那我们营养师有特别提到，根据2014年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日摄取冷冻芒果粉12个礼拜之后呢，空腹血糖显著下降，体重也没有增加。关键就在芒果，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平稳血糖。而芒果里头的芒果干呢，是具有抗发炎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效果。Nature杂志在2021年分析了美国近20年的健康指数，其实也发现常吃芒果者的饮食品质是比较好的，维生素 A、C、E、膳食纤维、钾、叶酸等这些营养素的摄取量都显著高于不吃芒果的朋友。芒果不只是甜，它有很多的营养，今天就来谈谈吃芒果的五大好处。第一个，它可以补充维生素 A 跟 C， 那 A 跟 C 呢就可以维护视力，增强免疫力，帮助皮肤生成胶原蛋白。第二个，芒果可以帮助消化，因为它富含酵素跟纤维，饭后吃呢可以舒缓胃胀，促进肠蠕动。第三个，芒果有强力抗氧化，因为芒果里头的多酚、胡萝卜素可以中和自由基，降低发炎的风险。第四个，芒果可以帮助控血糖，没想到吧，因为芒果的膳食纤维跟芒果干的组合能够帮助糖代谢稳定。第五个，芒果能够提升我们的快乐感，怎么说呢，因为呢自然的香甜跟果酸的组合能够稳定情绪跟食欲控制。所以在夏天吃芒果其实有很多的好处，除了不要吃太多，不要吃完一整颗了，一个人不能吃完一整颗，然后尤其是大哥大姐们，我们不要吃一整颗，切部分就好了。因为吃芒果有五大好处，第一个可以补充维生素 A 跟 C， 第二个可以帮助消化，第三个它有强力的抗氧化，第四个能够帮助控血糖，第五个芒果还能够提升快乐感。难怪国外的研究都称芒果是夏季甜美又实用的血糖守门员。其实有营养师提出了控糖吃芒果的黄金守则，第一个呢就是每次的摄取量建议半颗中型芒果，大概切丁一杯左右。第二个，吃的时间就是两餐的点心或者是饭后的水果，芒果比较不建议空腹大量吃。第三个，要聪明的搭配，吃芒果的时候呢，你可以搭配蛋白质或者好油脂一起来食用，比如说芒果配优格或者芒果配坚果，这更好。第四个，芒果也可以替代甜点，你可以用芒果来取代冰淇淋、取代蛋糕等这些比较高糖的点心，会更健康的。第五个，吃芒果要注意体质哦，因为芒果是常见的过敏源之一，如果本身对于芒果过敏的话呢，啊，还是要注意浅尝即止，这是对于控糖吃芒果的黄金守则。那再过来要分享的是聪明享用芒果的料理法。好，早餐怎么吃呢？你可以芒果配优格一碗。嘿，午餐饭后水果的话，你可以半颗芒果加无糖豆浆。下午的点心呢是芒果丁。

加坚果拌沙拉，或者是低糖版的杨枝甘露，或者是木耳露也可以了哦。第四个芒果冰，如果你用冷冻的芒果，芒果可以拿去切好，拿去冷冻嘛，加豆浆制作成低糖芒果冰沙。小朋友如果喜欢冰品的话呢，你可以做成芒果果泥的冰棒，可以减少额外的糖跟油脂的添加，所以直接水果就可以当做冰棒，是蛮不错的。关键其实不是吃不吃芒果，而是要吃得刚刚好，吃得有策略，吃得健康。今天这些吃芒果的方法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好，刚前面已经播了凤梨芒果，所以节目最后来安排的这个芒呢，是来自八大熊所带来的原住民很忙，也希望大家多多订购原乡的芒果啦。好，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记得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环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

0: 嗨，大家好，我是翁水霞，邀请大家到店来参加2026年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伫咧7月18号，我伫咧台北市中山堂用歌声陪伴大家。咧演唱会的活动将同步于台北广播电台网络直播，爱记得哦，7月18号我们中山堂见，欢迎你们。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块，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2: 联合制作，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0: 生活一斤斤。生活一斤斤，谢谢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大家晚安，大群晚安。
0: 嗯，今天在我们的小单元当中要跟老师诉苦，要聊一聊足跟痛。我发现有好多人有足跟痛的问题呀、啊。
1: 好，就脚跟有些人都以为是足底筋膜炎，它也是其中的一环，大部分的足底筋膜炎都是在脚底脚掌或者是足跟、嗯、那为什么会足跟痛呢？它牵扯到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下它的脚、它的脚的脚跟有没有歪的
0: 啊？脚跟还会歪？
1: 对啊，脚跟我们是直直的嘛，
0: 对啊，
1: 连接着小腿、然后大腿往上，对不对？你会看一下两脚一站的时候，那个踝关节小腿这个连接脚跟的地方是往内歪，
0: 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往外歪。
0: 哦，是哦，
1: 所以要先检查确定一下它的病因是在哪边。
0: 嗯，好哟。什么样的人很容易发生有足跟痛的问题？
1: 走路施力点用错，我们虽然是从脚跟下来然后踩到地面上从大拇指发出去、但是它落下的时候是把重力在脚跟上多了一个顿点，那就会它会有个地板的反作用力反击到我们的后脚跟。
0: 所以就是说哦，通常如果我们用脚跟顿地的话，你会发现后脑勺会痛。
1: 对，所以我们在做脚跟的这个动作呢，是你要慢慢锻炼去刺激，它可以刺激到你的小脑，但你不能够太用力，它反而会去伤到脑、
0: 老师我怎么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用力啊？
1: 踩在地板上的那个声音、
0: 是，
1: 好，还有你震动的那个频率、或者是说你敲击的时候的反弹的力量、是有些人是对那种痛不太敏感。
0: 对，我就是帮这些朋友问 的，
1: 所以他不敏锐，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啊，然后我们看说哎呦有啊有啊有啊，很大力啊。
0: 是，
1: 你可以去避免这个动作。还有你在做这个震动或弹跳的时候、下来，有的人是从上面跳下来
0: 是
1: 用脚
0: 跟着地，
1: 对，脚跟着地，他就施力点就太大了、所以要避免去做这些动作。
0: 所以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好好来感觉一下，因为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过去的人、弹跳的经验要比现在人多上非常的多。
1: 对，
0: 可是也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一个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压缩，因此就限制掉了我们弹跳
1: 原本的本能。
0: 对对 对，那在讲到弹跳这件事情，要降落的时候其实是
1: 脚
0: 尖
1: 前脚掌
0: 先着
1: 地，
0: 然后
1: 脚跟
0: 再下来，所以脚跟不容易受伤。
1: 是，
0: 但如果下来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是
1: 勾脚
0: 掉
1: 下来的话、那很容易会伤到脑了。
0: 是的，好，那老师
1: 好，
0: 我知道了，接着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1: 接下来你就是要有一些时间去修护、有的是、你先去确认说你的足踝这个位置的矫正。好，那发炎期当然就是不能够
0: 热敷，不要乱动，
1: 也不要乱动、去固定它、先让它消炎消肿、之后呢再来慢慢做一些简单的复健。
0: 是，那个所谓的简单的复健是
1: 你可以开始从你的足跟的地方慢轻柔的按摩、让这一边的筋膜放松。
0: 哦，
1: 然后脚跟的地方你用手

0: 痛是疼痛的吗、嗯、那个疼痛是刺激的呢、嗯、还是说是在表层的隐隐的作痛，
1: 是
0: 顺势的从你的足踝往下慢慢的推、嗯、或是上一些清凉的药膏去做消炎、
1: 啊、是啊、除此之外呢，比方说那我是不是来练一下踮脚尖，好让
0: 之后啦、哦、
1: 那是很之后的事情
0: 对对对，之后
1: 先把足跟好好的照顾好，
0: 是
1: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乐龄学习内容为主，让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如此高波冲击的当下，也可以有如何成功老化的武林秘籍。

0: 听完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一位女侠，她是我们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
1: 大家晚安。大家好。
0: 老师啊，我想今晚在节目当中呢跟你探讨一个课题哦。因为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而据说哈，就节气来讲，人家说今年的火气会特别特别大。
1: 对的，有没有看路上很多人在吵架，然后呢火灾也是很多
0: 是啊，所以特别想要问老师，如果就我们的养生的观点来讲，夏天是属火的，对吧？
1: 对的。
0: 那因为很热，所以我们适不适合运动呢？那特别针对年纪稍微长一点的长辈朋友们，
1: 这个问题每年都会轮一次而且都是轮在比较懒的人。哎，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春夏秋冬你们都问我说适不适合运动啊？太冷也不适合，太热也不适合，天气很好的时候呢又希望在家里纳凉。
0: 不是，老师，我今天之所以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前一阵子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说呢就是身体有一些状况的人呢、哦，是跑出来的，而且这个跑是怎么跑呢？是长期的跑，所以那是很耗损那个心的能量的，所以我就激起了很大的好奇。因为啊，夏天呢，就以养生的观点来讲，它主火属心，
1: 是
0: 好，所以我就在这样想，那这不是越跑越伤心，那何必要运动呢？
1: 对啦，因为我们的中医气功养生的观念呢，跟西方运动的科学呢有一点出入，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对中医有一点概念的话呢，心呢汗水汗为心之意，所以你过度的去操劳的话，你感觉你流汗哇好像很畅快，那流汗等于健康吗？这就是一个问号。
0: 是，但是夏天的时候又特别容易流汗，那我们稍微年长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啊，你会发现就是说有些人他就那种汗就这样流不停，好，只要稍微动一下那就汗流浃背。那有一些人的养生就说，那尽量哈不要吹冷气，所以有很多很多长辈朋友是不吹冷气。
1: 太棒忘了，这些长辈要陪他鼓鼓掌有一个很好的正确的观念。现在我们的四季呢，因为空调的关系，因为四季的变化跟身体呢就产生了一个偏差。我不知道我的身体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夏天，什么时候是冬天。因为你永远都是在冷气房里面，所以他该发汗的时间呢他不发汗。那他想发汗的时候你又阻止他发汗，因为你就用低温的冷气呢让他缩在身体里面。那我们所谓的冬病夏治，夏天呢原本是应该要跟着我们环境呢来去做身体的调节，但是因为我们用了空调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做调节。那好啊，那我就去运动啊，运动应该会大量流汗嘛。那也是需要建立在你平常就有一个基本的基础的运动的体能，然后你才会有一个运动的强度让你的身体增强。那通常呢很多人呢就是没有运动的基础，所谓运动基础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训练的计划，让我们的心脏呢该休息该锻炼呢它会变强，如果不当的训练呢它反而是一个耗损。就像车子呢我平常都不开，但我假日有空我就给它飙啪180-200 哇，
0: 我不是要去飙，不是，我不是要飙车我是要去养车嘛。
1: 对，你要保养，那身体呢要也是一样啊，要经过训练它才会去适应，然后呢跟着大自然的调节去让你的身体呢变得越来越强。
0: 所以老师，我特别要再回头再问你哈，是就是夏天适不适合运动吗？
1: 适不适合运动？四季呢都有它运动的一个时辰。那像夏天因为到了我们看看现在应该起床很早，所以应该是5到7点
0: 赖床的人也是有啊。
1: 对，
0: 比方说像现在有些对于吹冷气这件事情我们先来讲一讲哈，有些人是绝对不吹冷气，可是天气又热到实在是受不了，有可能就是洗完澡之后上床以前

0: 前，好，那他再开始吹冷气，然后加上电风扇这样对流啊，就
1: 舒服、哦，
0: 真的嘛，
1: 好好睡哦，
0: 所以夏天要睡个好觉也不容易啊。
1: 对啊，嗯，那你毛孔开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建议你把冷气对着人吹，那冷气跟电风扇对着人吹，因为它的寒气呢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有这么样的严重吗？
1: 是，
0: 嗯，
1: 那因为老了才知道啦，年轻的时候当然一点都不严重啊，因为我的调节能力就很强啊。那你上了一个年纪，为什么说四十以后人会下滑？
0: 嗯，
1: 好，它有很多的毛病呢就会显现出来。
0: 是，
1: 那日常的保养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这种洗完澡出来之后，你就是要让，其实你洗完澡你应该会觉得有点很凉快，因为毛孔就是在往外散热的一
0: 个过程。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吧，哈，我们洗完澡之后呢，就会在身上拍一点痱
1: 子粉
0: 来。
1: 哦，人家就知道你是哪个年代
0: 了。是吗？像现在哦，那就会出门啊，找几个邻居聊聊天啊，大人有大人的聊天方式，小孩有小孩的游玩方式嘛。
1: 对。
0: 差不多聊到一阵子之后，你就觉得哎，身体其实还是好的，那个时候风还是有的，
1: 还凉凉的。
0: 哎，现在的话，这样的状态就不太行了。
1: 没有了，因为你现在吹的都是别人家冷气的废气的热气。
0: 所以啊，所以夏天适不适合运动？老师，我们如果总结一句话，那会是什么呢？
1: 可以，你可以运动，但你可能夏天呢，就是需要有一点点比如说练练呼吸，或是让你的心情可以平和，让副交感神经提高的一些运动，而不适合一些大量激烈流汗的运动。
0: 好哟，所以掌握住这样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就好好来运动。可是呢，夏天运动究竟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今晚陪我们一起呢迎向未来的好朋友，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我们要聊的课题是什么呢？银发族的夏日运动。老师说大家要，同学们要认真的听，夏天可以运动，特别是就是有一些些年纪的大龄的朋友，所以有一些些年纪，老师的意思说过了40岁以后嘛。
1: 哦，现在有着不用过40，体力也不如40。对啦，照生理年龄来讲的话，应该就是大概40壮年以后，慢慢接近了老年的这一个族群。
0: 嗯，那在夏天的运动啊，这流汗也不对，是不流汗也不对。
1: 嗯，
0: 好，那我们有一些人喜欢，就是在大太阳底下跑，好，就是说鼓励他出汗。可是老师刚才已经提出警告了嘛，
1: 是，
0: 那就是说，那我要舒服一点，我就在冷气房里面运动。
1: 啊，有唔汤唔汤哦，
0: 有，
1: 这是一个冷气之后，应该是大家都有听过了，冷气病，
0: 哦，
1: 就是冷气吹出，
0: 对，
1: 吹出来了很多的身体的一些阴阳就失调了，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刚丹轩所讲的那个阴湿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你把身体的汗呢，我原本要逼出来的，但你用冷气的
0: 寒气呢，
1: 又把它压制回去，所以你的体质在无形中呢就慢慢改变了。
0: 嗯，哎，老师，我问你啊，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以为是玩笑话，
1: 不是，是真的。
0: 中暑的这件事情，有人说那在大太阳底下晕倒，可是也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中的是阴暑，这个阴暑就是在冷气房里面，
1: 也是会像中暑一样的感觉哦。
0: 嗯，
1: 他就在阴湿寒冷的地方呢，也会有让你身体不适，形成像在大太阳底下一样昏眩。
0: 嗯。好，那所以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那个环境就必须特别加以注意。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时候，当我们在夏天运动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好好运动。
1: 如果你真的下定决心你要好好运动，
0: 那
1: 就选了一个好时辰。早上呢，早上在太阳还没，就是大概我们上班之前的那个时段，
0: 6点多
1: 7点多8点左右的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适合运动的。因为刚好是我们所谓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但我们不是小鸟，我们要做那个很勤劳的动物，就是小鸟一起飞。
0: 嗯，
1: 也就是早上起来啊，它会行光合作用。
0: 我们不会行光合作用，
1: 我是说那个树会行光合作用。
0: 哦哦哦哦，
1: 那你刚好趁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呢也来一个光合作用，迎接一天的开始，迎接朝阳。那在早上的时候，这个时辰呢，我们又走督脉，所以你的阳气会提升，所以你的运动的效率呢也会提高。
0: 是，前一阵子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说有人拉他去参加早觉会，还是早教会，我听不懂哈，反正就是早上要起来跟着大家一起团练。
1: 对，那比较有动力了，
0: 他比较有动力嘛哈。那但是他后来动不了，
1: 因为起不来
0: 啊。对对对，他就说谁这么样

0: 硬性规定非要那个什么运动哈，嗯，跟着就是长者朋友一起运动要这么早，他们刚开始就说五点嘛哈，嗯，他说我起不来，嗯，那所有团体人为了鼓励他运动就说那我们约六点，他说我还是起不来，嗯，结果好不容易就熬到七点了，嗯，最后这位朋友说我后来放弃了，因为我不开心，嗯，我不快乐，
1: 对，嗯，就是如果那是在这种时辰哦，很难拉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你有觉知，你知道说这个时间对你的身体是好的，嗯，那你愿不愿意做一些改变，那当然这个改变你觉得是对你来讲是牵强的，你不开心不愉快的，你的身体也不会开心，嗯，
0: 是，那夏天来讲啊，夏天因为天黑的比较晚，
1: 嗯，
0: 所以有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我晚起然后我又赶着要上班，那我下班之后我再来运动是可以的吗？
1: 可以的，我们会给你人生第二次机会，一天之中呢有两个机会，一个是早上，一个是傍晚，傍晚你下班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下班的时间，本来要坐公车啊坐捷运的这一段路可以改成散步回家，假如家里不是很远，是15-20分钟可以到的话，嗯，可能用这种方式呢
0: 避免塞车嘛，
1: 对，就可以转变一下你的运动的模式，
0: 欸，可是老师这是对于上班族嘛，
1: 对，
0: 我们今晚收听的节目我们特别要关心有一些朋友他其实已经没有这种上下班刷卡的压力了，
1: 哇好棒哦，就是退休族群那不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吗？
0: 但是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嘛哈，早上起来运动，
1: 嗯，
0: 那个人体的循环来讲它走的是督脉，督脉就是上升的气，
1: 对，
0: 所以就我们借力使力啊，
1: 是，
0: 但是到了黄昏它是不是应该走到任脉了，嗯，那我如果太强迫我自己的话那个待会气脉又不畅顺了，
1: 您是散步有什么好强迫呢、不就走路回家又不叫你跑步回去，
0: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哦，那黄昏以后我就不要太选择其他的多花样的运动了，
1: 啊，
0: 就是散步讲了
1: 啊，然后这种强度就是你可以跟人家边走边聊天的这种运动强度，
0: 嗯，
1: 其实夏天我们也是建议的运动强度不要拉得太高，
0: 为什么？
1: 对，运动强度拉太高它反而就是对心脏会有一个刺激啊，
0: 哦，
1: 那你心脏刺激我们夏天不是要养心吗，
0: 啊，那养心
1: 用养的
0: 啊，好哦，那有一些的朋友就在讲吧哈，我因为这个运动的那个时间点呢，啊，就很难掌控，
1: 嗯，
0: 所以有些朋友特别是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去练，嗯，那这个对于夏天来讲特别要有一个
1: 要提醒，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中午呢我们知道中午刚好是走到我们的心经，
0: 嗯，
1: 那个时间呢就是适合呢休息，
0: 嗯，
1: 或者睡个午觉，那个吃饱饭你看可以小小的原地踏步或走走路，那种低强度的运动是可以的，
0: 嗯，
1: 或是一些伸展拉筋的动作，那大部分呢我们会建议你们是练呼吸，
0: 哦，
1: 因为呼吸在夏天的时候呢它除了保持心情的平和以外它还能够提供你身体多的供氧量，
0: 哦，嗯，好，所以老师的运动跟我们一般的那种跑步啊，嗯，练举重啊 是不太一样的，那怎么样来运动啊，还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夏天的养生运动，我们先歇息一会儿呢，稍后分享更多。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再度光临本节目，跟着好朋友们一起来团练，
1: 运动运动
0: 运动运动。那夏天比较适合的运动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大龄的朋友，所谓的大龄就是年过了40岁之后，年纪会越来越大嘛，哈。夏天的运动呢，主要不要太过的激烈，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广告上面就是，我运动完毕之后，哇，爽喝一大杯
1: 的冰饮来，
0: 还是
1: 手摇冰
0: 啊，还是才买不糖
1: 哈。禁忌
0: 哈。那夏天适合运动，光只是呼吸啦，所以我没有运动，我也会呼吸呀、啊。
1: 是我们呼吸法呢就有很多种，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自然呼吸，这大家可能都会，但是我看了很多人其实都不会
0: 啊、
1: 都不会好好正当的好好讲话
0: 啊，只为了好好呼吸好好讲话，其实常听人讲啊。
1: 对啊、那你像老师跟丹轩，因为我们都知道要如何练声音啊，练呼吸啊，练能够让自己身体呢可以在无形之中储存能量的一个方式
0: 啊，
1: 所以讲话起来呢就不会那么的耗气，但大部分的人只是拼命在讲、拼命在讲，然后你发现你讲完之后你的心会有那种辣一拍的感觉，
0: 有
1: 就累、
0: 我发现这样的朋友啊，在一些的族群里面特别的多，比方说讲师族群、
1: 是
0: 销售员、常常要去做解说的朋友，
1: 你感觉好像日常，但是呢这其实还有一点小小的诀窍，就像我们现在都在，我跟丹轩都在录音，但我们的动作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像老师可能下肢还在做脚底按摩做一些其他的运动的方式，能够让我的气呢、不会在冷气房里面呢变成滞留在下肢，或者是因为太冷的时候呢全身不动，
0: 是
1: 甚至我在讲话的这个途中，我运用的是把我的气呢到丹田，用腹式呼吸的方式，能够把气从下面起来，那你听起来就会比较浑厚，不会那种单薄或者是有点气喘，
0: 我可以表演给你看
1: 对的，那我们的运动的方法有很多种，除了单纯的鼻吸嘴巴呼以外，你也可以配合手势的大肢体的展现，比如说我们之前常常有教你们武术气功的大鹏展翅啊、把双臂向外打开的时候你就是扩胸、就这个时候是吸气。
0: 其实我们以前练国民健康操的时候，1、2、3、4、
1: 很有趣哦，我们很多动作看起来都是像体操、但你配合呼吸，为什么叫做气功？气功就是你要有气、然后呢有基本的功法，所以它叫做气功。
0: 那我问老师啊、我们像现在资讯的来源又非常的多，你只要说那个气功啊就会有特异功能
1: 哦，我可以知道你在想什么各位听众，
0: 所以老师这个所谓的气功是不是要特定的人才可以练得到的，还是说我要练了以后
1: 你就不是一般人、没有啦，我们那是讲太玄了，是人人都有气嘛、你没有气就是活人跟死人就是只差了那一口气、所以你这个气呢要练得很长，你的寿命才会延长、各种动作的体式呢也是为了要让你呢能够配合这个呼吸的调理，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延展。只要是能够，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有些人喜欢跳舞啊，跳舞也是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气功有氧的方式
0: 哦，是这样子吗？
1: 你跳的时候你每一个拍不是有个拍子吗？1、2、3、4，然后你的拍子呢可以配合吸吸吐吐、或者是说那个老师的动作呢，双手举起来之后你就是刚好吸气，放下的时候刚好吐气、它是会有一个规律跟节奏性的。但很多的运动的老师他可能对于呼吸跟练气的观念呢没有那么的敏锐，或者是没有上过这些课，不像老师跟丹轩我们都是有对身体的觉知力很比较强的，所以他们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的一个舞蹈、或者是普通的一个体操的方式来做锻炼、那现在呢有很多的科学的依据跟研究呢，你的身体呢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甚至说我现在坐姿我在练一个静心跟打坐，我也可以透过自我的观想跟我身体的引导呢去达到跟你肢体运动一样的身体的活动能力的怎么讲呢，应该是说你的气血的气脉的引导，那这个都是需要长时间的练习，有一定的程度你才会有这个觉知，
0: 不可以接

0: 间断了，
1: 对的。
0: 好，那老师
1: 功底要好。
0: 老师，我还听过有人在讲，也好像看起来挺玄乎的。他就说，我呼吸其实也是一种运动啊。
1: 是啊，啊，你跳舞在也是在做一个呼吸的运动啊。
0: 跳舞那是没有问题，
1: 你练功也是啊，哦，对不对？
0: 嗯，可是感觉呼吸，
1: 那我一举手一投足。哎，你也是应该要透你的气，就是一个能量嘛。嗯，好，所以有一些人他不用吃饭呢，他跟我说他练，他只要
0: 食气，
1: 就可以活了很久，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族群呐、啊。那只是适不适合你，你会不会用，有没有人引导你，好好的教你怎么样把这一个完整的系统给锻炼好。嗯，那像癌友、哦嗯、就是罹癌的这些朋友，为什么医生都会说啊，你虽然已经做化疗了、嗯、但你还是要适度的运动。开玩笑，我都已经连讲话都很累了，我怎么运动、哦、所以他就需要低强度的这一种、嗯、所谓的练气的运动开始。
0: 哦，那老师，所谓我们的强度，有现在很多人都会带一种那种监测的表，或者是
1: 心跳表，
0: 是，那在运动的时候，它就会分什么低强度啊、中强度啊、强强度啊等等之类的，嗯、就是
1: 甚至还会提醒你说该呼吸了哦。
0: 好哟，那所以以我们过了四十岁以后的朋友啊，当我们在练习所谓的呼吸啊、照顾到自己的运动的时候，那要怎么去调息啊？这也算是运动的一环吧？嗯、
1: 对啊，嗯嗯，呼吸就是有一吸一呼。有阴有阳，就是你有进有出、嗯、这个身体就像这样子生灭生灭不断的更新、嗯啊、你的细胞也是在每秒钟跟着呼吸一样，它有生有灭、啊、所以有一个方法，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要走心经，做心的调理，对不对？嗯，然后我想要我的心跳能慢一点，那我就把我的呼吸拉长、哦、吸气吸饱之后慢慢吐气，你试着一分钟练习这样15次的呼吸方法，待会呢再量一下你的心跳，你的心跳应该就会变慢。那我要我的呼吸变快，调整节奏变强，那、嗯、我等一下我的心跳呢它就会拉高。
0: 哦，就是它的节奏要变得比较快。
1: 对，你的节奏就会变，节奏就会影响你的心跳。 嗯，
0: 嗯，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哎，如果有机会的话，各个一些学习的场域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嗯、只不过呢在夏天的运动当中呢、嗯、透过呼吸我想是一个比较
1: 缓和、哎、又安全，
0: 是、
1: 啊、人人都能够上手。
0: 好，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那么聊天聊到这呢，我们先暂时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呢再度的回到现场。看着风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的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带来的分享啊。老师，
1: 这
0: 个所谓的武术这个武哈，
1: 嗯
0: 嗯，跟跳舞的舞，我一直觉得很好奇，在某个部分上似乎有这种互相可以交流的感觉，
1: 同工之妙吗？
0: 对对，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哈，也是有那种一阴一阳的感觉。
1: 对，舞动身体，这个其实你把看成是武术的舞或者是跳舞的舞，感觉上好像一样，但是因为跳舞它比较是属于那种动作上面，也有国外把它武术动作编成一个有氧舞蹈
0: 啊，
1: 就是所谓的那种拳击有氧啊，或者是那种格斗防身术啊，那巴西的那种他们叫做巴西柔术，巴西柔术本身也是一种防御格斗，但是因为那时候他们的黑奴就是常常被管束，那他们的那种所谓的主人吗，
0: 主人
1: 就是怕他们会雇主怕他们会有叛变，他们不想让雇主知道说他们在练习一个防御动作，所衍生的一个舞蹈叫做 Capoeira 那在现代化我们就把它编成一个有氧舞蹈的运动，让大家可以防身可以练习，那武术的舞它本身是一个指歌，它上面是一个指，下面是一个指，上面是一个刀嘛，就是停止战斗的意思，
0: 所以我们在讲武德，就是我们练到最高境界就是止，
1: 对，就是还要调养心性，而不是只是外在的一个形式，
0: 是，所以夏天来练武术其实是蛮好的，
1: 很棒哦，
0: 但是武术也有分好多好多的
1: 招式啊，套路啊，
0: 对，
1: 好，有一些竞赛套路之
0: 类的，练完之后就得有一个所谓的收工，
1: 收操收工。
0: 那这个收工跟我们一般的运动之后的所谓的
1: 收操，
0: 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是有一些的差别呢？
1: 有一些差别的。如果你是跑步，我们在收操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啊，我都是用我的大腿，就可能大腿啊要拉伸啊，小腿啊要伸展啊，要这样预防抽筋。那我是跳舞他们也是会有做一些伸展或者是其他的重训完之后我就练这个比如说练胸大肌，那我就可能做一些胸大肌的伸展。
0: 是，
1: 那武术它是属于比较特别的一些灵活关节的技巧，肌肉的训练，还有灵敏跟灵活度，因为它有时候还配合了一些闪躲动作啊，攻击性的动作或弹跳的动作，看你选择的套路是什么。如果你选择是太极拳，它就是会看起来比较柔和，但我们太极拳如果把劲放进去的话，它的爆发力也是很强。
0: 老师，什么叫劲？
1: 劲啊，就你看那种武侠小说，他不是有一个人来，他用那个肩膀一啪一抖出去，那个人就飞出去，那就是大师的内劲。

0: 进，可能在收钞方面就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但你会看到在武侠小说里面呢，很多的武术师他在最后收钞的时候，你还有可能是像一种环抱大树的那种感觉，一个站桩，或者是说做一点升降桩，把气呢把它调顺，这是一些收钞特别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呢，你也会发现说有些伸展它就是我单独去伸展这一个肌肉群， 我比如说我做个弓箭步大腿后侧的伸展，那在武术的伸展它可能不会特定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个做这个拉伸，我只要把我内在的气跟运行让它达到平衡，那就是它的收操。甚至到最后的时候，像瑜伽呢的最后是大休息，
1: 什么大休息，
0: 就躺在那边。那以武术来讲，它除了站桩调息，那或者是它就静坐。
1: 对，是。那我们以过了40岁的朋友来讲，就是说你要么练静坐哈，要么其实如果坐腰酸背痛的话，你可以练练站桩啊。所以如果站得不舒服，你可以练坐式的静坐。
0: 对对对。
1: 那坐的不是很舒服的朋友，那
0: 你就大休息，你就躺着吧。
1: 这是夏日最缓和、最缓和的运动。好，那老师。我们不管做哪一些的运动吧，哈，后来的这种收工是要的，然后再来还要注意哪些的调理的做法呢？
0: 哦，有夏天最重要其实是饮水啦，
1: 喝水，
0: 就是你运动前的水分的补充，运动后的盐分的添加。你如果是属于那种流汗、大汗淋漓、心气比较旺盛的，你可能要注意电解质的问题。
1: 哦，对
0: 对，还有是不是空腹呢？因为空腹会影响血糖。
1: 哦，是是是。
0: 还有因人而异，你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其他的病史？这都是要特别在你运动的时候，虽然运动的强度不高，但是因为温度的关系，会导致你身体这个机体对于环境的适应是需要调节。
1: 哦，好。那对于我们运动之后的喝水议题，那吃呢？吃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呢？
0: 好，以我们常讲，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西瓜只有在夏天？某些食物只有在夏天特别特别多
1: 啊，
0: 那可能这些食物呢，就是对应的节气能够让你消暑，但也不建议吃太多。
1: 所谓太多，
0: 太多的我就一颗西瓜，而且是大西瓜哦，因为现在有改良那种小西瓜，跟苹果一样那种小小很可爱
1: 的，
0: 那就没有关系。
1: 也
0: 有方形的，还有颗粒的，就小小的 OK， 就大概我们手掌的一个分量
1: 啊，这样的取得，
0: 对，就是不过瘾，大家就取得过瘾之后呢，就是。掉剂哦，就是你的肚子就开始抗议了，就寒凉都容易泻肚子
1: 啊。是，那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水果通通拿来煮，然后它的氧气
0: 变热，也不用这样啦，那养分都已经流失掉了。
1: 这个西瓜就好难吃，对不对？好，所以大家呢可以做一个参考。总之呢，在夏天运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心，因为夏天是要养心。
0: 是，
1: 可是呢，我们过了40岁以上的朋友，你会发现好多人其实那个心脏哦，那个跳的那个节奏啊，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的。
0: 对，所以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就是这颗心要好好的爱护。
1: 是的，好，那喝水还有吃方面都注意完毕之后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过一
0: 个
1: 平安
0: 的夏天，
1: 而且快乐的夏天。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
0: 谢谢，
1: 拜
0: 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红红的最新诗集，书名叫做写诗与巷战。写诗是什么一回事呢？诗关于诗，也关于写诗。红红在这本诗集里就收录了一首诗，标题叫做诗是为了，他说诗是为了表达那些非诗的事物，例如猫在家中独处的漫漫长日，面对已经被抓烂的沙发扶手，脑海飘过的雾，例如在冷冻柜中放置金月的鱼和一盒红豆冰棒贴身挤压的既非冷也非刺痛的感觉，例如一幅小孩弹奏钢琴的油画下方那台久已无人弹奏的钢琴，弹簧渐渐松弛的速度，被呵斥终止的奔跑，被蚊子惊醒的梦，被炮弹打断的人生。诗是为了那些诗无法捕捉的片刻仍然发出的即使走音的声音。这是红红他对于诗一种诗意的反省，为什么要写诗，以及诗究竟能够表达什么。在这本书里收录了唐娟的序文，唐娟在序文里就一再的提到红红她诗集当中跟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知道诗人红红她最近这些年她在吹萨克斯风，因而也对于音乐尤其是爵士乐她有着自己特殊的一种来自于感官不一样的体会，那也就必然影响到他如何写诗，他在写诗的时候如何和音乐发生关系。唐娟特别强调了红红将声音空间化跟意象化所展现出来的特殊的风格。红红的诗和他热爱的音乐共享着同一种原理，在结构与运作上他们主要是 metonymic， 是转喻的，依赖时间轴上的临接跟延宕，如音符之相续，诗行之推演，但在体验和诠释的瞬间他们却是 metaphoric， 是隐喻式的，每一个小节清浊抗坠，自有内在成因和外在指向，所以声响可以被翻译成为意象，描绘出灵魂运动的轨迹。就此而言，音乐元素在红红的诗里就不只是材料，还是一种组织的方式，甚至是构成风格的重要成因。总体而言，红红回旋于八方的笔法极力于转喻的铺陈，但又有不同的方式，例如说在暗黑火锅中那是乱针刺绣，在我支持乌克兰这首诗中那是脉络分明，即便有脉络分明还有一种奥妙的共识性，把诗人从日常的细节衔接到远方的战争，如诗人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忽然拔出这面小旗子，一个无心的动作引发种种连锁效应，几经纠正与倒反又极为精确偷回一些感悟。只就诗的前半节而言，其实颇具散文诗的情节趣味，像这样的诗隐喻的分量降到极低，只需要默默隐藏在诗行当中作为关键的衔接点。唐娟所提到的这首《我支持乌克兰》，整首诗是这样的：我正对着电脑和伙伴线上讨论如何在舞台上呈现战争，儿子跑来把插在笔筒的乌克兰小国旗拔起来挥舞，我一面开会随手帮他拍了张照片，国旗拿反了，旗子上我支持乌克兰的字也反了，我把照片左右翻转贴上脸书，字变正了，却发现背景书架上的书都反了，成了一个颠倒世界。有人在国父遗像前背三民主义，有人在谈出卖朋友的交易，有人想要让全岛断水断电，有人想要摔下骑在肩上的恶灵。在这个颠倒世界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突然拔出这面小旗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贴出我支持乌克兰，必须和世界逆

犯，翻转一张照片容易，要怎么翻转世界呢？晚上却听立陶宛来的四重奏安可曲演奏了乌克兰作家 Skorik 他的旋律，旋律像一条小河，缝合了这一岸和那一岸，抚平

管利或害，不必算赔或赚，我支持乌克兰。这就是写诗与巷战。对红红来说，写诗同时是表达自己某一些坚持的立场，在立场上他是对于战争有着高度的批判。讲到了和音乐之间的关系，红红这本诗集里另外有一首很特别的诗，这标题非常的明确，叫做 Lifshitz 弹奏郭德宝变奏曲，那是参加了音乐会之后他所写下来的。他说他的郭德宝是一个小镇，有光溜溜的孩子在喷水池腾跳，有水果在推车上滚动，有老婆婆用一个上午慢慢横过一条马路，唱诗班的高音一半感冒请假，低音理直气壮当起主角，不是食物的闹钟刚好打断牧神的妩媚，让他起身干那些下流的勾当，被赶出酒吧的醉汉，在一隅淤塞的河畔失恋的年轻人，跑在烂泥里，死神也忍不住停下脚步听邻家孩童恋情，听到忘了执情，那是幼年的他用一个下午度过一生，如今他已经是一头弓背的猛兽，只能用一首郭德宝回忆被战火摧毁的家园。他梦中的小镇就是一座大城，初夜喧闹温柔，30次变奏也诉说不尽。你还记得变奏前的模样吗？我记得，那就再演奏一次。即使是关于郭德宝的变奏曲，联系到这位钢琴家，也就联系到他的家乡，又联系到战争，又联系到对于红红来说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一种反战原则的表达。对音乐还有对于现实，红红用这种方式把它给连接在一起。音乐元素确实如唐娟所说的，在红红的诗里不只是材料，是一种组织的方式，甚至是构成风格的重要成因。唐娟又继续说，我总觉得红红在发现相关性的这个面向有着独步诗坛的天机。早期名作一滴果汁跌落，我也会说我的语言都有这样的取向。至于系统之间的相似性，他常以比较干脆的笔法来处理。例如生如睡眠，死亡这只蚊子让我们惊醒，很快就加以指明，主意定了之后，后面就可以肆意的奔驰。而在写诗与巷战这首诗里，那是另外一种呈现方式。枪是假的，子弹是假的，对讲机也是假的，却可以叠出真实的伤口和血，自创规则，然后毫无挂碍的逾越。当每一个人都断了气再也爬不起来的痛快，他们日后初次尝试的性爱也无法比拟。这是诗的第一段，专门讲巷战。就文字的表层而言，并没有涉及写诗。三个假的就已表明这是小孩游戏，但玩得很认真。这种假拟是游戏仪式和文学共同具备的性质，好戏一场强过于碌碌半生。巷战本身的转喻运作成熟之后，进一步就和写诗构成了隐喻关系，于是如此的关系水到渠成。后面两段翻转再翻转，关键词由假的变成真的，但说的都是有痛有感才是诗。至于这首诗韵律完满，意象齐全，加上虚有其表的框架，像是家庭野餐，红红毫不犹豫地说，那就变成了烂诗一首。这样的表达方式既是诗，也是对于诗的观点。唐娟在序文里又继续说，抒情诗重视反刍和追忆，老是要跟逝水过不去，因而弥漫着一种时不我与的失落感。红红自然也有这样的情怀，特别是在追念良师益友和历史伤痕的篇章当中。然而他在抒情的底色上有着更多与现在这里的辩解跟碰撞，恶生纸必反之，
这在古代哲人看来，据说只能算是血气之用。然而把羞辱和伤害拿到冰箱冷藏一阵子，

再决定怎么反应，恐怕才是迂腐的。这本诗集里第一集叫做《末日蓝调》，收录了不少富于有在场性跟行动力的街头诗，台湾跟香港近年来的危机以及生猛勃发的抗议之声都在这里留下了刻痕。例如说有一首叫做《香港垃圾讯息拦截2024-0229》，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后面写着：黑雨伞黄雨衣，此垃圾夹中物件30日后将直接删除，没有任何备份，如遇暴雨请禁止各大购物中心暂避。近赴皇后码头重建计划正详细研究中，未有具体时间表。码头散件目前妥善存放于大屿山口施万政府爆炸品仓库。九龙皇帝街头墨迹，日着已全部漆上白油，谕令北京圈圈。以下姓名由于外国势力勾结，挑战国家主权嫌疑，限期改名马家辉，建议改名马国辉，西西建议改名西归。以下片名业经使用，不得重复登记。黄金时代花样年华，念你如昔马外情，等待黎明最后胜利。本届电影节 4K 修复影片购票请早，卖身契黑社会以和为贵，地狱无门。金曲点播钟镇涛撞倒镇，应该性命日日乱撞，雇主碰钉。浓雾特报香港大球场关闭，机场跑道关闭，伊卡洛斯号持续攀升中，今日 B5 提出迫降需求。用这种零散重叠的讯息，中间带着反讽，洪洪展现出他对当时香港正在发生时事的一种感怀，一种批判。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在前面为大家介绍王红，他收在《写诗与巷战》这首诗集里，特别被唐娟标举出来的香港垃圾讯息拦截2024-0229这首诗。而唐娟的解读告诉我们，这里

只设审查禁止机制，那就是电子邮件拦截系统。那些是被电子邮件拦截下来的讯息，一切发自肺腑的声音都变成了应该要被清除的毒素。审查就不只是自由的敌人，也是诗的敌人。正因如此，街头诗和书房诗、政治诗和抒情诗就有了交互为用、联手抗敌的必要。而也可以这样说，红红的这本诗集里就是收了街头诗，也收书房诗，有政治诗，也有抒情诗，但同时也有在书房里写的街头诗，还有充满了抒情意味的政治诗，以及充满了政治意味的抒情诗。庞涓又说，写诗如巷战，也许是松动庞大而冷酷的机器的方法之一，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梦的力量。虽然大部分关于梦境的运作的诗都在第二集当中，而且跟音乐有关，不过庞涓特别提到了其中的一首叫做《深梦》，那应该是这整本诗集当中最短的一首诗。这诗短到只有三行，全部加在一起不到20个字。整首诗是：昨夜花开了，千里外坦克震动，香把梦埋得更深。庞涓的解读，花开是自然，发布香气更是他的自由，但在此一同时，坦克震动，世界就扭曲了模样。虽然整首诗并没有使用阐明事理的话语标记，但读者自然知道香气为什么必须向内收摄，把梦埋藏起来。红红具备有特殊将声音意写为意象的能力，这种技法也被广泛地运用在抒情诗和政治诗里。音乐就是爱与死，抗议与挣扎。庞涓摘出了这些诗句，但如何你碰触过的琴键，羽毛仍在上方轻飘。爱让我成了一把12弦的葡萄牙吉他，虚拟的游戏里有真实的死，最后一次给脚踏车的齿轮上油等等，这都是极为耐人寻味的句子。庞涓也特别标注 Jazz Standard 这首主诗一走五首，他们忽疾忽徐，冷热交替，各出奇招，合力验证了红红诗学里的爵士精神。如果说街头是战场，那么家既是大后方，也是目的地。红红即使将家庭中的趣事入诗，就好像随手一照，人物间的互动就凝定在诗行中。不是凝定，孩子像是神秘的使者，经常扰动了固定的思维，带来动情起舞的偶然性。这即使是在写严肃的乌克兰主题都如此，描写生活片段。另外有一首庞涓特别举出来，叫做破碗记。这首诗是这样的：老婆，我洗碗时摔破了一个盘子，盘子那么多，破了就破了，上回我也摔破一个碗，我说我知道，我还从垃圾桶捡起来，用废纸包好才丢回去。碗没破的时候也没见你那么宝贝。老婆，刚刚新闻说故宫摔破了3个碗，你有时间管闲事，为什么不去帮孩子买水壶？那个壶嘴都裂开了。儿子跑来凑热闹，我也打破了。什么？打破了记录，我刚跑了时速40公里。这样一首诗，红红随手拈来，将家人间的对话都收进去。他说诗是为了表达那些非诗的事物，假如非诗是珍贵的、有意思的，又何须加以排除？在很多时候，非诗的事物还是诗的能量根本来源。红红逐渐树立了一种充满爵士精神的诗的记忆，即兴而作，随机伸展，不必当下与危险。他对文字没有洁癖，能够灵活消融各式各样的杂语，把错误、残渣、丑恶都转化成诗，从混乱中编织出兴味。他的诗不踩在严肃的曲调上，而是在短节明快的节拍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体自由，在轻盈多姿的语言中自在地施展他的反讽、扰动和脱轨，如同爵士乐的切分音和摇摆感。而红红自己这样说，音乐
就是对自然的冒犯，亦如诗。在诗集里，孔鸿有一些来自于新闻刺激所写下来的作品，例如说有这样的一首诗，它是明确的针对，应该很多人都仍然记得，2025年9月23日那个时候，花莲因为台风造成马太安堰塞湖溢流，酿成了大灾害。六岁的小女孩小姨，她在横梁跟屋顶间受困两天，在屏东消防局决定再试一次，启动二次搜救的时候获救。所以孔鸿特别针对这件事写了这首叫做《不然我们再试一次》。地球带着暴雨滚动，泥水吞噬了野蛮和文明，水里有三枪，骨子里人山腰，还有政客的口水泡泡。水纸烟还在做梦的人，水纸烟跑不动的人，水纸烟害怕的人，水纸烟爬得不够高的人。我不怕，靠两双坚定的手臂再爬高一点，紧抱住横梁，只比阿公阿婆高出一点点。阿公阿婆要走到哪里，这些水要流到哪里，地球要滚到哪里，没有离开的我们能躲到哪里。生命是这么短暂，风和雨美丽又粗暴，但既然是种子，我只想开花，不然我们再试一次。在诗集里既结合音乐，又连接上唐娟所说的那样一种家庭生活的片段。另外有一首标题叫做快慢快，其实快慢快也就是古典音乐当中最重要的一种节奏安排，像是几乎所有的协奏曲都是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慢板，第三章快板，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音乐节奏的安排。借由快慢快，鸿鸿写的是骑车的时候我想要越来越快，在下一个绿灯变红前冲过去，听杨纳杰克四重奏的时候我想要越来越慢，让那些弓弦的刀继续切，看一颗心能切成多少片。这个年代等一本杂志漂洋过海要半年甚至一年，等到新闻变成历史甚至变成真理或谎言。没有手机的年代，女友在街头等我，等了半小时一小时，等我到了她才掉头就走。从上小学开始，我们就要学习耐心，多无聊或多困难，屁股都要粘在座椅的横条木上，直到铃响，快速跑到厕所，快速跑到操场，加速去拉女生的辫子，加速去脱同学的裤子，花一夜盖一道墙，拆毁要30年，花30年建造一座城市，炸毁只要1分钟。时间是虚构的，却能够杀人，死亡也是虚构的，只是不存在而已，一切本来都不存在，只有等待是真实的。等雨过的时候快一点快一点，和你一起的时候慢一点慢一点，好吃的东西吃慢一点吃快一点，世界的改变变快一点变慢一点，吹一个泡泡再吹一个泡泡，贪心不足屁股点蜡烛，原来这样才算活着是吧。另外他有一首诗，特别是针对诗人辛波斯卡，这等于是诗人对另外一位诗人的致敬，也是借由这种方式在写诗里面进行对于诗的看法表现还有检讨。这首诗副标题清楚地指出辛波斯卡传记读后，那诗的主标题是我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那些曾经犯错的人胜过那些完美无瑕的人，我相信那些自我怀疑的人胜过那些自我说服的人。被诬陷的人当中，有些被定了罪，有些没有；诬陷别人的人当中，有些被定了罪，有些没有。我相信那些还手的人胜过那些不还手的人，我相信那些过于粗鲁的人胜过那些过于礼貌的人，我相信那些不断坠入爱河的人胜过那些不再坠入爱河的人，我相信那些艰难地比出手语的人胜过只因舞台上
就跳起舞来的人

相信一只逃亡的狒狒胜过那些在牢笼里吹口哨的人。我相信那些声称自己写的不是诗的人胜过那些声称自己写的是诗的人。我相信那些不相信的人胜过那些相信的人。这是关于诗，这是关于人生的态度。同时这样的一首诗也清楚地显现出红红的个性以及他对诗的态度。这个人跟这个诗如此结合在一起，显现在他的最新诗集《写诗与巷战》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7月18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在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当天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也在台北电台 YT 直播，都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2: 想要做英雄吗？真简单，只要在性行为的时阵专程挂套啊。纱裤是上方便，可以当伫家预防感染艾滋交其他性传染病的办法。纱裤虽然袂当治疗艾滋病，但是会当阻挡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你家己，你的伴侣，也是你未来的伴侣。专程挂套啊，你嘛会当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同样的今天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1: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杨伯庸中玉的故事。
0: 杨伯庸中玉，杨伯庸是一个人名就对了。
1: 对， 对，这个伯就是伯仲叔季嘛，他就是
0: 大伯二伯的伯。
1: 那雍呢就是雍正的雍。杨伯庸这个人呢，我们

0: 可能不认识，但是你一定听过一个成语叫蓝田种玉。
1: 啊，蓝田种玉有啊，听过。
0: 蓝田日暖玉生烟啊，这个蓝田种玉讲的就是杨伯庸的故事。哎，为什么不叫做杨田种玉而是蓝田呢？那可能就是称呼上的一个错误，所以就变成蓝田了。
1: 我以为诗人觉得这样比较美。
0: 可能吧。啊，那蓝田种玉这个杨伯庸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孝子，蛮孝顺的一个孩子，而且呢他从事的工作也很特殊，他是当时啊很厉害的像房仲业者中介商。
1: 古代也有房仲啊？
0: 有啊，哇，就是第三人嘛，就是我们以前讲叫前客啊，就是他去做了很多的商业的买卖啊，他是中间人去介绍，所以不管是土地啦或是房子啦，甚至是一些只要能够经营的他都参与其中。那他这个人呢特殊就是他讲究诚信。
1: 那很好啊。
0: 那一定的嘛，你看像这种中介商说标榜的就是诚信两个字，那因为他诚实可靠，大家就会透过他去买东西，觉得说自己不会吃亏上当，不管是卖方也好或者买方也好都很满意他的服务，所以他就可以抽取服务费用。这就大概就是一个中介的概念，它是一个很好的
1: 中介。但现在房仲很难做，
0: 但他、
1: 我都想去做了。
0: 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房仲，那这个很好的房仲呢很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大家会重视这个人是因为他很孝顺，他对父母亲非常的孝顺啊。等到他的父母亲过世了以后呢，他会守孝三年。那他守孝的地方呢，在因为他是河北人，那河北有座山叫做吴中山，
1: 无始无终，
0: 吴中山，你就看不到一个终点的山了、类似这样的。他在吴中山的山顶盖了一个茅庐啊，为他的父亲来守孝，守孝时间三年嘛。那因为是在山上，但山上有个缺点就是风景还不错，就是缺乏水，没水啊，所以他必须要去山下去打水，所以他每天呢就从山下到山上这样奔波。那去山上的人也多，所以为了让山上的人、就是一些旅客来这里玩的人他可以有水喝，所以他每天从山下挑上来的水他就把它煮成开水，然后煮成开水他就弄了一个像奉茶那样的一个地方让大家去喝水。我们小时候
1: 这很方便呢。
0: 对，我小时候都还有看到这个路边有人上面写两个字
1: 奉茶有啊。
0: 对，现在看不到。
1: 我前几年在台东有看过，
0: 那就是比较乡下地方还有这样的传统、就是让过路人可以解渴。所以他从山下到了山上，然后在山坡里面设置这个可以解渴的地方让大家去喝水，这是非常的难得的、而且
1: 心地很善良。
0: 对，他守孝三年他就做了三年的事情。那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呢就觉得他服务得很好，本来他就是服务业啦，中介商嘛，服务业，所以觉得他服务得很棒，又有水喝，因为到山上的人找不到水啊，找不到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你能够提供水源，充足的水源又是干净的水源，所以就觉得杨伯庸这个人很好心，然后就给他一袋的石头，
1: 给他一袋的石头，
0: 对，给他一袋的小石头、然后跟他讲说你拿这个小石头啊，你找到一个这座山有一个地方呢是比较人烟罕至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里有很多块的石头也比较平，山是高但是平，而且有很多的石头，你找到这个地方呢把这些小石头给种下去，种下去没有多久它就会变成玉。
1: 把石头种下去，讲这样子话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人种过石头啊，
0: 但是他很相信啊、因为他就既然有人这么讲所以他就将信将疑，
1: 反正试试看嘛，又不会花很多时间。
0: 没错，然后就把这个客人所收的这个袋子他就收下来。
1: 那需要浇水灌溉什么之类的吗？
0: 不用，你只要种下去就好、
1: 只要种下去就好了。
0: 对、然后讲没有多久呢这个客人就消失了。哎，客人会消失表示什么？你可能遇到神仙。
1: 对
0: 、所以他就觉得好像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1: 有这个机遇，
0: 他就拿了这一袋小石头呢拿去种，果然呢没有多久他说指定的地方啊，他找到了，找到了以后他就把石头像种菜一样把它撒出去，没多久呢就看到玉长出来了，本来是一小块的，慢慢慢慢每天都会成长， 你看多好。

0: 哎，也希望有一个小石头种出来就变黄金就好了。
1: 石头很普遍啦，
0: 对，
1: 石头就不稀罕，但是你种出
0: 玉就很宝贵了，
1: 就玉可以卖很多钱啦，这玉是很有价值的。
0: 那当然
1: 古代里面也是这样啊，越好的玉它就越赚钱，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玉石商人了，就是卖玉石的。
0: 哇，
1: 他就变成很有钱
0: 了，人生境遇大不同啊。
1: 而且他还记得那个旅客跟他讲的话，就是你把石头种成玉，然后呢你还可以因为这样子寻到你的人生的伴侣。哇，他觉得说受到这样的祝福是很开心的啊。其实他因为他孝顺，然后他又对服务业又做得很好，这个客人很开心，就给他一袋玉，一袋玉他就随手种出去，随手种出去以后就变成说，慢慢的他在这个地方就种出玉来。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种在哪里，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都找不到，因为这是仙人指路啊，所以别人在看呢，可能就是到吴中山这个地方，他不晓得说吴中山有一座玉田是归杨伯庸所有的。那杨伯庸呢，只要有缺乏的时候，我就去采玉啊，
0: 嗯，
1: 大小块我可以卖得很好
0: 啊，对啊，随便拿个一两块就可以再过一阵子
1: 了。对，他其实就日子就过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等到他守孝完毕以后呢，其实他的生活就改善了，就因为种玉而改善，别人都不知道，也不晓得说他的玉田到底在哪里。那有一天呢，
0: 但别人知道他在种玉吗？
1: 不知道啊，
0: 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很神秘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
0: 他当然不能到处去那个敲锣打鼓说，那被偷了怎么办？
1: 对，所以这个种玉也是有门路的。你如果大声宣扬的话，大家就采你的玉了，就麻烦，
0: 而且防不胜防。
1: 那他把玉种好了以后，变成一个有钱人，只有他自己知道。那这个有钱人呢，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后来有户姓徐的人家，他是一个大户人家，那大户人家他要嫁女儿，要嫁女儿呢，他谁都看不上，因为他有钱啊，所以他就觉得我女儿一定要嫁给当世的豪门，一定要这个知书达理，文武兼备，反正就是条件开了很多。那很多人因为这个徐小姐呢，长得非常的美丽、大方、端庄，这各种形容词加上去就很棒啊，然后大家就想要能够娶到她为荣，但是呢她都拒绝，她都觉得这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啊太平凡了，就没有接受。那这个杨伯庸呢就怎么想，就说我去提亲，我要一定要让这个徐小姐嫁给我。那徐家的人会怎么看她？你这穷小子，你因为她不晓得她有重欲有钱，
0: 她欲有这么多钱，
1: 她就觉得说你不过就是一个穷小子，那你这个穷小子
0: 竟敢高攀我们家的女儿。
1: 对啊，那除非你能够拿出一对白璧璧玉、啊、
0: 碧玉啊，和氏璧的璧，
1: 对对对，拿这个白璧来，我就相信你有这个财力可以娶我们家小姐、我家女儿就嫁给你，
0: 对，我的女儿才可以幸福。
1: 然后他就偷笑很久、
0: uh-huh、
1: 要璧，我什么都没
0: 有，
1: 我只拿璧
0: 璧玉最多。
1: 对，而且你知道一对对不对、我去我的田里面去找，结果他找出五对，然后就把这五对的白璧又送给他的，对，送给这个徐家。
0: 那徐家看了，眼睛的照子都放亮了，
1: 发亮了。对啊，这你怎么来的？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好东西啊，璧是千金难买的，也就是价值连城，而且本来一对白璧就已经很难了，
0: 你还五对，
1: 你还五对啊，而且五对这个白璧，哇，都没有什么瑕疵的地方。所以一看就是很上品啊，五对白璧你是有多有钱啊，你简直就是首富啊。所以徐家就非常的高兴，就说女儿要嫁呢就是嫁这种的，有文才，有人才，有钱，你看什么都有，
0: 什么都有
1: 啊。所以他就用高富帅这样的一个形象去征服了徐家，让徐家把女儿嫁给他，
0: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际遇哦。好，更多有关于杨伯庸种玉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故事是甘宝搜神记当中杨伯雍中玉的故事。老师，这个故事真的是太神奇了，你可不可以也可以给我一堆石头，我怎么也想中出玉来。
1: 大家都想说，哎，为什么他会有钱？其实之前呢，完全不知道说有一个旅客拿了一袋石头让他去中玉。这个旅客呢，不会是一般的旅客了，绝对是仙人扮演的啊，所以就可能看上他什么？第一个他孝顺嘛，第二个他诚实嘛，他当中介商很获得信任，然后第三个他做公益啊，在上山下山期间，上山上没有水，他到山下去煮了很多水让大家去喝，
0: 就刚刚老师提到的奉茶的概念嘛，
1: 所以他符合了这个三大要件。那这三大要件齐备以后呢，他就送给他一袋石头。这一袋石头好像你在种菜一样，你就把它当作种菜一样，你种出来的就不会是石头，而是玉。然后每块的石头上面呢，都还会长一些小玉石，大的玉石、小的玉石到处都有，所以他种的那块地方就叫玉。

0: 玉田。那这个玉田呢，是他的秘密，等于只有他知道，不会有其他的人知道，其他人也无从知道，因为他不说就没有人知道了。那一直到姓徐的大户人家要嫁女儿的时候，这个秘密就出现了。因为大家会想说，你一个穷小子，就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中介商，那又怎么样？你能够赚多少钱？我觉得豪门巨富来我们家提亲有多少人啊？结果你就来，
1: 你要排队呢？
0: 对啊，
1: 抽号码牌。
0: 对，但是就想说不想伤他的心啊，所以就弄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跟他讲说，我要一对白璧，你有这个一对白璧的话，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亲，你就有这个资格。那这个人呢，就想说，杨伯庸
1: 就想，你要我什么？我没有，碧玉最多。
0: 你要钱，我有，我只剩下钱。
1: 对
0: 啊，所以他就，
1: 我穷的只剩下钱。
0: 对，好棒啊，这样。
1: 好羡慕啊！
0: 所以他就说，那这样子好啦，一对白璧啊，他就去想办法，哪想什么办法？要到他玉田里面去找就有啦。那就找出
1: 五对，随便弄一弄就有了。
0: 对，找五对白璧哦。
1: 五对真的很多哎、欸。
0: 很多啊，这个富豪就哇，当场就傻眼了。一对就已经很难得，
1: 对，一对就了不起了，
0: 所以把他奉为上宾了。好，我把女儿嫁给你，因为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所以他就风风光光的把徐家的女儿给娶进门。那娶进门以后，他也是非常的照顾他的妻子啊，引以为荣。那这个事情呢，就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面。皇帝在想说，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太难得了，所以就把杨伯庸找来，就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的白璧？这个我皇宫里面都没有这么多，你竟然就有五对，那这是为什么呢？是你天生你知道怎么样去琢磨玉石吗？去挖矿吗？那杨伯庸就跟他说，就跟皇帝讲说，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前因后果都说给他，
1: 把他这个难得的机缘告诉皇帝。
0: 对，因为他在皇帝面前你还要隐瞒些什么呢？还不如就是诚实的说。而且他本来
1: 诚实是上上之策，
0: 对，本来他的个性就是很诚实，所以皇帝问他就一五一十的讲，我就是因为在守孝期间，然后我准备了开水，为上山的人、准备了这些开水让他们去喝，所以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缘。那这个客人也跟他讲说，我会促成一段好的姻缘，也因为这样子，他的丈母娘说要一对白璧，他就挖出了五对给他。那我皇帝想说，有这么好的地方，这个玉田我应该要去看一
1: 看一下、
0: 到底是
1: 怎么用石头种出来的。
0: 对，石头可以种出玉，这太难了吧。
1: 我要是这个皇帝我也想看啊，
0: 如果不是有神仙点化，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石头就是石头嘛，你当然玉是藏在石头里面，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什么翡翠啊、玛瑙啊这些，其实它原生的都是石头，
1: 石头
0: 它包覆在石头上。那你要懂得看玉的人，从一些品相可以找出端倪，说这个石头里面有玉。所以如果你没有去鉴赏出这里面有玉的话，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为什么卞和，楚国的这个工匠啊，叫卞和，卞和去开采到一块巨璞石的时候，原石的时候，就说这里面有玉，他就把这个结果呈上去，呈上去以后，楚王不相信啊，就说你在说谎，这明明就是石头，不是玉，就把他的脚给砍断，
1: 好可怜哦。
0: 对啊，所以后来卞和他是两脚都被砍断了，因为他一直坚持他的这个璧是一个玉，不是石头。可是当时的工匠每个人都说，你这里面没有玉，只有石头，所以就是欺骗君主，结果就把他的两个脚都给砍断。脚砍断以后呢，他就伸冤了，就在那边哭啊。后来就有人就说，那就去开采吧，把这个璞石给开采出来。开采出来以后发现说，它真的是一块白璧，无瑕的白璧，然后就做成了和氏璧。和氏璧就以他的名字来做一个代表，因为他叫卞和。和氏璧后来就变成了战国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1: 大家都在抢。
0: 对，大家都在抢。那到了秦朝的时候呢，把和氏璧也抢来，就做成了国玺，传国的玉玺。对，所以到汉代，这个传国玉玺呢，就是和氏璧做成的。那你有璧有一对，你有五对，这多吓人这件事情。
1: 富可敌国了。

0: 对呀、啊，所以杨伯雍呢，马上就这个皇帝知道以后呢，就跟他说：“来，我你的这个玉田在哪里？让我看一看。”所以他就到吴中山这个地方把玉田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皇帝又命人在四个角里面各落一丈的大石头，做一个包围啊，包围起来就说这块田呢就叫玉田，这是你所专属的玉田。大家也没有去抢他，就是杨伯
1: 雍。那这个皇帝也不错。
0: 对啊，
1: 有不好的皇帝话，你这个地就通通给我。
0: 对，就会侵占。
1: 对，就侵占。你能说什么？我是皇帝，你
0: 他没有，他没有侵占。
1: 那这个皇帝还不错，
0: 对，
1: 还帮他保护起来。
0: 哎，这典故就从这里来的，因为他叫应该讲叫杨田呐、啊，可是他应该可能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成叫蓝田，蓝天日暖玉生烟，那这个就变成了李商隐的很重要的一首诗、啊嗯、叫做“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
1: 托杜鹃。
0: 托杜鹃，对、嗯、然后再来
1: 沧海月明珠有泪，
0: 蓝天日暖玉生烟，
1: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哎，这个诗写得好。
1: 对，
0: 然后
1: 我还会唱呢。
0: 典故用的特别多，你看这典故里面就用到杨伯雍的纵欲的典故。那纵欲还可以抱得美人归啊，这表示什么呢？他这个人诚信可靠，当中介商的时候就做得很好。再来守孝三年，你有爱护家庭的观念，你守孝道。再来你很热心公益，你做了这些东西啊，哎，从山下运到山上，还要烧成开水去让大家喝，这是要花很多功夫的。所以你有这个三点的特质被皇帝所看到了，皇帝也没有贪财，因为反正你的玉田也等于是他的财富啊，所以他并没有去贪拿这些东西，然后就流成了一段佳话。因为一般人要找这块玉田 恐怕都很困难，
1: 找
0: 不到、
1: 啊、
0: 不知
1: 道
0: 他在哪里、
1: 嗯
0: 啊、所以有一个仙缘，有一个机缘，这叫杨伯雍纵欲。那杨伯雍纵欲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甘宝在写杨伯雍的时候，先看到的是他的诚实的性格。一个人如果不诚实，他就成不了业，你就当不了家。再来就是他的孝感动天，他的孝顺，守孝三年当中所做的这些行为让先人感动了。他的感动的是，你守孝地方在山上，结果你从山下来运了大批的水，然后烧成开水，
1: 对，而且不怕麻烦，
0: 对，不怕麻烦，
1: 愿意帮助别人，
0: 这是要有毅力的。而且这个毅力呢，一做就做三年，
1: 对，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今天心情好做一做，我就休息个半年，
0: 对，那就是假。所以呢，他是经过考验的，先人们看到了说他能够通过这样的考验，所以就给了他一袋的石头，这块石头就是他的财富，他的发家致富的财富，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那你为什么要改变你的人生呢？他就在甘宝里面，就是你至少要有这三个特质被看见：诚实、孝顺、热心公益。你这三样东西你都做得很好的话，
1: 都具备了，
0: 你就会得到福报。
1: 嗯，
0: 啊，你不一定就是变成有钱人啦、啊，但是他就会给你一个福报了。那这个福报就是让你变成有钱人，而且有个漂亮的老婆，
1: 还娶得美娇娘。
0: 哎，对，你看多感动啊！
1: 哇，这是一个充满善的循环的故事哦。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杨伯雍纵欲的故事。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高友夫人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计，
5: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准学费，补助最高35000元。
4: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降，黑小部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幸福好生的加码1.5P。
6: 支持不总团，又以少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日出日落，从白天到黑夜，自然的运行不会因为我们的情绪而有所改变。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我了解，对多数的朋友而言，

白天有若干的情绪困扰，白天有很多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人事物。也不要说白天吧，难道我们到了黑夜，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吗？但总觉得到了夜里，我们生活的脚步放慢一点，我们特别是脱离社会的工作职场，复杂的人际的网络。11点了，在自己小小的空间，是能够追求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平静的。我们可以做，为什么要放弃呢？善待自己，不是老是满足口腹之欲，不是让自己追求更多无谓的欲望，而是平静、平安、平稳。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都有一份好的心情。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Eddie Rabbit、Crystal Gale 合唱的《You and I》。

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好像在说谎，也许真的他们主观意识上呢就在那样的情境，但是客观来看，他们的生活有波折，他们的生活也有人际间的矛盾。但为什么坏的心情好像就没有发生呢？这就代表有些人他们的修为啊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了，特别是不会浪费时间为小事操心。想想我们很多生活的一些大的烦恼都是由小而大的，我们过度的放大，或者把所谓的因果逻辑也做了一种错误的解读。一件小事的发生，我们就联想不久之后会有一个很糟很坏的结果，把自己弄得每天心神不宁的，这真的是没有必要。我们在这个红尘俗世当中啊，把人的角色扮演好，我们当然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主观的意识，好像就能够忽略一些纷纷扰扰，但也不要忘了，这些在世界里，特别在我们的社会上，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它每天都在发生的。不是说要无感无觉，而是我们要懂得过滤。还是回到我之前常强调的 balance 平衡还有比例原则，你的心神不要耗费在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上。好，接着我们欣赏 Captain Antonio 二重唱所带来的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七月了哈，也是台风的季节，也希望听众朋友呢根据气象单位所提供的专业资讯呢做好各项防台的准备的工作。就像我们人生，我常说有风有雨啊，当然人生的风雨也并不全然都是不好的。这话怎么说呢？我想我们很多的潜能也都是在人生道上呢因为碰到风雨而被激发出来。我们看到有些杰出的人，一些成就很高的人，就是在成长的岁月中曾经被孤立，曾经被耻笑，曾经被别人在背后啊说三道四的。也因为这些事情，就让他找到了让自己重生蜕变的能量。好好努力，人生路我们要继续稳健的走下去。聊天这样带来的 Princess。

童话世界有公主，有王子，那国王皇后当然有，还有殿前武士。在这样传统的童话故事里，有正有邪，不同的角色。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吗？对我们的人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也曾经我们发现，就是那些故事呢，让我们有了所谓的公主病？也不能这么偏颇，只讲公主病啊，还有人是王子病啊，还有国王病，以为自己是 king 啊，I'm the king， 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在这个虚拟的幻想世界里，人是可以释放压力的，但如果回到现实，我们依旧脱离了现实，那可就麻烦了。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在记忆中，有些人的名字呢已经模糊了，也许还记得他叫什么，但那个名字会写错，同音但是不同字。那为什么有些人你的名字记得那么清楚？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啊，或者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会记得清楚，那就代表在无数个夜里，我们常常回到过去，与当年的他们做交汇。谢谢帮助我们的人啊，或者不断的在憎恶呢那个当年对你不好的人。希望这些回忆让我们懂得更珍惜现有的人生。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烦恼常常就像无端的云雾，虚构乌云遮蔽星空。细数昨日忧虑，多数从未成真。我们过度的思虑，那就是心智的陷阱，让想象的风暴吞噬此刻的阳光。与其为虚构的明日忧愁，不如专注当下的真实的脉动。生命不在于预演灾难，而在于体验此刻的完整。当你意识到担忧常是无中生有，便已挣脱思绪的迷宫了。就让我们深呼吸一口，让我们的心回归当下，会发现窗外阳光明媚，而我们正好端端地活在这儿。别让虚构的乌云遮挡真实的晴朗，起身行动吧。就让每天的忙碌驱散云雾，让我们的行动取代无中生有的忧虑。

烦恼往往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内心过度的解读。我们习惯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预想悲剧，为已经过去的事反复的懊悔，我们却忘了唯有当下才是最真实的拥有。其实许多担忧只是大脑的虚构剧本，那些在深夜辗转的焦虑，天亮后多半就不曾上演。与其让想象的荆棘缠绕脚步，不如把力气用在此刻能做的事。读一本好书，听一首动人的音乐，完成手边的小任务。行动是烦恼最有效的稀释剂。我们人的生命太短，不值得用来预知痛苦。当你察觉到思绪开始编造恐惧，那么就温柔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念头，不是真相。然后深呼吸，回到眼前的光线与温度。你会发现，原本笼罩的迷雾，不过是自己吹出的尘埃。放过自己吧，别让无中生有的烦恼偷走了今天该有的晴朗。

人生有聚有散，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我们与别人的缘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友情，但我们不会忘记一件事，在还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懂得把握。太多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当我们轻忽，当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生命中的美好的人事物消失的速度就会加快。或者就像刚刚我所说的，每天老是在那儿无中生有烦恼，那烦恼真的就来了。有太多太多的不善待自己的例子，不都是跟这些烦恼的无中生有有着绝对的关系吗？何苦呢？希望我们都懂得爱惜自己，一个人情绪稳定，一个人正面的心情多了，你待人接物，你做事特别工作，也都会更有加分的效果的。夜深了，好好善待自己。来欣赏 Face Hill 带来的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火变水变火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迄个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省。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我想来一根。
7: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6: 那电子烟呢？
7: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6: 好吧。
7: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今天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版本呢、很特别哦。那这个版本是来自张秀清的版本，2000年的一个翻唱的国语的一个专辑哦。其实说到了张秀清，大家都可能会把它列在这个台语歌曲的这个部分，但是他有出过国语专辑，而且就是这么一张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哈、好，那这一首《却上心头》，那当然就要提到了谁呢？当然就要提到了刘文正。对不对？最早的原唱就是刘文正。那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当时哈1971年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就叫做《却上心头》。那这个是不是1972，民国71年的一部电影。OK， 那导演呢是刘丽丽。然后呢，因为呢这个是由琼瑶的这个原著去做改编的，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个琼瑶还兼任监制的工作。那当然，这一首歌曲也可以说是。这个刘文正唱起来特别特别的有味道，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演员的部分当然一定包含了像刘文正啦，还有吕秀琳啦，还有云中月啊、刘兰希等人哦。那当然，这一首歌曲的也可以说是翻唱率非常高的一个作品。

好的，那么当然作词的部分，这首歌作词的是琼瑶啦，那么作曲的是谭健常老师，演唱的当然刚刚讲过就是刘文正。那这个歌词呢，其实呢这个却下却上心头啊，其实前面还有一句叫做才下心愁却上心头。那这一个词呢是来自宋代的词人，就是

李清照。李清照有一首有一个词呢，就是叫做一剪梅。哎，讲到一剪梅，你会不会想到另外一首歌曲一剪梅呢？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就要来同场加映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费玉清的一剪梅。

来自费玉清的一剪梅。其实说到了这个一剪梅呢，它是来自李清照的一剪梅哦。那么这个呢，叫做香藕，红藕香残玉淡秋。那其实呢，它这个词里面在写什么呢？主要是在写说有一对刚刚才结婚的夫妻哦，可是呢，他们面临了要离开、要分别的这种情景，所以呢，他就写了这样的一个词。那最后呢，就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呢，这个呢，就一直沿用到了却上心头这样一个词。OK， 好，好，那我们再聊一聊啊，其实呢，讲到了这个却上心头呢，这一首歌曲呢，就要讲到了这个谭健常老师嘛，对不对？其实谭健常老师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歌手，而且呢，他在当时呢也是一位词曲的作家。那谭健常经常跟谁配呢？跟小轩配。那小轩又是谁呢？就是谭健常的太太，呵呵，小轩老师。OK， 两个人呢就是天衣无缝的这个搭配。其实，在我们的华语歌坛当中哦，这种夫妻档哦，好比说，十一郎跟张宇，对不对？哈，林秋离老师跟熊美玲老师也是一样，谭健常呢就跟小轩来做搭配，所以呢，其实他们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例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却上心头》这首歌曲之外呢，还包含了有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来自谭健常老师的这个作品，那么同样演唱者呢是刘文正，我们来听这一首《三月里的小雨》。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最早的版本的，来自刘文正的版本的这个三月里的小雨。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就是1981年的一个作品，民国70年的一个作品啊。那后来其实这首歌曲呢，很多人翻唱。那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呢，是刘德华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刚才我们所特别提到的小轩老师的词，然后呢，谭健常的曲。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就完整的呈现出了那一种下雨啊，然后有溪流啊流过的那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似乎好像感觉到你就在山谷里面，然后呢听着这个潺潺的流水的声音，然后呢还下着些个小小的雨。 OK 哈，然后这个雨呢你要下对时间哦、如果说下在夏天、台风天，那个大雨不行。 OK 三月 OK 小小雨好像似乎还能够请能够接受的，还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一种感觉存在。

珊姐就跟这个刘文正致敬的一张专辑里面就收录了这一首歌曲。那还有另外一个改编的版叫做《三月小雨》，这个是2003年，是由陈升、小虫，然后任贤齐、黄品源四个人共同所合作改编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哦，叫做《三月小雨》，那就是以刚才我们所听到《三月里的小雨》这首歌曲呢去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诠释。好，那当然这个讲到了谭健常老师，他的作品不单单只是这一些，那刚刚我们有听到这个费玉清的《一剪梅》嘛，对不对？其实费玉清呢也唱过这个谭老师的作品，包含了像《梦驼铃》啊、《变色的长城》啦、《楚留香心传》啦等等。那像黄莺莺也唱过哦，黄莺莺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应该不陌生。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来自黄莺莺的《呢喃》。

非常经典，而且是好听的一首歌曲《呢喃》。其实这首歌哦，应该要讲到了这个黄莺莺呢，在1981年，同样也是在1981年，民国70年的《呢喃》的这个首张的、这张专辑哦。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来自于谭健常老师跟小泉老师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个作品。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经典的好歌哦。那当然讲到了黄莺莺哦，当然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什么爱的泪珠啊，还有天使之恋啦、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呢黄莺莺在1974年民国63年的时候

时候呢，就出了他个人的首张的第一张的华语专辑。那这个专辑里面呢，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云和》。那其实这一首歌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不晓得他的原唱到底是谁。来，我告诉大家，就是黄莺莺。后来才有了很多不同的改编的版本，像什么。邓丽君也唱过《云和》了，很多人都唱过《云和》。那其实呢，最早呢就是黄莺莺所演唱的哈。好，那当然讲到了黄莺莺，还有什么《雁行千里》啦，《来自星海的消息》啦，《日安我的爱》啦，《春光》啦等等哈。其实黄莺莺的专辑真的蛮多的。那1974年这个黄莺莺出了第一张专辑之后呢，在两年以后，1976年，她才出了个人的英文专辑。就是 Feeling 这一张专辑。那而后呢，在几乎每一年呢，就有华语专辑一张，然后西洋流行音乐一张。可是虽然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歌曲，但是呢在当时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他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呢，他还有出了一张摇篮曲一张专辑哦。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黄莺莺也出过粤语专辑，虽然不多了，大概就两张，1984年跟1988年雪在烧还有炎夏的梦这两张专辑哦，是一张粤语的一张专辑。那当然说到了这个黄莺莺，有很多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对不对？好，那以后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可是讲到了这里哈，让我想起来了，大概在1984年，民国73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 George Michael 乔治麦克先生，有没有哈？他有一首歌曲就叫做《无心的呢喃》（Carrie Whisper） 这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我想我们就再来一个同场加映，好不好？就是都是您呢喃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阶段最后呢，就送上这一首 Kiss Whisper。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费翔好听的这首歌曲《问斜阳》。

好，听这首歌曲《问斜阳》，1982年这个费翔的一个作品哦。那其实说到了这一首歌曲，我想应该也不用我多做介绍吧，因为这首歌包含了电影，包含了小说，相信收音机旁有很多的听众跟我一样都非常的熟悉啊。其实这一个小说呢，最早的原创呢，原作者就是这个我们的琼瑶老师。然后呢，这个后来改编成为了电影嘛，那电影呢就是由刘丽丽导演，然后里面呢就吕秀琳，然后呢杨慧珊还有云中月来主演啊。那当然这个标明了就是它就是一个爱情式的一种小说的一个方式。是，那当然这个问斜阳这首歌曲呢是也是来自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主题的这个谭健常老师的这个作品啊、哦、那词当然就是琼瑶的词嘛，然后呢这个曲的部分呢就是谭健常。那说到的这个吕秀琳哦，他呢大概在1979年的时候呢，因为参加了这个台视的一个节目叫做聚宝盆这个节目，然后呢他的琵琶弹得很好，然后又长得漂亮，而且呢他独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节目然后冠军，后来呢就被琼瑶相中了，然后就签约了。那大概在1981年的时候呢就主演了《聚散两依依》，然后一炮而红，接下来像是《梦的衣裳》啦，《却上心头》啦，《问斜阳》啦等等。后来呢大概在90年代以后呢就开始慢慢的这个隐退了，然后在98年民国87年的时候听说就结婚了，然后就移居到国外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哦。所以呢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当年有没有，就是这个弹琵琶然后非常有气质，有没有气质美女哦、真的是很美呀、啊！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这个谭健常老师哈、哦。那其实呢，这个费翔有好多歌哦，都是来自于谭健常老师的这个作品，包含了这个《问斜阳》啦，《海阔天空》啦，还有那一首《榴莲榴莲榴莲》，有没有？哦，大家还记得哈、哦？不是那个吃的水果榴莲哦，不是哦，就是流连忘返的榴莲。OK， 好，那除了这些歌曲之外呢，其实。这个谭老师呢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呢他也跟这个古代的古诗词去做了一个结合，例如说邓丽君有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几多愁》，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根据南唐的李煜他所写的这个词然后重新谱的曲。好、哦、我们来听这一首《几多愁》。

这一首歌曲呢叫做几多愁哦，其实呢这一首歌曲呢它的词呢是来自南唐的李煜他所写的一个诗、哦、叫做虞美人，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大家应该还记得吗、哦、OK， 那最后呢就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没有，问君几多愁，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像我们以前在国高中的时候呢都读过像这样子的这个虞美人啊，或者是这个浪淘沙令啊，或者是破阵子啊等等，还有相见欢。相见欢其实呢就是第一句就是无言独上西楼，有没有，月如钩，寂寞梧桐深秋，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然后还有没有，是离愁，对，没错，呵呵，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啊，这个都是来自南唐李煜的这个诗词。其实呢李煜呢他的艺术方面呢成就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呢哎，听说了这个有人说他呢就是为人性骄纵啊，然后呢好声色呢、又喜欢这种就是哈，你知道的，对对对，就是那样子，对，没错哈 ，OK 哈，但是呢，他笃信佛教哦。OK， 好，这个是来自南唐的李煜啊，那他的这个诗词重新改编的。好，那当然除了这个唐建长老师除了写这个了几多愁之外呢，他写的这些歌曲呢哦，一定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其实呢真的是这个千里马遇到了伯乐。 OK， 这个人是谁呢，文章。文章呢他唱过了像是古月照京城，故乡的云，365里路，这些歌曲全部都是来自谭老师的这个作品，可见的谭老师的作品呢真的是非常对文章的味儿，而且呢这些歌呢就具备了有一种中国曲风的在里面，再加上了这个文章的这个嗓音又相当相当的特殊哦，就是那种浑厚高亮哦，非常好听，所以他的不管是365里路啦，故乡的云啦，古月照京城啦，其实在当时呢都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轰动。 OK， 好，那现在呢大家要来听哪一首呢，365里路还是故乡的云呢，还是古月照京城呢，带我想一想吧。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来自这个文章的古乐赵金城哦，这个是文章在1986年民国75年所发表的一首歌曲哦。那当然这首歌呢还是一样是这个谭健常老师跟这个小轩老师共同来合作的一首歌曲。其实他在讲什么呢，他就在讲说好像这个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啊齁等等啊，就是从破败啊，从重整山河啊，开拓未来啊，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写的样子的一个歌曲，而且这个里面呢还穿插了像我们这个台湾原住民的古调贯穿在其中哦，所以这首歌曲听起来特别特别的有感觉，特别特别的有味道。那我记得在几年前，好像是2018年的时候，就是那个韩国瑜呢，就曾经呢就以古乐赵金城这一首歌曲作为造势的歌曲，在当时呢，我记得那个当时呢还用。除了这个古乐赵金城之外，还有中华民国颂啊、夜袭啊、返璞归真啊等等这些歌曲哈，来去做一个竞选歌。OK 哈，好，其实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看竞选场合的时候哈，就会听到了勾扎勾扎呱呱开哈，而且马戏被卖了。搞不好今年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听到了哪一首歌曲这样。OK 哈，好，那当然这些歌曲呢。我觉得流行音乐还是要回归到流行音乐当中 ，OK， 音乐还是音乐，就是不能跟政治呢牵扯到一块，只要跟政治牵扯到一块，永远都扯不清了，对不对哈？好，所以我们还是以听歌为主。好，我们再聊一聊这个谭健常老师这个我跟文章合作的这一些。

些歌啊，古月照清晨啦，故乡的云啊等等。那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好了。哦，这首歌曲哦很棒呢，哦真的是非常好听呢，来自蔡琴的版本，很好听的这首《竹里外的春天》。

好听的这首歌曲《朱莉外的春天》哦，这个是来自蔡琴好听的这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在当时呢，也是一部电影，叫做《朱莉外》《朱莉巴的外的春天》。OK， 好，那简称就叫做《朱莉外的春天》。其实这一部电影呢，是台湾电影史上呢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那为什么很经典呢？是因为他在讲这个眷村里面的故事。其实说真话，我在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才1985年呢，民国74年，哦，那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有感，就感觉到好像在讲小时候眷村的这种感觉。那为什么要用朱莉外的春天？因为呢，在早期的时候，眷村呢，最早最早的时候都是用那个竹篱笆哈去把它给围起来的，这样哈。好，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来自于杨佑宁导演所执导的一部电影，然后在1985年时候上映。那后来呢，这个蔡琴呢就唱了同名的这一首歌曲哈。那这个里面的这个演员呢，在当时也可以说是非常大咖，而且呢可以说是双生双旦哦。OK， 里面包含了像钟楚红、苏明明，还有林瑞阳，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呢？就是费翔。那当然，这个剧里面在讲的就是，两个在南部长大的、眷村长大的一个青年，女孩子，然后呢，后来呢，就历经了社会的转型。

龄，然后呢就到了大都市去发展，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OK， 那这首歌呢，当然词的部分是来自李幼霖的词，曲的部分来自这个谭健常老师的曲哈。其实这首歌如果说你耐心慢慢听的话，你会发现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味道。那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眷村的一个代表，那后来才会有了一些眷村的一些戏剧，那相关的一些眷村的一些电影，甚至呢还有眷村的美食，有没有 ？OK， 好，那讲到眷村美食，有没有？大家又开始肚子饿了，对不对？哎，讲到每次讲到这个话题哈，大家都会想要打我，因为每一次呢讲着讲着呢，肚子就饿了，是不是 ？OK， 哦，好了。那今天就不要讲好了，我怕到时候大家肚子都怪我怎么办。那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啦，这样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好，那今天来到了礼拜五了，那也要祝大家呢礼拜五礼拜六都可以顺顺心心顺利愉快，好不好哈？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浩子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斯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台风即将来袭，提醒您事先做好防台应变措施。山区的居民要防范山崩、道路坍方或土石流灾害，河边、海边的居民要严防河水泛滥或海水倒灌。警戒发布时，及早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区，不要随意进入淹水的地下室，以免发生触电。驾驶人不可贸然进入被水淹没的路面，以免发生意外。台北电台提醒您，多一分防台准备，少一分灾害损失。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红红的最新诗集，书名叫做写诗与巷战。写诗是什么一回事呢？诗关于诗，也关于写诗。红红在这本诗集里就收录了一首诗，标题叫做诗是为了，他说诗是为了表达那些非诗的事物，例如猫在家中独处的漫漫长日，面对已经被抓烂的沙发扶手，脑海飘过的雾，例如在冷冻柜中放置金月的鱼，看一盒红豆冰棒贴身挤压的既非冷也非刺痛的感觉，例如一幅小孩弹奏钢琴的油画下方，那台久已无人弹奏的钢琴弹簧渐渐松弛的速度，被呵斥终止的奔跑，被蚊子惊醒的梦，被炮弹打断的人生。诗是为了那些诗无法捕捉的片刻仍然发出的即使走音的声音。这是红红他对于诗一种诗意的反省，为什么要写诗，以及诗究竟能够表达什么。在这本书里收录了唐娟的序文，唐娟在序文里就一再的提到红红她诗集当中跟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我们知道诗人红红她最近这些年她在吹萨克斯风，因而也对于音乐尤其是爵士乐她有着自己特殊的一种来自于感官不一样的体会，那也就

必然影响到他如何写诗，他在写诗的时候如何和音乐发生关系。唐娟特别强调了红红将声音空间化跟意象化所展现出来的特殊的风格。红红的诗和他热爱的音乐共享着同一种原理，在结构与运作上他们主要是 metonymic， 是转喻的，依赖时间轴上的临接跟延宕，如音符之相续，诗行之推演，但在体验和诠释的瞬间他们却是 metaphoric， 是隐喻式的，每一个小节清浊抗坠，自有内在成因和外在指向，所以声响可以被翻译成为意象，描绘出灵魂运动的轨迹。就此而言，音乐元素在红红的诗里就不只是材料，还是一种组织的方式，甚至是构成风格的重要成因。总体而言，红红回旋于八方的笔法极力于转喻的铺陈，但又有不同的方式。例如说，在暗黑火锅中，那是乱箭刺绣；在我支持乌克兰这首诗中，那是脉络分明。即便有脉络分明，还有一种奥妙的共识性，把诗人从日常的细节衔接到远方的战争。如诗人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忽然拔出这面小旗子，一个无心的动作引发种种连锁效应，几经纠正与倒反，又极为精确偷回一些感悟。只就诗的前半节而言，其实颇具散文诗的情节趣味，像这样的诗隐喻的分量降到极低，只需要默默隐藏在诗行当中作为关键的衔接点。唐娟所提到的这首《我支持乌克兰》，整首诗是这样的：我正对着电脑和伙伴线上讨论如何在舞台上呈现战争，儿子跑来把插在笔筒的乌克兰小国旗拔起来挥舞，我一面开会随手帮他拍了张照片，国旗拿反了，旗子上我支持乌克兰的字也反了，我把照片左右翻转贴上脸书，字变正了，却发现背景书架上的书都反了，成了一个颠倒世界。有人在国父遗像前背三民主义，有人在谈出卖朋友的交易，有人想要让全岛断水断电，有人想要摔下骑在肩上的恶灵。在这个颠倒世界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儿子会突然拔出这面小旗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贴出我支持乌克兰，必须和世界逆反。翻转一张照片容易，要怎么翻转世界呢？晚上去听立陶宛来的四重奏，安可曲演奏了乌克兰作家 Skorik 他的旋律，旋律像一条小河，缝合了这一岸和那一岸，抚平了正与反，从耳朵流进，自双眼流出。我明白了，这是爱的一边，也是对的一边，不必管利或害，不必算赔或赚，我支持乌克兰。这就是写诗与巷战。对红红来说，写诗同时是表达自己某一些坚持的立场，在立场上他是对于战争有着高度的批判。讲到了和音乐之间的关系，红红这本诗集里另外有一首很特别的诗，这标题非常的明确，叫做 Lifshitz 弹奏郭德宝变奏曲，那是参加了音乐会之后他所写下来的。他说他的郭德宝是一个小镇，有光溜溜的孩子在喷水池腾跳，有水果在推车上滚动，有老婆婆用一个上午慢慢横过一条马路，唱诗班的高音一半感冒请假，低音理直气壮当起主角，不是食物的闹钟刚好打断牧神的妩媚，让他起身干那些下流的勾当，被赶出酒吧的醉汉在一语欲塞的河畔，失恋的年轻人跑在烂泥里，死神也忍不住停下脚步听邻家孩童恋情，听到忘了执勤，那是幼年的他用一个下午度过一生，如今的他已经是一头弓背的猛兽，只能用一首郭德宝回忆被战火摧毁的家园。他梦中的小镇就是一座大城，

野、喧闹、温柔，三十次变奏也诉说不尽。你还记得变奏前的模样吗？我记得，那就再演奏一次。即使是关于郭德宝的变奏曲，联系到这位钢琴家，也就联系到他的家乡，又联系到战争，又联系到对于黄宏来说非常重要的，那就是

红红的事例不只是材料，是一种处置的方式，甚至是构成风格的重要成因。唐娟又继续说，我总觉得红红在发现相关性的这个面向有着独步诗坛的天机。早期名作一滴果汁跌落，我也会说我的语言都有这样的取向。至于系统之间的相似性，他常以比较干脆的笔法来处理。例如深如睡眠，死亡这只蚊子让我们惊醒，很快就加以指明，主意定了之后，后面就可以肆意的奔驰。而在写诗与巷战这首诗里，那是另外一种呈现方式。枪是假的，子弹是假的，对讲机也是假的，却可以叠出真实的伤口和血，自创规则，然后毫无挂碍的逾越。当每一个人都断了气，再也爬不起来的痛快，他们日后初次尝试的性爱也无法比拟。这是诗的第一段，专门讲巷战。就文字的表层而言，并没有涉及写诗。三个假的就已表明这是小孩游戏，但玩得很认真。这种假拟是游戏仪式和文学共同具备的性质，好戏一场强过于碌碌半生。巷战本身的转喻运作成熟之后，进一步就和写诗构成了隐喻关系，于是如此的关系水到渠成。后面两段翻转再翻转，关键词由假的变成真的，但说的都是有痛有感才是诗。至于这首诗韵律完满，意象齐全，加上虚有其表的框架，像是家庭野餐，红红毫不犹豫地说，那就变成了烂诗一首。这样的表达方式既是诗，也是对于诗的观点。唐娟在序文里又继续说，抒情诗重视反刍和追忆，老是要跟逝水过不去，因而弥漫着一种时不我与的失落感。红红自然也有这样的情怀，特别是在追念良师益友和历史伤痕的篇章当中。然而他在抒情的底色上有着更多与现在这里的辩解跟碰撞，恶生纸币反之，这在古代哲人看来据说只能算是血气之用。然而把羞辱和伤害拿到冰箱冷藏一阵子再决定怎么反应，恐怕才是迂腐的。这本诗集里第一集叫做《末日蓝调》，收录了不少富于有在场性跟行动力的街头诗，台湾跟香港近年来的危机以及生猛勃发的抗议之声都在这里留下了刻痕。例如说有一首叫做《香港垃圾讯息拦截2024-0229》，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红红写着，黑雨伞黄雨衣，此垃圾夹中物件30日后将直接删除，没有任何备份，如遇暴雨请禁止各大购物中心暂避。近附，皇后码头重建计划正详细研究中，未有具体时间表。码头散件目前妥善存放于大屿山口狮湾政府爆炸品仓库。九龙皇帝街头墨迹，日着已全部漆上白油，谕令北京圈圈。以下姓名由于外国势力勾结，挑战国家主权嫌疑，限期改名马家辉，建议改名马国辉，西西建议改名西归。以下片名业经使用，不得重复登记。黄金时代花样年华，念你如昔马外情，等待黎明最后胜利。本届电影节 4K 修复影片购票请早，卖身契黑社会以和为贵，地狱无门。金曲点播钟镇涛撞倒镇，应该性命日日乱撞，故作碰钉。浓雾特报香港大球场关闭，机场跑道关闭，伊卡洛斯号持续攀升中，今日必无提出迫降需求。用这种零散重叠的讯息，中间带着反讽，红红展现出他对当时香港正在发生时事的一种感怀，一种批判。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在前面为大家介绍王红，他收在《写诗与象征》这首诗集里，特别被唐娟标举出来的香港垃圾讯息拦截2024-0229这首诗，而唐娟的解读告诉我们，这里只设审查禁止机制，那就是电子邮件拦截系统，那些是被电子邮件拦截下来的讯息，一切发自肺腑的声音都变成了应该要被清除的毒素。审查就不只是自由的敌人，也是诗的敌人。正因如此，街头诗和书房诗、政治诗和抒情诗就有了交互为用、联手抗敌的必要。而也可以这样说，红红的这本诗集里就是收了街头诗，也收书房诗，有政治诗，也有抒情诗，但同时也有在书房里写的街头诗，还有充满了抒情意味的政治诗，以及充满了政治意味的抒情诗。唐娟又说，写诗如巷战，也许是松动庞大而冷酷的机器的方法之一，但我们也不能忽略梦的力量。虽然大部分关于梦境的运作的诗都在第二集当中，而且跟音乐有关，不过唐娟特别提到了其中的一首叫做《深梦》，那应该是这整本诗集当中最短的一首诗。这诗短到只有三行，全部加在一起不到20个字。整首诗是：昨夜花开了，千里外坦克震动，想把梦埋得更深。唐娟的解读，花开是自然，发布香气更是他的自由，但在此一同时，坦克震动，世界就扭曲了模样。虽然整首诗并没有使用阐明事理的话语标记，但读者自然知道香气为什么必须向内收摄，把梦埋藏起来。红红具备有特殊将声音意写为意象的能力，这种技法也被广泛的运用在抒情诗和政治诗里。音乐就是爱与死，抗议与挣扎。唐娟摘出了这些诗句，但如何你碰触过的琴键，羽毛仍在上方轻飘。爱让我成

了一把12弦的葡萄牙吉他。虚拟的游戏里有真实的死，最后一次给脚踏车的齿轮上油等等，这都是极为耐人寻味的句子。唐娟也特别标注 Jazz Standard 这首主诗一走五首，他们忽起忽徐，冷热交替，各出奇招，合理验证了红红诗学里的爵士精神。如果说街头是战场，那么家既是大后方也是目的地。红红即使将家庭中的趣事入诗，就好像随手一照，人物间的互动就凝定在诗行中。不是凝定，孩子像是神秘的使者，经常扰动了固定的思维，带来动情起舞的偶然性。这即使是在写严肃的乌克兰主题都如此，描写生活片段。另外有一首唐娟特别举出来，叫做破碗记。这首诗是这样的：老婆，我洗碗时摔破了一个盘子，盘子那么多，破了就破了，上回我也摔破一个碗，我说我知道，我还从垃圾桶捡起来，用废纸包好才丢回去。碗没破的时候也没见你那么宝贝。老婆，刚刚新闻说故宫摔破了三个碗，你有时间管闲事，为什么不去帮孩子买水壶？那个壶嘴都裂开了。儿子跑来凑热闹，我也打破了。什么？打破了记录，我刚跑了时速40公里。这样一首诗，红红随手拈来，将家人间的对话都收进去。他说诗是为了表达那些非诗的事物，假如非诗是珍贵的、有意思的，又何须加以排除？在很多时候，非诗的事物还是诗的能量根本来源。红红逐渐树立了一种充满爵士精神的诗的记忆，即兴而作，随机伸展，不必当下与危险。他对文字没有洁癖，能够灵活消融各式各样的杂语，把错误、残渣、丑恶都转化成诗，从混乱中编织出信味。他的诗不踩在严肃的曲调上，而是在短节明快的节拍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体自由，在轻盈多姿的语言中自在地施展他的反讽、扰动和脱轨，如同爵士乐的切分音和摇摆感。而红红自己这样说，音乐就是对自然的冒犯，亦如诗。在诗集里，红红有一些来自于新闻刺激所写下来的作品，例如说有这样的一首诗，它是明确的针对，应该很多人都仍然记得，2025年9月23日那个时候，花莲因为台风造成马太安堰塞湖溢流，酿成了大灾害。六岁的小女孩小姨，她在横梁跟屋顶间受困两天，在屏东消防局决定再试一次，启动二次搜救的时候获救。所以红红特别针对这件事写了这首叫做不然我们再试一次。地球带着暴雨滚动，泥水吞噬了野蛮和文明，水里有三枪，果子里人山腰，还有政客的口水泡泡。水纸烟还在做梦的人，水纸烟跑不动的人，水纸烟害怕的人，水纸烟爬得不够高的人。我不怕，靠两双坚定的手臂再爬高一点，紧抱住横梁，只比阿公阿婆高出一点点。阿公阿婆要走到哪里，这些水要流到哪里，地球要滚到哪里，没有离开的我们能躲到哪里。生命是这么短暂，风和雨美丽又粗暴，但既然是种子，我只想开花，不然我们再试一次。在诗集里既结合音乐，又连接上唐娟所说的那样一种家庭生活的片段。另外有一首标题叫做快慢快，其实快慢快也就是古典音乐当中最重要的一种节奏安排，像是几乎所有的协奏曲都是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慢板，第三章快板，这是最简单最简单的音乐节奏的安排。借由快慢快，红红写的是骑车的时候我想要越来越快，在下一个绿灯变红前

冲过去。听杨娜杰克四重奏的时候，我想要越来越慢，让那些弓弦的刀继续切，看一颗心能切成多少片。这个年代，等一本杂志漂洋过海，要半年甚至一年；等到新闻变成历史，甚至变成真理或谎言。没有手机的年代，女友在街头等我，等了半小时一小时，等我到了，她才掉头就走。从上小学开始，我们就要学习耐心，多无聊或多困难，屁股都要粘在座椅的横条木上，直到铃响，快速跑到厕所，快速跑到操场，加速去拉女生的辫子，加速去脱同学的裤子，花一夜盖一道墙，拆毁要30年，花30年建造一座城市，炸毁只要1分钟。时间是虚构的，却能够杀人，死亡也是虚构的，只是不存在而已，一切本来都不存在，只有等待是真实的。等雨过的时候，快一点快一点，和你一起的时候，慢一点慢一点，好吃的东西吃慢一点吃快一点，世界的改变变快一点变慢一点，吹一个泡泡再吹一个泡泡，贪心不足，屁股点蜡烛，原来这样才算活着是吧。另外他有一首诗，特别是针对诗人辛波斯卡，这等于是诗人对另外一位诗人的致敬，也是借由这种方式在写诗里面进行对于诗的看法表现还有检讨。这首诗副标题清楚地指出辛波斯卡传记读后，那诗的主标题是我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那些曾经犯错的人胜过那些完美无瑕的人，我相信那些自我怀疑的人胜过那些自我说服的人。被诬陷的人当中，有些被定了罪，有些没有；诬陷别人的人当中，有些被定了罪，有些没有。我相信那些还手的人胜过那些不还手的人，我相信那些过于粗鲁的人胜过那些过于礼貌的人，我相信那些不断坠入爱河的人胜过那些不再坠入爱河的人，我相信那些艰难地比出手语的人胜过只因舞台上就跳起舞来的人，我相信一只逃亡的狒狒胜过那些在牢笼里吹口哨的人，我相信那些声称自己写的不是诗的人胜过那些声称自己写的是诗的人，我相信那些不相信的人胜过那些相信的人。这是关于诗，这是关于人生的态度，同时这样的一首诗也清楚地显现出红红的个性以及他对诗的态度，这个人跟这个诗如此结合在一起，显现在他的最新诗集《写诗与象征》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

0: 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宇恒。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今天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杨伯庸中狱的故事。
1: 杨伯庸中狱，杨伯庸是一个人名就对了。
2: 对，这个伯就是伯仲叔季嘛，他就是
1: 大伯二伯的伯。
2: 那雍呢，就是雍正的雍。杨伯庸这个人呢，我们可能不认识，但是你一定听过一个成语叫蓝田中狱。
1: 啊，蓝田中狱有啊，听过。
2: 蓝田日暖玉生烟啊，这个蓝田中狱讲的就是杨伯庸的故事。哎，为什么不叫做杨田中狱而是蓝田呢？那可能就是称呼上的一个错误，所以就变成蓝田了。
1: 我以为诗人觉得这样比较美。
2: 可能吧。啊，那蓝田中狱这个杨伯庸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孝子，蛮孝顺的一个孩子，而且呢，他从事的工作也很特殊。他是当时啊很厉害的，像房仲业者、中介商。
1: 古代也有房仲啊？
2: 有啊，哇，就是第三人嘛，就是我们以前讲叫前客啊，就是他去做了很多的商业的买卖啊，他是中间人去介绍，所以不管是土地啦，或是房子啦，甚至是一些只要能够经营的，他都参与其中。那他这个人呢，特殊就是他讲究诚信。
1: 那很好啊。
2: 那一定的嘛，你看像这种中介商说标榜的就是诚信两个字，那因为他诚实可靠，大家就会透过他去买东西，觉得说自己不会吃亏上当，不管是卖方也好或者买方也好都很满意他的服务，所以他就可以抽取服务费用。这就大概就是一个中介的概念。他是一个很好的
1: 中介。但现在房仲很难做，
2: 但他、那个、
1: 我都想去做了。
2: 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房仲，那这个很好的房仲呢，很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大家会重视这个人，是因为他很孝顺，他对父母亲非常的孝顺啊。等到他的父母亲过世了以后呢，他会守孝三年。那他守孝的地方呢，在因为他是河北人，那河北有座山叫做吴中山，
1: 吴始无终，
2: 吴中山你就看不到一个终点的山了、啊，类似这样的。他在吴中山的山顶盖了一个茅庐啊，为他的父亲来守孝，守孝时间三年嘛。那因为是在山上，但山上有个缺点，就是风景还不错，就是缺乏水，没水啊，所以他必须要去山下去打水。所以他每天呢，就从山下到山上这

0: 奔波，那去山上的人也多，所以为了让山上的人、就是一些旅客来这里玩的人，他可以有水喝，所以他每天从山下挑上来的水，他就把它煮成开水，那煮成开水他就弄了一个像奉茶那样的一个地方让大家去喝水。我们小时候
1: 这很方便呢。
0: 对，我小时候都还有看到这个路边有人上面写两个字
1: 奉茶，有啊。
0: 对，现在看不到
1: 了。我前几年在台东有看过，
0: 那就是比较乡下地方、还有这样的传统，就是让过路人可以解渴。所以他从山下到了山上，然后在山坡里面设置这个可以解渴的地方让大家去喝水，这是非常的难得的、而且
1: 心地很善良。
0: 对，他守孝三年，他就做了三年的事情。那有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呢就觉得他服务得很好，本来他就是服务业啦，中介商嘛，服务业，所以觉得他服务得很棒，又有水喝，因为到山上的人找不到水啊，找不到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你能够提供水源，充足的水源又是干净的水源，所以就觉得杨伯庸这个人很好心，然后就给他一袋的石头，
1: 给他一袋的石头，
0: 对，给他一袋的小石头、然后跟他讲说，你拿这个小石头、你找到一个，这座山有一个地方呢是比较人烟罕至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里有很多块的石头，也比较平，山是高但是平，而且有很多的石头，你找到这个地方呢，把这些小石头给种下去，种下去没有多久它就会变成玉。
1: 把石头种下去，讲这样子话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也没有人种过石头啊，
0: 但是他很相信啊、因为他就既然有人这么讲，所以他就将信将疑，
1: 反正试试看嘛，又不会花很多时间，
0: 没错，然后就把这个客人所收的这个袋子他就收下来。
1: 那需要浇水灌溉什么之类的吗？
0: 不用，你只要种下去就好、
1: 只要种下去就好了。
0: 对、然后讲没有多久呢，这个客人就消失了。客人会消失表示什么？你可能遇到神仙了。
1: 神仙，对
0: 、所以他就觉得好像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1: 有这个机遇，
0: 他就拿了这一袋小石头呢拿去种，果然呢没有多久，他说指定的地方啊，他找到了，找到了以后，他就把石头像种菜一样把它撒出去，没多久呢，就看到玉长出来了，本来是一小块，慢慢慢慢，每天都会成长，你看多好啊！
1: 也希望有人给我小石头，种出来就变黄金就好了。
0: 石头很普遍呐、
1: 对，
0: 石头就不稀罕，但是你种出
1: 玉就很宝贵了，
0: 就玉可以卖很多钱呐、这玉是很有价值的，
1: 那当然，
0: 古代里面也是这样啊，越好的玉它就越赚钱。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玉石商人了，卖玉石的。
1: 哇，
0: 他就变成很有钱了，
1: 人生境遇大不同啊。
0: 而且他还记得那个旅客跟他讲的话，就是你把石头种成玉，然后呢你还可以因为这样子寻到你的人生的伴侣。哇，他觉得说受到这样的祝福是很开心的、其实他因为他孝顺，然后他又对服务业又做得很好，这个客人很开心，就给他一袋玉，一袋玉他就随手种出去，随手种出去以后 就变成说，慢慢的他在这个地方就种出玉来。 但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种在哪里，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都找不到，因为这是仙人指路啊，所以别人在看呢，可能就是到吴中山这个地方，他不晓得说吴中山有一座玉田是归杨伯庸所有的，那杨伯庸呢只要有缺乏的时候我就去采玉啊、大小块我可以卖得很好、
1: 对啊，随便拿个一两块就可以再过一阵子
0: 了，对，他其实就日子就过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等到他守孝完毕以后呢，其实他的生活就改善了，就因为种玉而改善，别人都不知道，也不晓得说他的玉田到底在哪里。那有一天呢，
1: 但别人知道他在种玉吗？
0: 不知道啊，
1: 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很神秘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
1: 他当然不能到处去那个敲锣打鼓说、那被偷了怎么办？
0: 对，所以这个种玉也是有门路的、你如果大声宣扬的话，大家就采你的玉了，就麻烦，
1: 而且防不胜防。
0: 那他把玉种好了以后变成一个有钱人，只有他自己知道。那这个有钱人呢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后来有户姓徐的人家，他是一个大户人家，那大户人家他要嫁女儿，要嫁女儿呢他谁都看不上，因为他有钱啊，所以他就觉得

0: 我女儿一定要嫁给当世的豪门，一定要这个知书达理、文武兼备，反正就是条件开了很多。那很多人因为这个徐小姐呢，长得非常的美丽、大方、端庄，这各种形容词加上去就很棒啊。然后大家就想要能够娶到她为荣，但是呢，她都拒绝，她都觉得这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啊，太平凡了，就没有接受。那这个杨伯庸呢，就怎么想？就说我去提亲，我要一定要让这个徐小姐嫁给我。那徐家的人会怎么看他？你这穷小子，你因为不他不晓得他有纵欲有钱，
1: 他有这么多钱，
0: 他就觉得说你不过就是一个穷小子，那你这个穷小子，
1: 竟敢高攀我们家的女儿？
0: 对呀、啊，那除非你能够拿出一对白璧。碧玉
1: 啊，和氏璧的璧。
0: 对对对，拿这个白璧来，我就相信你有这个财力，可以娶我们家小姐，嗯、我家女儿就嫁给你。
1: 对，我的女儿才可以幸福。
0: 然后他就偷笑很久。嗯、要璧，我什么都没有，
1: 有
0: 我只拿璧，
1: 碧玉最多。
0: 对，而且你知道一对对不对、嗯？我去我的田里面去找，结果他找出五对。然后就把这五对的白璧就送给他的，对，送给这个徐家。
1: 那徐家看了，眼睛都照子都放亮了，
0: 发亮了。这样子你怎么来的？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好东西啊，璧是千金难买的，也就是价值连城。而且本来一对白璧就已经很难了，
1: 你还五对
0: 啊！而且五对这个白璧哇都没有什么瑕疵的地方，所以看就是很上品啊。五对白璧，你是有多有钱啊？你简直就是首富啊！所以徐家就非常的高兴，就说女儿要嫁呢，就是嫁这种的，有文才、有人才、有钱，你看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
0: 啊！所以他就用高富帅这样的一个形象去征服了徐家，让徐家把女儿嫁给他，
1: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际遇哦。好，更多有关于杨伯庸纵欲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故事是甘宝搜神记当中杨伯雍中玉的故事。老师，这个故事真的是太神奇了，你可不可以也可以给我一堆石头，老师为什么中出玉来？
1: 大家都想说，哎，为什么他会有钱？其实之前呢，完全不知道说有一个旅客拿了一袋石头让他去中玉。这个旅客呢，不会是一般的旅客了，绝对是仙人扮演的啊！所以就可能看上他什么？第一个他孝顺嘛，第二个他诚实嘛，他当中介商很获得信任，然后第三个他做公益啊，在上山下山期间，上山上没有水，他到山下去煮了很多水让大家去喝，
0: 就刚刚老师提到的奉茶的概念嘛。
1: 所以他符合了这个三大要件。那这三大要件齐备以后呢，他就送给他一袋石头。这一袋石头好像你在种菜一样，你就把它当作种菜一样，你种出来的就不会是石头，而是玉。然后每一块的石头上面呢，都还会长一些小玉石，大的玉石、小的玉石到处都有。所以他种的那块地方就叫玉田。那这个玉田呢，是他的秘密，等于只有他知道，不会有其他的人知道，其他人也无从知道。因为他不说就没有人知道了。那一直到姓徐的大户人家要嫁女儿的时候，这个秘密就出现了。因为大家会讲说，你一个穷小子，就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中介商，那又怎么样？你能够赚多少钱？我觉得豪门巨富来我们家提亲有多少人啊？结果你就来，
0: 你要排队呢。
1: 对啊，
0: 抽号码牌。
1: 对，但是就想说不想伤他的心啊，所以就弄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跟他讲说，我要一对白璧，你有这个一对白璧的话，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亲，你就有这个资格。那这个人呢就想说，杨伯雍
0: 你要我什么？我没有，碧玉最多。
1: 你要钱我有，我只剩下钱。
0: 对
1: 啊，所以他就，
0: 我穷的只剩下钱。
1: 对，好棒啊，这样
0: 好羡慕啊。
1: 所以他就说，那这样子好啦，一对白璧啊，他就去想办法。哪想什么办法？要到他玉田里面去找就有啦。他就找出
0: 随便弄一弄就有了。
1: 对，找五对白璧哦。
0: 五对真的很多哎、欸，
1: 很多啊。这个富豪就哇，当场就傻眼了。一对就已经很难得，
0: 对，一对就了不起了，
1: 所以把他奉为上宾了。好，我把女儿嫁给你，因为这个话已经说出去了，所以他就风风光光的把徐家的女儿给娶进门。那娶进门以后，他也是非常的照顾他的妻子啊，引以为荣。那这个事情呢，就传到皇帝的耳朵里面，皇帝在想说，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太难得了，所以就把杨伯雍找来，就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的白璧？这个我皇宫里面都没有这么多，你竟然就有五对，那这是为什么呢？是你天生你知道怎么样去琢磨玉石吗？去挖矿吗？那杨伯玉就跟他说，就跟皇帝讲说，一五一十的把这个前因后果都说给他，
0: 把他这个难得的机缘告诉皇帝。
1: 对，因为他在皇帝面前你还要隐瞒些什么呢？

0: 不如就是诚实的说，而且他本来
1: 诚实是上上之策，
0: 对，本来他的个性就是很诚实，所以皇帝问他就一五一十的讲，我就是因为在守孝期间，然后我准备了开水，为上山的人呢、啊、准备了这些开水，让他们去喝，所以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机缘。那这个客人，你跟他讲说，我会促成一段好的姻缘，也因为这样子，他的丈母娘说要一对白璧，他就挖出了五对给他。那么皇帝想说，有这么好的地方，这个玉田我应该要去看
1: 一 看
0: 一
1: 下
0: 啊，到底
1: 是用石头种出来的？
0: 对，石头可以种出玉，这太难了吧？
1: 我要是这个皇帝，我也想看啊。
0: 如果不是有神仙点化，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石头就是石头嘛，你当然玉是藏在石头里面。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什么翡翠啊、玛瑙啊这些，其实它原生的都是石头，
1: 石头
0: 啊，包覆在石头上。那你要懂得看玉的人，从一些品相可以找出端倪，说这个石头里面有玉。所以如果你没有去鉴赏出这里面有玉的话，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为什么卞和，楚国的这个工匠啊叫卞和，卞和去开采到一块巨璞石的时候，原始的时候，就说这里面有玉，他就把这个结果呈上去。呈上去以后，楚王不相信啊，就说你在说谎，这明明就是石头不是玉，就把他的脚给砍断。
1: 好可怜哦。
0: 对啊，所以后来卞和他是两脚都被砍断了，因为他一直坚持他的这个璧是一个玉不是石头。可是当时的工匠每个人都说，你这里面没有玉只有石头，所以就是欺骗君主，结果就把他的两个脚都给砍断。脚砍断以后呢，他就伸冤了，就在那边哭啊。后来就有人就说，那就去开采吧，把这个璞石给开采出来。开采出来以后发现说，它真的是一块白璧，无瑕的白璧，然后就做成了和氏璧。那和氏璧就以它的名字来做一个代表，因为它叫卞和。和氏璧后来就变成了战国时代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1: 大家都在抢。
0: 对，大家都在抢。那到了秦朝的时候呢，把和氏璧也抢来，就做成了国玺，传国的玉玺。对，所以到汉代，这个传国玉玺呢，就是和氏璧做成的。那你有璧有一对，你有五对，这多吓人这件事情，
1: 富可敌国了。
0: 对啊，所以杨伯雍呢，马上就这个皇帝知道以后呢，就跟他说，来，我你的这个玉田在哪里，让我看一看。所以他就到吴中山这个地方把玉田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皇帝又命人在四个角里面各落一丈的大石头做一个包围啊，包围起来就说这块田呢就叫玉田，这是你所专属的玉田，大家也没有去抢它，就是杨伯
1: 雍。那这个皇帝也不错。
0: 对啊，
1: 有不好的皇帝话，你这个地就通通给我。
0: 对，就会侵占。
1: 对，就侵占，你能说什么？我是皇帝，你
0: 他没有，他没有侵占。
1: 那这个皇帝还不错，
0: 对，
1: 还帮他保护起来。
0: 哎，这典故就从这里来的，因为他叫应该讲叫杨田呐、啊，可是他应该可能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成叫蓝田，蓝田日暖玉生烟，那这个就变成了李商隐的很重要的一首诗、啊叫做锦瑟无端
1: 五十弦，
0: 一弦一柱
1: 思华年，
0: 庄生晓梦迷
1: 蝴
0: 蝶，望帝春心
1: 托杜鹃，
0: 托杜鹃，对、然后再来
1: 沧海月明珠有泪，
0: 蓝田日暖
1: 玉
0: 生
1: 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哎，这个诗写得好。
1: 对，
0: 然后
1: 我还会唱呢，
0: 典故用的特别多，你看这典故里面就用到杨伯雍的重玉的典故。那重玉还可以抱得
1: 美
0: 人归啊，
1: 人
0: 归，这表示什么呢？他这个人诚信可靠，当重箭伤的时候就做得很好。再来守孝三年，你有爱护家庭的观念，你守孝道，再来你很热心公益，你做了这些东西啊，哎，从山下运到山上，还要烧成开水去让大家喝，这是要花很多功夫的。所以你有这个三点的特质被皇帝所看到了，皇帝也没有贪财，因为反正你的玉田也等于是他的财富啊，所以他并没有去贪拿这些东西，然后就流成了一段佳话。因为一般人要找这块玉田，恐怕都很困难，
1: 找不到。

0: 啊，就是有一个先缘，有一个机缘，这叫杨伯庸纵欲。那杨伯庸纵欲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甘宝在写杨伯庸的时候，先看到的是他的诚实的性格。一个人如果不诚实，他就成不了业，你就当不了家。再来就是他的孝感动天，他的孝顺，守孝三年当中所做的这些行为让先人感动了。他的感动的是，你守孝地方在山上，结果你从山下来运了大批的水，然后烧成开水，
1: 对，而且不怕麻烦，
0: 对，不怕麻烦，
1: 愿意帮助别人，
0: 这是要有毅力的。而且这个毅力呢，一做就做三年，
1: 对，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今天心情好做一做，我就休息个半年，
0: 对，那就是假。所以呢，他是经过考验的，先人们看到了说他能够通过这样的考验，所以就给了他一袋的石头，这块石头就是他的财富，他的发家致富的财富，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那你为什么要改变你的人生呢？他就在甘宝里面，就是你至少要有这三个特质被看见，诚实、孝顺、热心公益，你这三样东西你都做得很好的话，都具备了，你就会得到福报。
1: 嗯，
0: 啊，你不一定就是变成有钱人了，但是他就会给你一个福报了。那这个福报就是让你变成有钱人，而且有个漂亮的老婆，
1: 还娶得美娇娘。
0: 哎，对，你看多感动啊！
1: 哇，这是一个充满善的循环的故事哦。
0: 对，
1: 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杨伯庸纵欲的故事。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

0: 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常停放于各堤外停车场的车主请注意，台北市政府防汛政策玻璃灾，只要宣布疏散门只出不进4个小时后，就会开始脱掉裁罚。请大家到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官方网站，或是扫描各个河堤外停车场防汛通知的告示牌面停车单 QR Code， 帮车辆注册登录防汛通知。日后台风豪雨期间，就有简讯通知车主疏散门开启、关闭等等相关讯息。想要快速获得最新资讯，可以加入公务局水利工程处 LINE 官方账号“练练水利台北水利”，或台北市政府 LINE 官方账号，或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3: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日出日落，从白天到黑夜，自然的运行不会因为我们的情绪而有所改变。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我了解对多数的朋友而言，白天有若干的情绪困扰，白天有很多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人事物。也不要说白天吧，难道我们到了黑夜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吗？但总觉得到了夜里，我们生活的脚步放慢一点，我们特别是脱离社会的工作职场，复杂的人际的网络，11点了，在自己小小的空间，是能够追求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平静的。我们可以做，为什么要放弃呢？善待自己，不是老是满足口腹之欲，不是让自己追求更多无谓的欲望，而是平静、平安、平稳。希望今天晚上我们都有一份好的心情。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Eddie Rabbit、 Crystal Gale 合唱的 You and I。

生活总有烦恼，这毋庸置疑。我们也许很羡慕有些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无忧无虑，每天快快乐乐的。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好像在说谎，也许真的他们主观意识上呢就在那样的情境，但是客观来看，他们的生活有波折，他们的生活也有人际间的矛盾。但为什么坏的心情好像就没有发生呢？这就代表有些人他们的修为啊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了，特别是不会浪费时间为小事操心。想想我们很多生活的一些大的烦恼都是由小而大的，我们过度的放大，或者把所谓的因果逻辑也做了一种错误的解读。一件小事的发生，我们就联想不久之后会有一个很糟很坏的结果，把自己弄得每天心

神不宁的，这真的是没有必要。我们在这个红尘俗世当中啊，把人的角色扮演好，我们当然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主观的意识，好像

别在我们的社会上，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它每天都在发生的。不是说要无感无觉，而是我们要懂得过滤。还是回到我之前常强调的 balance 平衡，还有比例原则。你的心神不要耗费在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上。好，接着我们欣赏 Captain Antonio 二重唱所带来的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各项访台的准备的工作。就像我们人生，我常说有风有雨啊。当然，人生的风雨也并不全然都是不好的。这话怎么说呢？我想，我们很多的潜能也都是在人生道上呢，因为碰到风雨而被激发出来。我们看到有些杰出的人，一些成就很高的人，就是在成长的岁月中，曾经被孤立，曾经被耻笑，曾经被别人在背后啊说三道四的。也因为这些事情，就让他找到了让自己重生蜕变的能量。好好努力，人生路我们要继续稳健的走下去。聊天帐带来的 Princess。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七月了哈，也是台风的季节，也希望听众朋友呢根据气象单位所提供的专业资讯呢做好

童话世界有公主，有王子，那国王皇后当然有，还有殿前武士。在这样传统的童话故事里，有正有邪，不同的角色。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童话故事吗？对我们的人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也曾经我们发现，就是那些故事呢，让我们有了所谓的公主病？也不能这么偏颇，只讲公主病啊，还有人是王子病啊，还有国王病，以为自己是 king 啊 ，and king， 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在这个虚拟的幻想世界里，人是可以释放压力的，但如果回到现实，我们依旧脱离了现实，那可就麻烦了。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在记忆中，有些人的名字呢已经模糊了，也许还记得他叫什么，但那个名字会写错，同音但是不同字。那为什么有些人你的名字记得那么清楚？在很久很久以前曾经帮助过你的人啊，或者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会记得清楚，那就代表在无数个夜里，我们常常回到过去，与当年的他们做交汇。谢谢帮助我们的人啊，或者不断的在憎恶呢那个当年对你不好的人。希望这些回忆让我们懂得更珍惜现有的人生。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3: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4: 试一下。
2: 防范。

0: 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烦恼常常就像无端的云雾，虚构乌云遮蔽星空。细数昨日忧虑，多数从未成真。我们过度的思虑，那就是心智的陷阱，让想象的风暴吞噬此刻的阳光。与其为虚构的明日忧愁，不如专注当下的真实的脉动。生命不在于预演灾难，而在于体验此刻的完整。当你意识到担忧常是无中生有，便已挣脱思绪的迷宫了。就让我们深呼吸一口，让我们的心回归当下，会发现窗外阳光明媚，而我们正好端端地活在这儿。别让虚构的乌云遮挡真实的晴朗，起身行动吧。就让每天的忙碌驱散云雾，让我们的行动取代无中生有的忧虑。

烦恼往往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内心过度的解读。我们习惯为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预想悲剧，为已经过去的事反复的懊悔，我们却忘了唯有当下才是最真实的拥有。其实许多担忧只是大脑的虚构剧本，那些在深夜辗转的焦虑，天亮后多半就不曾上演。与其让想象的荆棘缠绕脚步，不如把力气用在此刻能做的事。读一本好书，听一首动人的音乐，完成手边的小任务。行动是烦恼最有效的稀释剂。我们人的生命太短，不值得用来预知痛苦。当你察觉到思绪开始编造恐惧，那么就温柔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念头，不是真相。然后深呼吸，回到眼前的光线与温度。你会发现，原本笼罩的迷雾，不过是自己吹出的尘埃。放过自己吧，别让无中生有的烦恼偷走了今天该有的晴朗。

人生有聚有散，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我们与别人的缘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友情，但我们不会忘记一件事，在还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懂得把握。太多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当我们轻忽，当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生命中的美好的人事物消失的速度就会加快。或者就像刚刚我所说的，

每天老是在那儿无中生有烦恼，那烦恼真的就来了。有太多太多的不善待自己的例子，不都是跟这些烦恼的无中生有有着绝对的关系吗？何苦呢？希望我们都懂得爱惜自己，一个人情绪稳定，一个人正面的心情多了，你待人接物，你做事特别工作，也都会更有加分的效果的。夜深了，好好善待自己。来欣赏 Faith Hill 带来的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的听众朋友，台风来临前请做好防台准备，检查家中的门窗是否牢固，清理水沟以免堵塞造成积水，树木要修剪或是加支架保

0: 布，屋外悬挂的广告、招牌、杂物应该要取下或是定牢，以免被暴风吹落，发生砸伤人的意外。地下室和地下停车场平时应该要准备沙包和防水闸门，以防止台风带来的豪雨造成淹水情形。住在低洼地区、海边或是靠近山边的民众，一定要小心淹水、海水倒灌还有土石流，并且及早的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只要确实做好防台准备，就可以保护全家平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灭火器。
3: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我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今麦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台风来袭，土石流严重危害民众的生命安全，居住在山区民众请小心防范山崩、洪水及土石流，如果可以的话请暂住在亲友家，行驶山间路段要小心防范山壁落石，谨慎防灾，减轻灾害。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个小玫瑰刚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3: 台风即将来袭，提醒您事先做好防台应变措施。山区的居民要防范山崩、道路坍方或土石流灾害，河边、海边的居民要严防河水泛滥或海水倒灌。警戒发布时，及早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区，不要随意进入淹水的地下室，以免发生触电。驾驶人不可贸然进入被水淹没的路面，以免发生意外。台北电台提醒您，多一分防台准备，少一分灾害损失。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

0: 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我们又见面了。其实我们又见面了，这是今天快乐的开始。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今天一天都能够过得非常的顺畅。好，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我们还是要来动一动。每次五分钟，逼着大家稍微的把自己的肌肉放松啊，筋骨放松，然后我们就开始快快乐乐的过这一天。
3: 小萱萱，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吃什么呀？
1: 今天要吃味噌烧鸡肉。
0: 味噌烧鸡肉，
1: 对，
0: 我知道我有时候会用味噌来这个烧鱼。
1: 哦，老师是用鱼，就是像红烧那样子吗？
0: 对呀，烧鱼，然后最后再加豆腐。
1: 哦，老师是放的汤汁多一点，然后会放豆腐下去，
0: 对对对对对，炖豆腐一样，
1: 哦，
0: 就像
1: 那很好吃。
0: 其实天气越来越凉的时候，
1: 嗯，
0: 现在很热，
1: 对，
0: 其实也不错。但是在天气凉的时候吃这道菜会更好，
1: 会很暖，有暖和的感觉。嗯，
0: 因为你看，我用味噌去抹鱼上去煎鱼，
1: 哦，
0: 也非常好吃。
1: 哦，
0: 然后我去买人家现成腌好的，用真空包装的那种味噌鱼啊，
1: 哦，对，
0: 回来用烤箱，
1: 对，用烤的，
0: 啊，或者是用那个
1: 气炸锅，
0: 气炸锅，对对对，嗯，那都会非常好吃。那有一天呢，我就买那个鲑鱼啊，它的靠近头的部分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嗯，
0: 鲑鱼头一样，
1: 对
0: 啊。然后回来呢，他就告诉我说，你可以去烧豆腐啊，烧味噌啊，都会很好吃。哎，嗯，我想不错呀啊，所以呢，我就先用油把那个鱼啊
1: 先煎
0: 一
1: 下，
0: 嗯，
1: 然
0: 后就加水进去炖煮。
1: 嗯
0: 嗯，你当然要放点姜片，
1: 嗯
0: 啊，去腥，放点米 酒啊，然后呢葱花要准备好，最后起锅的时候撒上去，
1: 嗯
0: 啊，然后豆腐呢，你看你喜欢，像很多人在煮这个鱼汤的时候都喜欢用那个比较不会烂的
1: 板豆
0: 腐，对不 对？那但是也有人很喜欢吃
1: 嫩
0: 豆
1: 腐，
0: 随你的喜好。但是嫩豆腐就稍微要切大块点，而且呢，嗯，我认为你在煎鱼的时候，你稍微也把它
1: 也煎一
0: 下，
1: 比较不
0: 会
1: 碎掉，
0: 它就
1: 会
0: 比较定型一点哈，
1: 嗯。
0: 好，那就那个鱼汤慢慢炖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就把豆腐都放进去一起炖。其实在炖鱼的时候，豆腐放进去一起炖的时候，它那个吸那个汤汁，
1: 汤汁
0: 就会越吸越多，
1: 哦，
0: 嗯，非常的好吃。起锅的时候放点葱花，
1: 老师只放味噌吗？
0: 味噌，嗯，
1: 哦，用味噌去烧，因为我其实蛮常用来味噌的话，我都用来炒猪肉或是鸡肉，我反而没有
0: 炒过，我倒是没有炒过鸡肉、猪肉，我只有烧过鱼。
1: 我反而没有煮过鱼。味噌就是我在家都会煮，除了煮汤之外，我蛮常用来炒鸡肉。我就是把它跟酱油跟味淋，其实就是日式的风味，然后放一点水，对，
0: 嗯，
1: 然后再放一点味噌进去调那个酱汁。然后鸡肉的话，如果你是用鸡腿肉的话，一样就是切小块，然后一样就先用米酒跟盐稍微腌一下，然后我也不放油，我就先下去煎，因为它的那个皮其实会出一些油。然后我就会放洋葱，就你可以切小块，然后我会放菇类，就是红喜菇，一样用那个油下去炒。最后其实再把你刚刚调好的酱汁稍微放下去，让它大概焖煮个三分钟，或是煮到收汁，最后再加葱花或是芝麻拌一拌就可以了。我觉得其实就蛮下饭的。
0: 所以你就是用照烧的酱汁加点 miso。
1: 对，就是味淋酱油跟加一点味噌，但是酱油我就会放少一点，
0: 嗯，
1: 因为其实味噌也是有咸
0: 咸的，
1: 对，所以就是味噌跟味淋可能可以一比一，然后酱油就少一点点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加水下去调。
0: 就是鸡肉，
1: 对，我是
0: 那猪肉的话就是火锅肉片。
1: 对，其实换成火锅肉片我也是差不多的做法。
0: 哎，不错，最后下次来试一试。
1: 对，我觉得它其实味噌用来就是烧这些肉也算是蛮下饭，它的味道也蛮香，
0: 嗯，然后你还加洋葱跟菇类进去。
1: 对，我就会放洋葱跟菇类，
0: 嗯，
1: 对，
0: 我觉得哎，下次来试试，这也不错，会蛮开胃蛮舒服的。
1: 对，因为我之前买味噌都觉得它太大一盒。
0: 哎，不过，啊，我买味噌的时候每次都很矛盾，我都不知道要买哪一种。
1: 你说不同的味道吗？
0: 它好像有，基本上每次我看都有三种。
1: 有一种我知道有一种像是什么煎鱼风味的，是不是？
0: 哎，对对，我大部分都会买煎鱼。
1: 因为它好像就是有那种海鲜的那个鲜味在里面，
0: 嗯，
1: 然后再来一半就是最一般的比较没有特别其他口味的味噌，但我自己也是比较常用煎鱼风味的，
0: 嗯，
1: 对。
0: 所以每一次我去看它三种我都不知道买哪。

0: 然后最后就选监狱。还好就是我们在超市大部分看都是小包小包，我都会买那个小包。
1: 对，其实
0: 我不会买那一大盒，我不会买大盒，因为大盒我用一次两次，我其他最后一定都丢掉。
1: 对，我就是因为之前就买大盒的，然后煮汤又用不了那么多，所以我才很常拿来就是做这些烧这些肉。
0: 我就是买那一小包，大概每一次我要煮个 miso 汤，大概用那一小包
1: 就差不多。

0: 不知道可能是它腌放进去
1: 材料
0: 可能不太一样、嗯、对，但是因为味噌对于肠道的消化其实
1: 味噌是好东西、啊、
0: 对也很好，因为是发酵的，
1: 所以日本人就常问说为什么台湾人不吃味噌，
0: 对我们才刚讲说他们很常喝味噌汤对，所以味噌其实除了煮汤之外拿来烧肉也不错，
1: 不错、嗯、好好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这种年纪甚至更年轻一点的都有现在心脏装这个支架的人啊越来越多。这就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朋友越来越多。因为心脏的这个支架是可以克服血管狭窄的问题，像是冠心病啊、心肌梗塞，还有心绞痛患者，这个支架可以说是救命的法宝。但是，不管是在装支架之前，就是我们所做的预防，或者是就算你装了支架之后啊，健康的饮食跟生活的方式还是在预防血管阻塞的关键，尤其是装了之后更是要注重你心脏的保养。所以呢，要该吃哪些东西，不该吃哪些东西呢？我相信你的医生一定会耳提面命。好，那我们今天也在这告诉所有的老朋友们，平常我们的生活里就必须

要好好的做到。第一就是要多吃什么呢？要多吃深绿色的蔬菜。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地瓜叶、绿花野菜、空心菜、芥蓝菜，这些蔬菜都是非常好的蔬菜，也都是深绿色的蔬菜。它富有膳食纤维，含有钙、镁、钾这些营养素。那么膳食纤维是有助于脂肪的代谢，预防动脉硬化，同时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那么钙、镁、钾是可以稳定血压，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多吃的。好，第二个我们要多吃什么？鱼类，鲑鱼、青鱼、秋刀鱼、沙丁鱼，这些都含有 Omega-3 的脂肪酸，具有抗氧化、抗发炎的功效。我们最好一个礼拜能够吃到两份的鱼类，减少红肉的摄取，用新鲜的鱼来代替，有助于预防我们心血管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要摄取蛋白质，我们要吃肉啊，那我们最好吃鱼肉啊，红肉少吃。那么鱼肉尽量代替红肉，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第三就是在水果方面，像芭乐、奇异果、木瓜、柿子、释迦、柳橙，这些水果都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可以保护心脏跟血管的健康。维他命 C 参与了胆固醇的代谢，也促进肝脏把胆固醇转化成为所谓的胆酸，同时也作为了天然的抗氧化剂，保护了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侵害，降低血管内皮的氧化损伤，预防我们的动脉硬化。所以我们要每天要摄取维他命 C。 第四个就是坚果，地中海的饮食当中，坚果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坚果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脏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肚子饿的时候，少吃洋芋片、蛋糕、饼干，然后改用坚果来代替。每天一小把的坚果就会让你远离心脏血管的疾病。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希望大家每天多吃坚果、水果、鱼类啊，还有深绿色的蔬菜。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接下来是要少吃，少吃，嘿，大家就会觉得，我可以做到，但是呢，有一点困难。好，第一个就是高钠的食物，就是太咸，还有盐分太高的食物啊。高盐的饮食是容易引起高血压，增加心脏衰竭跟中风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成人每天盐的摄取量不要超过六克。饮食方面是以新鲜原形食物为主，避开罐头、腌制或加工的食物，而且要注意隐藏版的高钠食物。隐藏版就是你不觉得它是高钠的啊，像面线、油面、鸡丝面、面包，还有饼干、糕点、蜜饯、零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每天大概多多少少都会摄取。那么这就是所谓高钠的食物啊。再来，如果你要降低这个高钠食物摄取，是有技巧的，就是你可以用辛香料、香草、醋这些调味料代替盐巴、酱油、沙茶酱、辣椒酱。我觉得，这是不错的方法哈。再来就是泡面汤汁尽量不要喝，调味粉包酌量使用。

的确，我们台湾人爱吃泡面，已经是世界闻名啊。但是那个汤汁最好少喝，因为那个汤汁里面有太多的添加物了啊。那么在吃泡面的时候，调味包我大概通常都是放一半，好。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说，那怎么会好吃？泡面好吃就在它的调味料啊，哈。为了健康着想，为了健康着想，尽量尽量哈。然后呢，点菜的时候，尽量少去选那些腌制的、卤的、酱烧的、熏的这些菜，要选择烤的、蒸的、炖的啊，这些方式啊煮的菜。嗯，其实我们华人最爱吃红烧的、哈卤的，对不对？其实我都减肥的时候说吃卤的有什么不对呀？后来营养师跟我说，我们通常卤菜的时候一定有什么酒、酱油跟糖。其实这里面这三样东西都不是对健康有帮助的啊。那么尤其我们血糖高的朋友，记得卤的东西最好少吃，因为糖绝对有很多哈。所以呢，避免去吃红烧的、卤的、哈酱烧的这些东西哈，吃比较新鲜一点的，蒸的、烤的、炖的、煮的，哈这些烹调的方式啊，尽量选择这样烹调方式煮出来的食物啊。好，接着我们要避免躲过什么呢？高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我们都要吃不饱和啊脂肪酸的食物。过多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会增加我们的胆固醇，然后容易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导致血管硬化、心脏病、中风这些风险。那么什么是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它的来源是什么呢？牛肉、猪肉、羊肉啊，然后猪油、奶油、椰子油、棕榈油、中式的糕点、蛋糕、饼干，还有冰淇淋等。哇，这些都是好吃的东西啊。尤其我们年轻的朋友最爱吃糕点啊、饼干啊、冰淇淋啊，这些都是容易啊让我们的胆固醇增加沉淀的东西啊。那么要降低饱和脂肪酸摄取的技巧有哪些呢？我们多用橄榄油、芥花油、葵花籽油啊，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的油脂来取代椰子油、猪油、奶油。那么我们要减少红肉的摄取，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尽量选择鱼、海鲜哈，还有鸡肉跟植物性的蛋白质，就是豆类还有它的制品啊。减少酥皮的点心、糕饼、零食摄取率，尽量少吃一些甜点还有酥皮的点心啊。这些就是我们尽量就避开了摄取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的一个方法。再来，我们要避免什么？酒精。因为酒精代谢会产生乙醛，会让血管收缩，增加了血流阻力，引起高血压、心脏病这些心脏衰竭的风险。少喝酒所以对心脏最好。假若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碰到了一些场合必须要喝，那么我们男性朋友每天不要超过2杯，女性朋友不要超过1杯。我不知道他这个杯是什么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喝这个比较烈的酒，像高粱酒啊，这些比较烈的酒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小的杯子的一杯啊，那个大概是多少 CC 啊？20cc 左右就觉得差不多了啊。但是呢，我们通常刚才说喝茶，一杯大概都是250cc 的马克杯，那个绝对不能去把它当酒杯啊，那就哇不得了了哈。所以呢，我们在喝酒的时候要降低酒精摄取的技巧也是可以去运用的，那

就是选择酒精浓度比较低的酒，啤酒，然后呢你加冰块或者是冰开水去稀释它，它的浓度就没有那么的浓。那我们在酒吧选择无酒精但是有酒感的饮料来代替，口渴的时候喝水而不要喝酒。哈哈，那么心脏支架是可以预防血管的阻塞，可是呢我们在平常饮食的保养还是必须要四多三少，所以呢这些呢也都是让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因。所以呢不要以为装了支架之后就万事 OK 了，你要知道有很多人身上装了不少的支架哈，支架一个也蛮贵的哈，虽然现在有健保啊，但是装了之后你如果不好好的保养，一样会造成你自己心脏的一个负担。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牧师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引法飞扬。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您好。
1: 唐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最主要谈的主题就是投资的问题，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就说大家哇封这个股票啊封什么的，但是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可能金钱财务可能不是我们的首选嘛。那我们大部分应该要投资些什么事情，我想要跟大家来一起研究研究。
0: 投资自己吗？
1: 对，投资自己。那不过这个投资自己有分好多项目啊。因为投资自己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就投资去学习嘛，学问嘛。那现在呢可能就不一样了。投资自己有分好几项，有的是投资自己的这个健康，有的是投资自己的喜爱，譬如说你本来你就蛮喜欢看电影的，蛮喜欢交朋友的，那这个投资就很值得啦，那就把你的闲暇时间安排一下，怎么去旅游跟朋友在一起，怎么去做一些譬如说交易的事情也跟朋友在一起，这都是投资自己，但是他投资的项目就比较灵活了。那这些投资该不该做，我觉得要可能要做，而且要
0: 真的人生啊本来就不长，对不 对,
1: 对
0: 时间有限。那么在年纪大的时候，你很多好像在你人生当中该做的事你几乎都已经快做完了。
1: 对呀、
0: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要干嘛。
1: 对呀、那所以说投资自己就开始要我们自己要有一点想法，
0: 是
1: 它就不是一个就是乱序的一种方式，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想吃饭走啦我们去吃饭，不是你今天如果说要出门的时候你就要想好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去走一走啊去什么，那你就可以给自己说我不要走太多路，我不要走超过1万步啊、那这样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下脚步，可以欣赏欣赏做些什么事，那这个因为我们的跟自己的体能啊要有一点搭配啦、你就是说不能超过，你这不像年轻的时候我爱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走2万步都没关系。
0: 到了我们这把年纪，我们还是要懂得怎么样投资自己，这是会让自己的余生啊剩下日子过得更充实更快乐。
1: 对，我们现在啊，我们连这个股神啊巴菲特都曾经说过，虽然他是投资股票的人，但是他曾经有说过啊，人生最重要的投资是自己。怎么样投资自己，他有分几个段落。第一个，投资自己的脑袋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年纪大，可是我们要不断学习。因为我们怕就是怕自己停顿嘛，停顿以后这个不知终日啊，对不对？所以说就变成你天天就是对着墙壁或者对着某些固定的人，那你想想看你的思潮就会变得很怎么讲，很停滞嘛。
0: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你要思考你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1: 对，就是把自己啊更扩展一点，就是你的想法，你的阅读，你的这个想要知道的东西应该要有一点欲望啊，这个欲望是指对文化方面的欲望啊，你的思维啊就会有比较灵活的这个转动啊。他说俗话说啊，知识就是力量，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就要透过不断的学习。
0: 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很多现代的老年人的疾病，比如说失智啊，阿兹海默 这些都是跟你的脑子有关系，就是说
1: 你要不要开发，对不对？
0: 你要不要去学习，你要不要刺激他啊？
1: 对，
0: 就是
1: 那你这样子去学习，对，你学习新知的话，你也可以开拓视野。比如说你今天要学习一个新知，你是不是要走出去？你走出去了，你突然发现哇，原来这么多人有这个兴趣，你是不是开拓了自己视野？那你在阅读的时候，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在体验生活的时候，都能够让你自己的专业能力也可以得到一些饱满啊。 那这样子的话，你丰富自己的人际关系，也会相对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陪衬出来了。
0: 嗯，哦，好，
1: 所以说你的丰富就多元化了。
0: 对，董事长刚才说，我们第一个投资自己就是

0: 投资自己的健康，对不对？
1: 对，
0: 嗯。
1: 第二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啊，哦，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健康啊，没有健康的身心，不管你财富有多少，
0: 都没有用，
1: 一切都免谈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你的健康管理非常重要。
0: 嗯，
1: 那我们常常就说，我们上次哎，常姐，我好像发了一个这个讯息给你啊，
0: 嗯，
1: 就说有一个医师他到了美国去受训以后，他发现哇，整个的观念都有一点很大的改变。
0: 嗯，
1: 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不流行你少盐少油少什么的，不流行这个了。为什么？嗯，因为我们的代谢功能比较差，比较差的时候，我们跟年轻人如果还少吃于他们的东西的话，我们就等于根本吸收不了东西，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在某些方面是有欠缺的。
0: 嗯，
1: 譬如说你今天你跟年轻人要吸收一些 Omega 3， 假设啊，那这个就是鱼油啊这些东西，你本来就不太能吸收，你吃进去的可能要量要比年轻人更多，你才有办法跟他们的量一样。但是我们到老的时候就是缺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我们进不来，那我们就没有了。不像年轻人，他进得来的是因为他一直在吃嘛，他吸收又比较多，然后他代谢的多，但是他吸收的多，吸收的能力强，所以他吃的东西，他如果吃譬如说100公克，他就可以有100公克的吸收。但是我们吃了100公克，我们100公克吸收不了，我们可能只有吸收30克，因为我们代谢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他的观念是说，我们的肉、我们的油、我们的什么，你不要怕，你也不要怕吧，胆固醇，因为现在的三高并不可怕，现在的高是什么？就是很多人都是独居，没有朋友，这个才是最可怕的。还有忧郁症，这个才是未来的最大的杀手。但是我们的营养方面，三高已经不是问题了。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多摄取多一点的东西，
0: 就是健康管理，
1: 不要再少油少盐，少，没有，就是少一些油脂的东西，他说这样比较不好。
0: 其实就是投资在健康管理啦，就是有关于健康管理的一些资讯。啊，
1: 对，
0: 然后自己要知道怎么样把自己啊料理得好。
1: 对，把自己该得到的东西啊，在身体需求的情况之下得到，而不是说哦，我们都哎呀克制自己，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因为我们要吃的清淡，我们要怎么样？那可能你在某些方面欠缺的时候，你就会譬如说，你走路你的骨质就疏松了，好，哦，你的脚就软了，没有力气了。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比较辛苦了。哦，他这个方面的有一个大翻转，有一个大翻转，
0: 嗯，
1: 所以这方面我们在投资自己的健康方面，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品质要高嘛，
0: 嗯，
1: 生活品质要维持，至少维持到一定的水准，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身体负荷不了，我们要外出，要去交朋友，要去干嘛，负荷不了。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0: 嗯，好，
1: 这是游山玩水也比较有体力啦。
0: 对，这是投资自己的健康，哦，哈。
1: 对，健康。
0: 那第二个投资自己的什么？
1: 我们还有第三项，
0: 嗯，
1: 要投资自己的口袋耶。
0: 啊，口袋，
1: 口袋呀，啊。
0: 那怎么样就让钱滚钱是吧？
1: 哎呀，我这个钱滚钱，我这方面我就差了一点啊。
0: 你差，你是我们当中最好的。
1: 真的吗？我是以前从来不乱投资就是了。
0: 嗯，
1: 就是说他要懂得善用有限的收入啊，去创造最大的财富的累积。那这听起来好像大家都是家常便饭啦。哎，你讲这样我也听得懂，但是怎么做到呢？哈，他说，哎呀，这个奇怪啊，这个中间不外乎333原则，还有631法则，还有六罐子理论。
0: 那是什么？
1: 哇，我听起来我也很头痛啊。
0: 嗯，
1: 他说333的原则就是开销、投资还有储蓄。
0: 啊，对，这跟我以前认识的马淑玉老师说444，
1: 444啊，那他更厉害。嗯，
0: 没有，他是说，就是你每个月就是你赚的钱，你把它分作四份，
1: 对，
0: 他说，一份，
1: 嗯，
0: 啊，一份就是你花在你的生活的吃上面，日常生活哈，
1: 嗯，
0: 一份你要花在去读书上面，增加自己的知识啊，培养自己的兴趣上。一份呢，当然也就是你必须就是在家庭。

0: 你的负担开销上哈，你必须要有的、嗯、还有一份记得你每个月一定要有四分之一的钱一定要储蓄，
1: 储蓄，对、嗯、这个都跑不掉的，
0: 不时之需。嗯
1: 嗯, 嗯，他这边讲的其实我们老年人也适用了哈。
0: 嗯，
1: 他说第一个你一定会有开销嘛，
0: 嗯，
1: 那最好就是占你三分之一就好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投资啊、哦，你可能会买股票，你可能会去买房，你可能会去买一点金饰啊、哦，你可能会去换汇，就是你现在美金比较低的时候你去买美金，然后美金一高的时候你可能就卖掉，就是说不要占太大的财富，但是可以这个可以活用的这个投资方面啊、哦，就是尽量比较保守一点这样的投资。第三个就是储蓄，
0: 嗯，
1: 用不完的钱你最好三分之一要做紧急备用的用。
0: 嗯
1: 哦，这个储蓄是为了要紧急备用嘛，哈、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平衡，就是不管你的收入高低，如果你都是用这种333的理论的话，那这样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
0: 嗯，
1: 哦，只要收支平衡，其实对自己都是有一个很好的。
0: 对啊，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送给大家，他说，王永庆先生说，你赚到的一块钱那不是你的，你存的一块钱才是你的
1: 、啊、哎，这句话我也很受用啊、
0: 嗯、
1: 赚到你还是会花，如果你不保守一点、嗯、啊，那放在口袋里面然后会拿到银行里面去存，那才就会变成你的。
0: 是、
1: 啊、那第四样呢，就是保养要趁早，这个观念，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提前做好保养的措施、嗯、啊，他这个做说，哎，奇怪，我到这个岁数你还跟我讲保养，那有什么用呢？
0: 老车子要保养啊。
1: 啊，对呀，譬如说我讲一个假设的，你下楼梯不是会伤膝盖吗？
0: 嗯，
1: 那很多人都告诉你要侧着走啊。手扶着那个楼梯杆儿，
0: 嗯，
1: 哦，然后侧着走，像螃蟹一样，侧着一阶一阶下去。了不起，你就是一阶用两个这个脚并排了以后，再下一阶，再并排，再下一阶，那你的膝盖就不会受伤。这个就是保养啊，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的双脚突然会有无力或酸痛的感觉，那我跟你讲，我有一个会友啊、哦，秀兰姐，她就是这样子。他有一次到波地那里去散步，
0: 嗯，
1: 他突然他因为呢他用的那个台语字就是突然那个脚一软就跌下去了，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整个脚是瘫软就下去了，就下去的时候正好他外佣在旁边，所以他下去的那个幅度正好是往后仰，你知道吧？多可怕！结果他的外佣就撑着他的脖子，就所以他的头没有着地 ，OK。他就被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吓到了，就不太出门了。我跟他打了几次电话，我就想说，我说秀兰姐，你不要认为这样子你就不出门，你可以请你的外佣陪着你，你还是要出门啊，走走路什么的，看看不一样的，不是在家里这样子，逛逛几圈几圈这样就好了，这样是不够的啊。但是他就被这样子的动作这个吓到。我说其实那个你有没有去检查，他说有，我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1: 血打不上来，就突然脚就、
0: 啊、
1: 哎，血送不到你的脚，你就脚就瘫软了，
0: 嗯，
1: 所以他这个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心脏不好，可能在这方面在保养方面就要稍微小心一点，等于你的静脉回不了血到你的心脏，你可能就会瘫软一点，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形你可能就要跟医生商量，因为这是医师的这个建议是最饱满嘛，哦，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那这种就是属于保养部分，因为你知道你的心脏有一点问题，在哪些状况的时候会出现，哦，那这个它就是心脏不行。
0: 嗯，
1: 他这个后来我另外一个就如烟啊、哦，这个长辈他也是心脏的问题，也是脚没有力气，脚会瘫软。
0: 嗯。
1: 哦，所以说这些东西当你去看了资讯，大致都是归类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你的心脏，因为他们长期都有看心脏嘛，哈，那所以说你就可以跟心脏科的医生稍微知道我怎么样保养，这可能就对我们就很有一个果效哦。还有一些人他住的是别墅，那他那个上一层楼上到四层楼，你说累不累？
0: 我每天爬五层楼，
1: 哎。 那现在我们台湾发明了一

0: 有那个，它就是不需要改造你的房子，但是它就有一个坐垫的座椅啊，
1: 爬梯机啊，
0: 就直接可以把你送上二楼，送上三楼，
1: 有啊，爬梯机啊，
0: 哎，爬梯机，
1: 嗯，
0: 那这种也算是保养的一种呗。
1: 可是那个价钱很贵啊。
0: 那没办法啊，你买了那个房子，你要去改造，不是更贵？
1: 嗯，
0: 对不对？那为了某些需要的这个比较单独的，譬如说阿公阿嬷，像我们这种年龄的，那就需要这个东西，那你就装一台，总比你去改造房子要来得行，来得好，简单多了嘛，哈。嗯，那所以说，这样都属于一些我们靠硬体，靠我们这个警觉性，我们事先先做一些保养的动作。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就是到我们有了一点岁数的时候，我们就可能要做这项的预防措施了。
1: 是，
0: 哦，那这样子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关键因素，我们把它排开了以后，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品质会稍微稳定。
1: 好，提到生活品质，我觉得还有一点，刚才胡董稍微提到了一点，我在这里要稍微加强一下啊。
0: 好的，
1: 就是我们要投资自己的兴趣。
0: 对，
1: 哎，
0: 这个好重要。
1: 对，就是比如说你喜欢音乐，你就投资自己的音乐，你可能去学一点乐器啊，或学唱歌啊，或是去常常看一些音乐表演啊，会让你的生活多彩多姿，也让你自己啊，那兴趣能够提升你生活的一个品质啊。好，比如说你的兴趣在运动，你打球。或者是
0: 乒乓球啊，
1: 对，都可以。年纪大，当然你就可以选择一些高尔夫球啊，或者是其他的球啊，
0: 就是国标舞也可以啊。
1: 对啊，对，国标舞很好。对，现在多跳跳舞，对自己是非常
0: 对啊，又
1: 有
0: 交际的对象，嗯，
1: 它会让你身体在律动嘛，哈，
0: 对
1: 啊，这比你去做其他运动要来得好，或是投资在这个书籍上哈，或者你喜欢看电影，反正就是投资一些你喜欢的运动哈，或者是一些表演活动啊，甚至音乐、歌唱、舞蹈、绘画，还有绘画，你知道绘画对我们身心疗愈是非常棒的，
0: 非常有用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投资一些在这样的文化活动上。
0: 对，
1: 嗯，
0: 那生活品质就提高了。
1: 对，而且也扩大了你自己的交友
0: 圈。
1: 哎，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投资自己当中，很划得来的一项。
0: 像我们长姐，我最佩服了。
1: 怎么了？我觉得
0: 有兴趣的就是广播，你又服务大众，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举数得。
1: 我觉得太少了，我应该还要涉及一些其他的兴趣。
0: 我听说您做菜做得不错。
1: 我以前好爱做菜哦，可是现在现在很懒，现在不愿意做，现在就是怎么简单怎么做，只要复杂的我都不做。
0: 对，我们啊，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许兴趣会改，但是增加生活的情趣是不能改的。
1: 是，现在我就说，只要不要我做，我都爱。
0: 我们就一起出去吃吧。
1: 真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喜爱美食啦。
0: 对，
1: 啊，就像你刚才说，旅游也是可以去投资，因为旅游就我们常说，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
0: 对
1: 不对？哈，所以。多去外面走一走，啊，对你的身心都有帮助，所以可以投资，哎，投资旅游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啊，人生在世，啊，多走走，多看看啊，不要老窝在一个小地方嘛，
0: 对，格局就大了哦，对不对？然后谈话的内容也比较多了，丰富了，
1: 也可以多交到朋友，
0: 真的，我们在旅游的时候，以前我过往啊，我们因为公差出去太多次了，可是就碰到很多国际人士啊，那多交往了以后，哎，就发现有时候会碰到相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域里面，到了别国，因为我们的性质是一样，都是体育的东西，那就会碰到相同的人，那我们就说，哎，你最近好吧？他说，哦，最近不一样了，我们怎么样呢？哎，他就把国家他们那个国家的发展稍微跟我们讲一下，那真的是我们在新闻上面不见得听得到都看得到的，
1: 所
0: 以就觉得好丰富，
1: 好。

0: 其实啊，投资自己是很好的。如果你做真正的投资理财，要记得啊、不要太过于贪心
1: 啊、不要冒险性的
0: 啊、不要过于贪心，保守的做，因为我们已经有年纪了哈，经不起那个大风大浪了哈。
1: 对对对，
0: 嗯，
1: 不经不起了。就是说在这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可以增加一点点小小的收入，那是不错的啦。
0: 是，好，我们今天谢谢董事长，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强姐，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各位老朋友，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都是要从珍惜今天开始。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的把握好每一天，不要念想过往，不要畏惧将来，

今天的自己，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一个简单的人，懂得享受阳光跟温暖，抛弃一切的杂念。今天所做的事都会成为明天的故事，把握每一天，每一个今天，做能做的事，走该走的路，说能说的话。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我们的陪伴，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有美好顺利的今天，明天见咯，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小时候遇到爱哭不想睡的孩子，妈妈总是告诉我们虎姑婆的故事。特别是台风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听着外头狂风暴雨，感觉真的很可怕。但台风真的来了，你不能只是很害怕。
2: 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掌握台风动态 ，so easy, so easy。气象服务电话166或167，还是收听广播、看电视都可以。检查门窗要坚固，以防玻璃碎满地。招牌广告要拆离，随身物品准备好。台风来了，我不怕。
3: 台风来了，请收听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

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声光电热磁、这几个自然医学疗法当中、其中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电疗，上礼拜谈到了直流电、交流电，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其实我们人呢、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小小的电动玩具，这怎么说呢、我们稍待、也请博士为大家说明了。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克老师，要继续进行我们这个月的议题 ESG、上礼拜谈到了全球、都非常的重视，而且要求企业要 ESG 的相关白皮书作为企业的永续经营。那今天要谈到了，讲了这么多，那么 ESG 到底在说什么，它有些什么样的内涵呢？稍待我们也请许克老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自然学博士陈皮昂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上回啊，博士谈到了所谓的这个电疗声光电热学嘛，哈，
1: 是。
0: 好，那这个电疗啊，谈到了它的设备直流交流电的这个影响，有一点物理耶。
1: 对，就说在这边哈，我们重复再把电疗哈，就说这个电疗，其实我真的个人很推崇
0: 哦，
1: 因为我们其实人本身就是一个电动玩具。
0: 哦哦哦哦，电动玩具啊。
1: 对，因为我们所有世界的一个这个。一个这些现象，你今天不管就是几乎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名人就讲过，一切这种我们现在眼睛肉眼看得到的世界的这些变化都是电的表现。好，所以就说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人就是一个电的一个这种行为的一个这种体现。今天你能够走路，你能够呼吸，其实都是电。
0: 啊，真的吗？
1: 对对，所以你看，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吃饭吃了半天，吃到最后，我们经过那个三羧酸循环以后，最后会产生一个叫做生物电池 ATP，
0: 哦，
1: 立腺体会产生 ATP，
0: 哦，
1: 那不就是生物电吗？
0: 哦，对哈。
1: 所以表面上我们吃了很多东西，糖类、脂肪、蛋白质，讲了一大堆，那其实最后它最后都变成电。
0: 哦，
1: 最后有电我们才有这个能力，今天可以在那边讲话、走路、呼吸。所以电是我们其实的一个本质啦，我们生命活动的一个本质。
0: 不过呢，博士，你讲这个电是像我们这个电灯的这种的电吗？还是什么正电、负电什么之类的那种电？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首先再把这个观念再重新再厘清一次，就是说我们人体基本上叫做生物电啦。
0: 哦，生物电哦，
1: 对对对，但是电流很小很小，哦，微电很小很小的。那电这个东西，我们平常看得到的这些表现，像电灯啊，或这些什么这种很大的这种，但是电流比较大。
0: 哦
1: 哦，嘿，可是就是说整个世界的一个这种物理，它的本质小到就是我们人类似我们人体这种细胞膜上面的这些。很超薄超那个超微电流那个以外，就大到可以像这些电甚至高压电什么电哇，哦，所以这个电本身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小到很小，大到很大。
0: 嗯，
1: 那你记不记得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就是说雷电，
0: 哎，对哦，
1: 好，雷电这个东西你看是几万伏特的东西。
0: 嗯，
1: 那电是一个很强，我们以宗教信仰来说雷公。
0: 哦，对哈，
1: 对，
0: 雷公电母，
1: 对对对，哦，这个东西它是主宰一个很强的一个力量，
0: 嗯，
1: 代表的意义就是很强的力量。
0: 哦，
1: 啊，如果讲玄一点，有时候你会讲，就是说，哎，有时候这种不好的东西，
0: 哦，
1: 他们就。

0: 怕这个东西。
1: 哦哦
0: 哦，不管是有形无形的，哦，那它大到可以摧毁很多很多东西。
1: 嗯，
0: 可是小的时候，我们又可以，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电动玩具，我们人体就是吃这些东西转换成一个微小的电流。
1: 哦，
0: 那这个跟我们以前哦，就是。我们人体其实很多机制跟我们以前我在建筑业的时候哈，也有一点异曲同工
1: 哦，
0: 就是说我们都会有一些建筑物里面会有一些自动控制的设备，
1: 嗯哼哼，
0: 啊，它的启动都是一个微小的一个电流
1: 哦，
0: 启动电流啦，都是很小，然后再慢慢转换成动力电流，所谓的动力电流就是爱出来了啊。就那个力量就比较强了啊，可是我们人体本身，你看像我们本身人体，我们随便讲到就是我们身体，我们脑部里面不是常常讲说有一些什么荷尔蒙好了，脑部脑下垂体它常会分泌一些荷尔蒙，就促肾上腺素，促什么东西，促什么东西，那它到了实际到下面要制造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肾上腺那边去制造。脑部它只是给你讯号，看我要这个东西啊，我只给你一个小小的讯号啊，我只要一点点的这种电流就够了，然后慢慢它身体会有一个机制，慢慢就转换成大的动力的需要动的，好，比如说我们今天转换成到时候肌肉骨骼，那就比较需要我今天要跑步了，哎，我可以这样子啊。平常我们可能脑部里面它的那个电流的微讯号。是靠那个，就是说小电流转成大电流的意思啦。
1: 哦，
0: 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建筑物里面的自动控制，它也是用这样的设计。
1: 嗯，
0: 啊，我们人也是这样的设计。
1: 哦，
0: 所以本身这个电的东西，就是说很好玩。
1: 哦，可是这个好玩的话，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正负两面的了啊。稍待，我们再请陈苗博士为大家来谈有关于这个电的这个部分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到有关这个电呢。刚才啊，博士就提到了，我们人体呢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电动玩具，可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各种电器啊，其实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说放大放小而已。而人口其实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电吧，哦，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说我们就是古人就很聪明，你应该听过一个名词叫电器，
0: 哦，
1: 气那个气场的气，
0: 哦，对对对，
1: 电器，那日本人翻译成叫电器，
0: 哦，
1: 那个气，那个气跟我们中医讲的这个气血循环的气，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对，我们中医讲的气血，气血。那个气它的表现方式就是电，其实就是电，嘿，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提到，就是说像我们吃饭吃了半天，或者是我们睡晚上睡觉睡完以后，哎，我们那个刚
0: 感觉充电完成，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它那个气就是以电的方式在表现，
0: 嗯，
1: 哦，所以说日本人的很厉害，他那个翻译成电气，我们的气真的就是电。
0: 对，我们常说啊，没电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
0: 赶快去充电一下。
1: 对对对对，所以古人用这些名词，中文的这些名词真的很玄，
0: 嗯，
1: 它真的就是实际的现象，
0: 嗯，
1: 哦，实际的现象。它只是说电器，我们人体当然就是不是这种像电灯啊，或者这些高什么设备需要这么大的电，
0: 嗯，
1: 可是我们本身的这个生物电，它代表的意义就是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啦，
0: 嗯，
1: 哦，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各种自然疗法里面，声光电热磁里面，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今天要去修补自己修复自己，我当然用同样的东西效果最好啊，
0: 对，
1: 对不对？你可能今天用光啊，用声啊，什么可能都还有一点是间接性的，
0: 嗯，
1: 哦啊，可是电本身如果说你今天会用的话，它是最快的
0: 啊。那也就是我要常常去触电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才讲过说电它有大小之分，
0: 哦哦哦，
1: 我们今天要搞清楚说，我今天如果同样我们本体本质上我们就是电的东，嗯，的这种生物，
0: 哦，
1: 那我当然用同样的电来充电嘛，
0: 嗯，
1: 就好像我今天要把电池充饱，我当然直接插电它就饱了嘛，
0: 嗯，
1: 对不对啊？你如果说要用什么什么近红外光啊，什么那些东西也许都有帮助，可是它的效果就没有电来的直接嘛。
0: 哦，
1: 所以就说电疗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很好好的去了解它，而不要去畏惧它，
0: 嗯，
1: 会用的时候是一把关刀大刀，
0: 哇，
1: 哦啊，不会用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杀人，
0: 嗯
1: 哼，哦，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工具会使用的话，它对你的这种
0: 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
1: 效果很快，
0: 哦哦，
1: 后面再过几集我们会再谈到这些运用的时候的那个数据，
0: 要注意的事情，
1: 不是那个疗效真的是超厉害，
0: 哦，真的，哦，
1: 而且西医都已经在用了，
0: 哦，西医也在用，
1: 对，
0: 这个有一点像自然医学嘛，
1: 哎，我，啊，
0: 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复健科有个叫什么电疗的，
1: 对对对，
0: 哦，是不是就是用这个原理啊？
1: 欸，电疗有分很多种，
0: 哦，
1: 啊，我们现在常看到的就是那是属于物理复健的，它是属于肌肉层次的，
0: 哦哦哦，
1: 神经肌肉的，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常常听到什么 TENS
0: 哦，
1: 或者 EMS 啦，然后类似很多这种名词，那基本上它就是强度跟频率的不同，
0: 哦，
1: 啊，只是说他们研究的西医把这一块研究的比较它的运用范围弄得比较清楚，
0: 哦，他们用那种所谓的这个实验科学的精神了啊。
1: 是是。
0: 好，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电的这个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品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电的部分的声光电热啊。这个电呢，对我们人的健康来说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也有这个损害了。好了，那我们来谈谈这个电还有一些什么特色啊？
1: 对，就是说西医他们在这一块，其实自然医学虽然在讲这个东西，那西医其实他们就早就在用了，而且他们把它分得更清楚，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就是讲说 低频的电疗 TENS， 还有经皮 神经的电刺激，那中频的电疗 IFC 干扰波，就两组中频交错形成的一个低频效果，它对深层止痛啦、改善循环啊都很有帮助。那再来就是像有高频的电疗，频率比较高一点的，那短波、微波，它是属于深层的加热。那还有刚才讲到的，就是 EMS 肌肉电刺激，那直接让你的肌肉收缩。所以这个

0: 常常会运用在复健啊，预防肌肉萎缩。嗯哦，那现在就不只是这些中高低中高频的这些电疗以外，现在其实现在的西方西医的科技里面，他们已经把微电流这个部分也研究的深入进去了。
1: 微电流就是一点点的那个，
0: 对，这个微电流其实是跟我们人体才是更重要的。就说我们真的要运用到一般，不管是你是保健养生，还是说真的在西这个里面，其实真的的那个微电流的运用是对我们是更深入的，它是对促进这个粒线体 ATP 这个的生成，对伤口的愈合什么的，是属于细胞层次的。
1: 哇，所以细胞哦，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这一块是我们就是后面这个部分我们要讲清楚的，也是可能可以让大家学到更多的。那我们之前就有提到，就是说有什么直流啦、交流啦，大家有时候常常搞不清楚，那直流意思交流是干嘛的？直流电、交流电是干嘛的？那确实上，它在医疗的电疗上，确实他们的功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说直流电 DC， 它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它的直流的方向是固定的，那它的作用机制是属于就是说它改变到细胞膜的这种电位，所以为什么讲说微电流这个我们会常常用到直流的东西，那它会影响到我们离子的分布啦，就是什么钙啊、钾啊、钠这些东西有急性的效应，那个交流的话，直流的话，它就是之前我们
1: 讲平直直走嘛，
0: 不是，它就是它电流的方向是比较那个的。那交流的话，它会有交错，就是电的表现的方式不一样，那
1: 比较的多元一点。
0: 对对对啊，它力量也当然也比较强。电流交流的意思是说，电流的方向会不断的改变，它是有频率的。那它是对神经肌肉。会比较产生有节律性的这种刺激收缩，
1: 神经肌肉啊，所以这个在复健就常用得到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一般你看到刚才讲的那个什么低中高频那些，大部分是属于交流电。那要到直流的时候，它就会运用到微电流了。这个是属于比较细胞层次的，比较深入的层次的，所以两个是大的方向的不同。大的方向的不同，所以第一个你要先搞清楚，我今天我是要干嘛，
1: 我要运用在哪里，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是要这个肌肉酸痛的要复健啊，
0: 对对对对，
1: 等等的，
0: 就
1: 那可能要用这个交流电了，
0: 对
1: 如果是细胞这个部分的话，那就要用直流电了，
0: 是
1: 但是用错了就不太妙了，
0: 就效果出不来了。
1: 效果出不来，还好没要人命啊，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直流的部分，它的关键的重点就是会在它虽然就是表面比较微电流，它的关键重点就是在它的正负极的选择。那交流的话，它的重点就是在这个频率、快慢、强度。那一般就是我们就是直流电，我们讲说它是调整细胞的环境。这个深入的这个层次。那交流电它是属于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刺激神经肌肉。效果很明显，所以就看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用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哪里？比如说像刚才讲，说我今天受伤了，我肌肉已经中风了，干嘛的？这种复健，我可能就是要用到交流。
1: 所以这个用途不一样啊，用的电也就不一样，所以千万啊不要弄错了啊。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的谢谢自然学博士陈平博士，为大家来谈到了有关这个电啊，直流电、交流电它的这个不同的意涵啊，非常谢谢你，博士。
0: 好，谢谢。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公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谈一些地方创生，还有一些社会的议题了啊。那我们在上礼拜啊谈的这个月主题是跟这个 ESG 有关了，
1: 是
0: 啊，其中也谈到了这个社会的企业责任啊，企业的社会责任啊。好了，那谈了这个半天啊，老师也告诉说，现在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啊，俨然成为一种商业。

0: 机哦，大家也开始要必须正视，因为我们1000多个上柜上市的公司必须要向金管会提报啊，永续经营啊。好了，那这个 ESG 到底在说什么啊？
1: 是是，
0: 能不能再浅白一点说明一下，
1: 谈一下这个各企业现在的任务啊，责任，就是一定要每年8月的时候向金管会提出这个永续报告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去查一下，就是可以发现是有罚则的
0: 哦，
1: 最高罚到100万这样，
0: 哇，不少嘞。
1: 那对于企业来说，100万可能不是很多钱呐、啊，就是有些很大的企业来说、嗯，可是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平等的降等啊，然后还有其他的手段啊，让企业会觉得那个洞会越来越大这样、啊、所以这件事情
0: 不是只有100万的问
1: 题、啊，对对，不是只有罚钱而已、啊嗯。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影响，
0: 对，连锁效应、啊、
1: 对对对对。那谈到这个议题啊，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三个领域啦。第一个是E嘛，E就是环境。那环境保护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以前的这个环保议题在90年代的时候最迫切的面对的就是公害的问题，污染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废物精啊，比如说工业的废水啊，比如说畜牧业的废水啊、造成环境的污染、那个时候的所谓的环境议题、非常专注在关心这个事情、而且很多社会团体跟非营利组织产生在投入这样。好，那到了这个时代的所谓环境啊，就有很多面向。
0: 哇，
1: 那这些面向都是跟国际趋势是息息相关、那刚才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有一个议题叫做 SDGs 17项永续指标、
0: 对、
1: 那环境议题在这17项永续指标里面就很多、那一一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第一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温室效应。那温室效应它衍生出来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温室效应会造成极端气候，所以在 SDGs 里面有个指标叫气候行动，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减缓温室效应，然后来让这个极端气候去缓和。所以专注这个议题的时候就跟减碳有关，什么碳中和啊，然后减碳啊，碳汇啊，相关的议题。那这个碳的议题就是你会造成的各种产生二氧化碳或者相关的，比如说钾啊，这个相关的氮，这些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到空气中。那这个相关的议题当然跟这个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上次也提到啊，公庙烧纸钱也跟这个议题有关啊。也跟这个碳的议题有关。好，那这个温室效应第一个问题就是会造成这个极端气候。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透过碳的管理、然后这个来。这个让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工厂啊，还是民生生活啊，慢慢的改变生活习惯跟生产方式。那第三个就是你的供应链啊，怎么样每一个步骤从上中下游来看，都逐渐的不要那么多的碳排放。那这个。每一个议题底下，在这个所谓的温室效应的这个议题底下啊，这个它都是企业很关心的，我可以为环境贡献，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比较节能的部分啊，节能的部分呢就是干净的能源，不要再透过烧煤啊，或者是危险的核电啊来取得能源啊，比如说把核电变安全，那也是一个努力的方向、或者是光电，或者是风力、就是让能源可以节省，透过水力发电等等。
0: 对，这是有关于这个能源的部分。我们稍待再请许贺老师为大家来说明这个 ESG 到底在说什么呢。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这个 ESG 啊，到底在说什么啊？
1: 是是是、
0: 啊，第一个 E 啊，就是在讲的所谓的环境的议题，包括好多
1: 很
0: 多
1: 很多、
0: 哦。
1: 可是跟我们90年代关心公害，当然有略略不同了、
0: 不同了啦。
1: 所以比如说
0: 升级了，
1: 就是说它有国际趋势这样、那接下来的这个再介绍，就水资源的这个节省了啊、因为干性的水现在在国际间它就是很耗能才能得到的。那这个耗，就你如何节省水的这个浪费啊？那其实很多工厂的是大量使用水，用于冷却啊，用于中和啊，所以他们的水的使用是很大的啊。然后再来是有一个指标，就是生物

0: 多样性，嗯，哦，包含那个农田减少这个化学药剂，不要杀死太多的昆虫啊，嗯，不要破坏生态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指标的，嗯，那大致上一谈的就是这几个领域，嗯，那我们台湾就很多很多倡议团体都在做这个事啊，
1: 创意团体也在做啊，
0: 从生态的介绍啊，嗯，然后净滩啊，嗯，然后像净滩本来是大家号召一下，然后自己这个公司要去准备这些器材啊，然后要带领大家去净滩，嗯，现在都有专门服务的团队，就是你只要说要去哪里净滩，然后他们就会把手套啊，这个铁夹，然后垃圾袋还有清运全部的服务都帮你做到好，这样
1: 哇，企业化经营，哦，
0: 对对对，就是说这种事情开始有创新的投入，嗯哼，啊，开始有企业支持这样，哦，那比如说海洋废弃物啊等等，这些都是环境的议题，嗯，啊，那 S 的部分呢谈的就是社会回馈啊，嗯，我们以前比较多提到的社会回馈就是你对社会的责任，比如你自己的商品不可以危害社会嘛，嗯，不可以有低劣的品质啊，不可以里面含有毒素啊，嗯，所以一开始的这个CSR 白皮书要求的这个企业就包含化工类的企业、食品类的企业，嗯，就表示他们做的商品是不可以危害社会的，嗯，因为有毒的食品其实之前一直是每年都有报一些
1: 食安的问题，
0: 食安的问题这样，嗯，那所以对社会的回馈的一方面就是自己本身生产的商品不可以危害这个社会，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员工，这个员工无论是福利啊还是员工的这个权益啊，包含从员工到社区的这个人，就是你周边社区的人啊，不会因为公害而让他们生病啊，然后一直到人权啊都可以投入这样。那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跟 S 有关的，就是比如说支持这个社区的人啊，支持社区的文化，透过采购的方式啊，透过支持活动的方式，然后也可以支持社会上的一些弱势的团体，或者参与这些弱势的议题啊，比如说曾经有一个议题就是女性在生理期的时候，她会不舒服嘛，那如果餐厅或咖啡馆之间有一个联盟，他们在这个餐厅的外明确的地方挂了一个友善的标志，那生理期的女生就知道说，那我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去柜台寻求协助，他们就会提供相关的无论是药物啊还是相关的这个卫生用品这样，就是说这些议题都可以投入啊。那像也有一些是比如说女生面临的生涯的问题、自信的问题，或者是校园霸凌的问题，也有这个企业在关心。
1: 哦，还是蛮多元的啊。稍待，我们再请徐鹤老师为大家说明这个 ESG 到底在说什么。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 ESG 啊，到底在说什么了啊？啊，感觉好像巨细靡遗啊，都有了哦。
1: 对对对，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G 的部分，管理，就是公司的管理。那在谈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或者是永续报告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利害关系人。
0: 嗯哼，
1: 就是这个企业在营运的过程中，哪些接触到的人类型啊，每一个类型呢都是你需要关心的。有比较我们刚刚谈到的类型，比如说生活在社会上的一般人如何不要被你的商品伤害啊，那就是一般人嘛。那比如说 SS 的部分有关于你的员工啊，你的这个跟你合作的厂商的个人啊，怎么样保护他的权益。在治理的部分呢、啊、就谈到更多，比如说跟这个公司直接有关的股东啊，直接有关的这个董事会，直接有关的这个怎么做决策的这些人，怎么样这个决策是透明的，有监察的机制，可以让这个组织的营运啊是可以这个被看到的啊，不会都是黑箱作业啊，里面很多私相授受啊。
0: 嗯哼，
1: 在很模糊的或者是很隐秘的这个营运的过程，这个什么决策的过程里面，会做出一些我们不晓得啊，那决策者也这个轻忽的状况下造成的，比如说对员工的伤害啊，对社会的伤害啊，啊，那所谓的 G 呢，就是在这个组织的治理上面啊，怎么样投入心力啊，有透明的机制，有监察的反省的机制，让这个公司啊的营运，公司在决定很多事情的时候，不会造成这个对其他人的危害，利害关系的危害。很简单的，比如说，有的公司如果是跨国企业的状况下，他本来就每年都要支付一笔很高的经费在做环境保护、防治公害的工作，但是因为公司亏钱啊，哪个支出可以不做省钱，然后又不影响我的生产做生意，有一个时代就是会去砍这个很重要的经费，

0: 那这些工业废水啊，这些污染啊，就会这个排放到整个这个社区环境里面，工厂附近全部都是污染啊，然后公司员工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用的水也是有污染物啊，然后就会生病啊等等的。那这个就是在决策的部分，他们去动了，其实为了环境，为了其他人啊，公司里面的人跟旁边的住户，保护他们的这些这个支出，所以就是在这个组织经营的管理上面啊，治理上面是吧，在 G 的部分就会需要这个大家啊，有一个这个让企业去告诉大家啊，是他们是怎样负责任，这样这是 G 的部分。那都谈了这几个重要的指标，大致上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啊，我们本来以为环境问题，我们本来以为的社会的关怀，社会的这个大家的彼此帮助，都跟商人企业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就做他们的商品嘛，他们就买卖嘛，本来是没什么关系，现在变直接有关系，
1: 对，
0: 因为他们就现在必须要关心到这些部分。以前我们也觉得啊，那私人企业就是自己赚钱就好啊，那他怎么营运应该我们也管不到，那现在就是要让我们看得到了，
1: 有没有什么废弃物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开始这个商业领域的投入啊，对于我们很多社区里面长期在做的事开始有新的一股能量来协助。那最后呢，举一个小例子啊，来看一下商学院的思维跟一般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已经长期在办研讨会的时候，都要求来参加研讨会的人自己带餐具。
1: 对，
0: 就不提供一次用的那种免洗餐具。可是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NGO 组织在办这些活动的时候，如果那个来参加的人还是没有带餐具怎么办？大部分还是给他免洗餐具。
1: 对，
0: 可是我参加过好几次商学院办的类似的活动，没有带餐具就没得吃的活动了，他们怎么解决？
1: 他们怎么做？
0: 他们去找了很多免洗餐具过来，不是免洗餐具，很多这个钢的碗筷过来，租给你。就是你还是吃得到啊，但是用商业的方式来解决。你还是要自己洗还回来，然后付租金。
1: 这有趣了啊。
0: 对对。
1: 好，那今天时间我们就先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他谈到了这个 ESG 啊，到底在说什么，还有一些这个现代的一些的比较现实的做法，提供大家。非常谢谢老师，谢谢您。把门轻轻打开，我终于选择

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空袭，伊朗沿海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根据了法新社官媒伊朗通讯社报道，伊朗的基西岛上空可以听见战机呼啸而过，该国的港市阿巴斯、科纳拉克以及查巴哈是接连传出了爆炸声，而查巴哈部分呢地区失去了电力。根据路透社伊朗的官媒报道，美国攻击伊朗的南部，导致了8名的伊朗军人丧生。中国对台灰色地

0: 在侵扰加剧之际，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在土耳其的北约峰会场边与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以及韩国的外交部长赵显会晤。国务院表示，三个人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并且针对了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破坏稳定的行为表达了关切。总统赖清德日前表示，中国近年持续的对周边国家进行灰色地带侵扰以及海上的胁迫，近期在东海、南海及台海周边的海域以执法巡查或者是扫厕为名的海上行动，更是假借着执法之名遂行扩张之实。台北市卫生局针对了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更新稽查进展，公布了使用到南桥以问题油品载至七项的油品62家店名单，而包括了胖老爹炸鸡、君悦排骨、全联等都上榜。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近期如果在这些店家看到了这七项的产品之一，购买前都可以向业者询问，确认是否为必须要下架清单的或单号产品，来保障自身的权益。现在单上的店家种类横跨饭店、炸鸡店、 KTV、 便当店等。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都是晴到多云，而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特别是新北市、桃园三地都是26到35度，基隆是26到32度，新竹26到33度，苗栗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然后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天气真的还不错，好像一点都没有那种台风的迹象，但是不管怎么样严阵以待。时间来到早上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
1: Since you slipped away I just can't forget I can't pretend it's okay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还有时间来到早上的7:09:57，来我们看一下呢，现在目前台北市在林森北路往南，在市民大道口外侧路面有塌陷哦，目前这个油柏油已经是回填完毕，那预计呢养护要到12点，所以呢配合我们现场人员的疏导啊，这是呢在林森北路往南在市民大道口这个地方的外侧车道，所以麻烦我们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的39.6，在林口 A 前的外侧小货车自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9.6林口 A 前外侧车道上。好，那么在台62线的西行10.9公里暖暖前的中间车道有角铁的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经过台62线西行10.9在暖暖前中间车道麻�烦小心。先前国道一号南下81公里湖口前路间的散落物现在排除掉了。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旺报》头版啊，讲到美伊再战，川普呢喊和平备忘录结束了。美国总统川普在8号震撼的宣布美伊和平备忘录结束了，和伊朗打交道呢是在浪费时间，面对了毒瘤就该做就尽快的把它切除，并且呢透露美军可能在礼拜3的晚间再度会袭击伊朗。在此之前，美国因为伊朗的攻击，霍姆兹海峡商船对于伊朗境内80处的目标发动了攻击，还击毁了伊朗革命卫队60艘的小型快艇，伊朗则是对巴林科威特再度的发起

大规模的空袭，并且宣称锁定85个美军的设施，以及击落了一架 MQ-9 的无人机。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美伊又互轰，川普说停火结束了。由于伊朗攻击了霍姆兹海峡三艘的商船，引燃了美军与德黑兰8号新

更扬言美国正准备对伊朗发动更多的打击。他说，我会给一点警告，我们今晚就会痛击他们。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川普批伊朗说癌症呢就要切除。美国总统川普在8号呢宣布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而美伊从6月底再度的在霍姆兹海峡交火。川普呢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土耳其峰会的时候痛斥德黑兰，也使得美国重启了军事行动，大举的攻击了伊朗的可能性升高。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说重提了美国应该要控制格陵兰，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美国总统川普在8号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峰会上表明呢，并未对拿下了丹麦海外的领地格陵兰岛死心，同时呢批评不支持美国此前攻打伊朗的西班牙，扬言要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对此呢，丹麦表示希望华府能够尊重他的主权。欧洲联盟则说，格陵兰的未来呢，应该由格陵兰人与丹麦人共同决定。台湾情报在今天的寰宇版讲到，爆红的选曲非偶然，幕后的操盘成为产业。爆红其实是被设计出来的假象吗？美国的行销公司最近呢被揭露利用了大量的假社群的账号，制造呢讨论的热度，而诱使的平台演算法使人误判呢歌曲受欢迎的程度，进而推播给更多真实的用户。这类操作呢并非新的现象，而是音乐产业延续数十年的宣传手法，只是技巧从收买电台转向了操控演算法。自由时报在世足特刊讲到，梅西惊魂类0.6%的胜算起死回生。阿根廷昨天呢在2026世界杯16强呢克服0.2%落后的一个绝境，靠着梅西追平一级以及呢费南德斯伤停补时的一个绝杀，以3-2今天的逆转了埃及，而持续挑战成为了1962年以来首支连霸的球队。八强战呢在7月12号上午9点对决瑞士。联合报在今天的话题新闻讲到了，是惊险逆转而落后2球起死回生，梅西哭了。世界杯的足球赛卫冕军阿根廷差一点爆出大冷门，昨天的16强赛对埃及陷入0-2的一个劣势。比赛的尾声13分钟攻进了3球，上演了史诗级的一个逆转，以3-2晋级惊险的8强。不只是当家的球星呢狮王梅西落泪，而教头呢斯卡洛尼以及许多的队友也红了眼眶。自由时报在今天运动天地讲到，C罗启发了哈兰德呢吃人磨人成就。魔人哈兰德呢今年世界杯一人独揽了7球，而率领着挪威爆冷淘汰了5届的冠军巴西，挺进了8强，缔造队史的最佳纪录。196公分的哈兰德呢拥有了高大壮硕的身材，而绝佳的身体素质的养成也成为了外界呢关注的焦点。太阳报公开了他平常饮食的习惯，每天会摄取大约6000大卡的一个热量，而且食物是精挑细选，展现了高度自律的一面。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 IMF 下修全球经济成长率。国际货币基金 IMF 8号发布了最新的报告，将全球2026年经济成长率从4月的开始预估 3.1%， 小幅下调到 3%， 2027年从 3.2% 上修到 3.4%。 该机构指出呢，全球经济承受着战争冲击的一个表现优于预期，但是风险仍然存在，中东的冲突威胁以及贸易碎片化还有 AI 预期出现修正都可能会持续带来风险。
中国时报在财经综合新闻讲到，美晶片梦呢预阻2030年缺 15.7 万人，美国近年大力的推动半导体制造回流，然而最新一个研究呢警告美国面临着严重的高技能的一个人才短缺，如果无法及时的补足技术人力的一个缺口，不仅可能会损及到晶片法振兴本土半导体的成效，还会影响到台积电、美光、三星以及英特尔等这些企业的一个扩产。

进度。自由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了中国第一架 AI 模型入侵，而美众院呢要查。美国的财经媒体呢 CNBC 报道，随着人工智慧 AI 推广带来了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美国的国会议员正在考虑如何遏制越来越多本土企业采用了中国 AI 的模型，包括联邦众议院两个委员会进行中的调查。中国 AI 模型呢是逐渐受到了美国企业的青睐，因为他们缩小了与美国竞争对手的性能差距，而且使用的成本更低。工商时报的国际产业讲到三大 CSP 的一个资本支出，美银喊增。美银证券的七号上修了 Alphabet、Meta 以及亚马逊等三家大型一个云端服务的供应商 CSP 的一个资本支出的预测，并且表示呢，记忆体成本上涨以及高耗电的一个 AI 模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支出的规模。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美日韩的外长会谈关切了中国射洲际飞弹。日本、美国与南韩三国的外交部长正在土耳其举行会谈，而就中国军方首度向太平洋试射了前射的一个弹道飞弹仪式呢，表达了共同的忧虑。三方也再次确认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稳定的重要性。欧洲、纽西兰、菲律宾以及台湾的友邦图瓦卢等国呢，也对于中国试射飞弹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太平洋岛国论坛正酝酿呢发表措辞强烈的一个联合声明予以谴责。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了大陆的 AI 大模型呢，打算要向海外使用，传出中国大陆正考虑进一步收紧 AI 的技术管制。而过去一个月呢，中国的商务部已经跟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还有部分新创企业举行了多场的会议，讨论了限制海外使用中国先进 AI 的模型，并且打算将外泄的 AI 技术等这些行为纳入呢国家安全法的规范。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达克沃斯说北京是意图要建立非法的一个新常态。中国呢日前是由核动力弹道飞弹的前舰呢向太平洋试射了潜射的弹道飞弹，引发国际的高度关注。美国联邦参议院民主党籍的议员呢达克沃斯昨天在台北表示，中共的此举并非针对了台湾，更是呢向美国、日本、韩国传递讯息，企图建立违反国际法的新常态。同台的英国前安全事务的副大臣、现任呢下议院的一个议员呢图根哈特，他也示警中共的一个霸凌以及扩张行为是长达20年的全球性威胁。

在今天联合报呢，在两岸新闻讲到两岸的断裂，庄荣恭说呢，交流行活动是促进民间互利。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金台会呢昨天上午在天津开幕。国民党副主席庄荣恭他说，大陆的各省市呢举办了许多的交流活动，有助于促进两岸的民间互利，相信是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所乐见的。他并且指出，在当前两岸的一个协商以及呢联系机制断裂的一个情况之下，积极的国共关系还有积极的民间交流是台海稳定和平的一个中流砥柱。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陆委会说强化预警审查机制，而已入籍的台湾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呢，昨天是被持着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石板呢在七号深夜发文指出呢，廖嫌有犯罪前科以及帮派的背景，台湾应该要重新的检讨入境的安全机制，避免有人利用了台湾开放自由的环境从事暴力犯罪。陆委会昨天强调，政府会以非常严肃的一个心态来面对以及反制，将会同主管机关强化预警以及审查机制。网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只此青绿获好评，国台办说文化共鸣。

你的纽带，大陆现象级的一个舞蹈诗句呢，只此青绿近日呢是在台湾演出，受到呢观众热烈好评，并且呢加开了场次。对此热潮，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他在八号表示，这部剧呢没有一句台词，却是大音西施直抵人心，充分的说明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对共鸣的一个精神纽带。聊报在今天的要闻新闻讲到，背离川普国台办批古立言呢是太上皇。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二号出席了台中市政府以及 AIT 合办的一个无人载具产业与海外商机的论坛时表示，没有什么比把台湾呢变成了充满空中、水面以及水下无人机的一个风潮，更能够有效的遏阻冲突。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环昨天罕见的重批古立言，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太上皇。他的一个言行违背了美国总统川普所做的一个严肃表态，企图把中美关系还有两岸关系引向十分危险的方向。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赴上海邦德咖啡实习，台青呢是暂起发直癌。旺旺集团旗下的邦德咖啡馆近日呢，携手了上海市台协徐汇区工作的委员会，举办了台湾青年企业实习体验计划，邀请了七名的台湾青年赴上海展开企业实习，透过企业的参访以及专业的培训，还有门市的实作等方式，深入了解大陆的消费市场、企业文化以及服务产业运作的模式，而借此提升职场的一个实务能力，促进两岸青年交流。在今天台湾行报的国内新闻讲到，共军试射了飞弹制造麻烦，而国军掌握了航母的动向。共军对外试射的潜射洲际飞弹呢是巨浪二。国防部长郭立雄八号针对了共军的试射飞弹谴责说，中共呢在区域和平的麻烦制造者。至于航母福建号以及辽宁号的动向，郭立雄分析表示呢，福建号是因为呢避台而出港之后呢应该会回去，辽宁号则是呢驶出了青岛古镇口基地。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赖说台湾呢是不容暴力迫他人晋升。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呢石板明夫六号遭到中国籍的男子廖港发攻击见血。兼任了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昨天强调，台湾是民主法治的国家，绝对不容许以暴力恐吓以及威胁的方式迫使他人晋升。而且今年已经有374位的国人赴中之后呢发生了失联或者是人身自由受限的情况，呼吁国人避免非必要的赴中行程。中国时报在今天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台海有事，率64%民众认日会出兵。而美国期刊外交政策呢最新的一个研究指出，台湾的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不仅是明显高于美国与中国，更是跨越了政治倾向。无论蓝绿白支持者都有超过1/3对于日本抱持着正向的一个观感，也有不少人相信一旦台海冲突，日本呢将会出手援助。然而作者指出，台湾民间对于日本的好感可能已经超过了日本对赖政府的实际观感。在联合报今天的话题新闻讲到，赴陆中转呢，金门的小三通的旅客爆量而乱象频传，国内外的一个机票的价格高涨，又加上两岸直航点不足，所以小三通的一个转机机票的单趟较直航可以省数千元，成为新的一个赴陆旅游的管道，导致了屡次的爆量还有乱象频传。金门县府呢统计，去年呢金厦全小三通的旅客达到了184万人次，台湾的本岛旅客呢占了将近有74%。小三通主要的一个服务对象早就已经不是金门的居民，而是大量的赴陆的台湾旅客。

0: 公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2: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你在做什么啊？
7: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6: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7: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6: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早上的7:30，来我们看到呢，现在目前啊，台62线西行10.9公里，暖暖前中间车道先前那个角铁的掉落现在排除掉了。好，台北市呢，我们刚刚讲到说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路口这个地方外侧本有那个路面的一个塌陷嘛啊，现在这个柏油已经是回填完毕了，好，预计呢可能要养护到12点，所以麻烦呢要配合我们现场人员的一个疏导。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路段它缩小管制的一个范围，占用呢外侧0.5线的这个车道，所以麻烦我们用路的朋友，如果你会行经呢就是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路口这个地方，麻烦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台北市呢在东化北路199巷16弄的一号呢，也因为受到这个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影响，所以路面呢也塌陷啊，现在已经完成了灌浆的回填作业，那现场也维持一线的车道通行，现在后续呢还在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麻烦我们驾驶朋友经过台北市东化北路在199巷16弄1号这个前面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哦。好，台北市现在目前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路跟师大路之间，还有金融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而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在堤顶出口的外侧两部小客车呢追撞的事故现在是排除掉了。好，所以呢经过这些车多还有在进行作业的这些路段呢，都要麻烦我们的用路朋友要特别耐心跟小心哦。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退休篇。

0: 退休篇，欢迎我们的退休达人 Nick。 Nick 早安。
1: Hi, 大家好，我是 Nick。
0: 好，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啊，就讲到说 Nick 是从大概四十几岁就开始退休生活了嘛。
1: 是。
0: 然后过去在就是科技公司里面当主管的时候，也曾经带过这个团队。那其实我知道 Nick 一直都对很多就是一些创新的发展啊，你都很喜欢去了解。
1: 对，我想要多了解这些科技的发展。
0: 对，因为跟你自己本身过去从事的工作有关嘛。
1: 是。
0: 所以你这次一定没有错过六月份 Computex 2026，对不对？
1: 有，我有去看。
0: 对，上次有跟我们讲。
1: 对。
0: 好，那你自己在看展之前，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所以你看展之前你会不会先做一些规划，比如说先去了解他有哪些展区，然后他有展出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你会去做这些功课吗？
1: 我其实没有规划的很仔细。
0: 嗯。
1: 对，我只是大略看一下说，哇，今年的卡斯很坚强，黄仁勋会来啊，然后那个 AMD 苏志峰也会来啊，
0: 对，
1: 那我就觉得哇，这个卡斯
0: 陈立武啊，
1: 对，我们就是要去这个
0: 瞻仰一下，
1: 朝圣一下。
0: 对，
1: 然后也由于他们这一次是南港跟世贸一起联展，一起办，
0: 那很大，
1: 对，所以这一次特别盛大。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我没有事前规划太多，就是直接买票，就是进场，要去了解他们的
0: 了解。
1: 对对
0: ，OK， 票会不会很贵？
1: 票不会很贵。
0: 你刚刚说两个场地，所以它是一张票，
1: 一张票两边都可以看。
0: OK， 好，所以这次就直接进去啦，
1: 直接进去了。
0: 那帮我们做个整理啊，虽然已经相隔大概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帮我们去了解一下，就是这一次在2026的这个电脑展
1: 啊，
0: 它的一些你看到的重点的整理跟分享。
1: 好啊，我主要看到五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第一个，因为一般我们在台湾就听到说，哇 ，AI 台湾是核心中的
0: 科技岛啊，
1: 对
0: 什么的。
1: 那我就是要实际要去看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第一个我看到是 AI 伺服器， 那这个是世界上大家都说要做这些 AI 基础建设啊，就是要有这些资料中心啊，伺服器。那我就去看它里面的，哇，真的台湾的厂商，哇，几乎都是比如说三奈米晶片啊，是台积电做的。然后记忆体，哇，也是非常的紧缺短缺，然后这些封装的技术，也是很高端的高阶封装。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虽然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这两个字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我们说好像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也不是对电脑那么懂，什么叫伺服器？可以说简单用白话解释一下吗？
1: 伺服器我的理解我可能也不是理解的很正确啦，就是它是一个超级电脑。一般我们的主机电脑我们个人用的嘛，那它这个伺服器就是更记忆体更大、运算力更强的超级电脑。
0: 了解，
1: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可能是100个个人电脑 的集合。
0: 好，
1: 对，
0: 谢谢解释。
1: 对，对，那 AI 的推动就是需要大量的伺服器。那这里面的这些元件啊，这些材料都是几乎都是台湾的供应商准备的，所以能够感受到现场就会感受到，哇，每个厂商都很忙碌啊，大家都在赶工，要拼凑，要满足这些世界的这些伺服器的需求。对，
0: okay，
1: 所以我们像比如说 NVIDIA、AMD， 都是这些伺服器的这些客户。那我们要满足这些，就是所以台湾才会这么热闹。
0: 对，
1: 嗯，
0: 好，
1: 对，
0: 那这是
1: 第一个
0: 伺服器。

0: 好，
1: 然后第二个我看到的是 AI 机器人，嗯，哦，现在开始机器人，
0: 我对这个蛮有兴趣的。
1: 对，因为我其实机器人已经发展好几年了，
0: 对。
1: 那我今年就是特别注意说，哎，它到底有没有进步？对，它其实进步还蛮多的，对，现在可以发展到说，你去点咖啡，按按钮说我要什么口味的咖啡，然后它就会
0: 帮你做出来，
1: 对，里面有一台机器人，然后它就会做一杯咖啡。
0: 它只有手臂啊，它没有脸跟表情。
1: 它是有做一个，对，它没有表情，对，它有一个camera 的眼睛，然后这样服务这样子。
0: OK OK，
1: 对，然后还有看到走路机器人，嗯，哦，之前的机器人走的比较没有那么平稳，今年看起来，哎，又稍微比较走，可以走的
0: 顺一点，
1: 稍微速度快一点点这样子。
0: OK，
1: 对，不过还有一段距离要走了。
0: 嗯哼哼，对对对，加油加油。好，这机器人的部分。
1: 对，然后第三个我看到的是 AI PC， 嗯，哦，刚刚提到是伺服器，那他们现在又想到的是，这个 NVIDIA 有想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 AI 放到 PC， 那这个就可以刺激消费者，就是我个人在家里，我也可以做一些内容的生成啊，程式的设计啊，就是我不用到云端去，我自己在我的 PC 上，我就可以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0: 这个差异是在哪里？是跟钱有关吗？还是
1: 因为以前 PC 就是传统的嘛，就是跑的就 CPU 跑的可能简单的指令，那现在多了一些 NPU GPU， 那它的这个在 PC 上就可以多做一些AI 相关的应用这样子。
0: OK， 好，就是给 PC 增值就对了。
1: 是
0: OK， 好。
1: 然后第四个我有观察到，就是那个黄仁勋他有提出一个 AI 工厂的概念，AI 工厂、我本来说，这 AI 工厂到底是
0: 制造 AI 的地方，还是 AI 在制造东西的地方？
1: 对，他呢，这个稍微有一点，我也是去了解，他算是一个收集数据，然后利用他的这个 AI 工厂的模型，找出规律，然后把这个模型训练好之后呢，他就可以帮助你的场域做一些预测或成果，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概念，
0: 做预测，
1: 做预测，好，然后第五个我看到的是 CPU， CPU 就是一个光的传输，他现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本来我们是用铜线，线的传输，这个 会发热，但是他现在呢，为了加快速度，他用光线来做传输，在晶片里面用光线传输，那又不会热，传输又快，对，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技术。
0: 可重点是省钱吗？
1: 可能不太省钱，他是把它对用 CPU 封装在晶片里面。
0: 哇，所以你看人类为了要求速度哈，还是得付上代价。
1: 真的。
0: OK， 但是我觉得每次听 Nick 在讲他去看这 Computex，我就觉得说啊，真的看得好仔细哦，帮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重点的整理哈。那我想在未来的一个发展，不管 AI 或者是电脑了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能这就是五大面向同时并进了这样。
1: 是，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这样。
0: 对，持续关注哈。好，非常谢谢 Nick 的分享。
1: 谢谢。
0: 谢谢，我们下次见。
1: 下次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7月9号，商品问题不只靠保固，依法可主张瑕疵担保，要求减价或解约。
1: 保固是买卖双方约定的商品维修或处理承诺，范围与期限依契约而定。若商品本身有瑕疵，依民法出卖人需负瑕疵担保责任，购买人可依法请求减价、损害赔偿或解除契约。
2: 法律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3: 我让你来谈台北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台北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7:45，再次提醒哦，就是在台北市有两个路段呢，都因为路面的塌陷，所以呢都在进行这个回填作业。然后因为回填之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个养护的时段哈，所以呢要配合我们现场的一个指挥人员的疏导。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南跟市民大道口这个地方，因为呢之前的路面塌陷，现在柏油已经回填完毕，但是呢缩小了管制范围，占用外侧 0.5 个线道，现场呢现在还是有人员在疏导当中，因为这个养护的工程要到12点左右。好，那么台北市的东化北路呢，在199巷16弄1号，昨天呢因为受到这个瓦斯管线破裂的影响，所以路面呢也塌陷，现在是已经完成了灌浆的回填作业，现场呢是维持一个线道的通行。好，所以呢注意这两个路段，就是目前台北市的一个路面塌陷，然后完成就是回填作业的一个情况。好，另外呢就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之间，现在车子相当多。国道一号北上呢，在铁顶出口外侧，原本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南下的39.6在林口 A 前外侧

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也是排除掉了啊，所以呢，可以安心的驾驶。好，那虽然呢，好感觉是无风无雨啊，但是这个八威台风呢，哈，也是看到它的一个颜色呢，就觉得很恐怖，就是还没有来呢，我们就心生害怕、敬畏、恐怖哦，这样。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台的一个准备。它如果没有来，那当然我们就非常庆幸、非常感恩，好，就是我们也不是白做这些预备，因为至少我们努力了。但是如果他来，那我们也希望他不要去造成就是我们太多的一个损害。好，那但是呢，以往过去的所有经历经验都会知道，就是如果这个台风太强，它的确呢会造成就是不管是哪个县市都会有就是很多的一些损害，那我们就只能够去面对了哈。因为我过去住南港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就是每一年只要有台风来，我们家就必定淹水，已经淹习惯了那我也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有一次还差点呢把我们把我自己呢，就有两次哈，就是差一点我就跟大家撒尤娜拉啦好，但是当然就是后来也就是度过了这样子的一个伤害了哈。那我觉得也是提醒我们的收音旁的朋友，那我们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呢，就是台北电台的一个恋恋台北的夏日演唱会，我们会照常的举行啊。但是呢哈，这个锁票的时间呢哈，要跟听众朋友更正，就是7月13号礼拜一上午10点钟，7月13号上午哈，这个也是10点钟，在中正堂的正门就是原本锁票的地点，西门捷运是5号出口这个地方。好，所以呢大家就是即便礼拜五呢好晴空万里，好，因为现在就有人讲说有可能它是晚上好这个台风才会比较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啦好就是说礼拜五呢好，我们就是改成礼拜一了。好，所以呢听众朋友就知道了哈，我们这个锁票的时间呢就是7月13号礼拜一早上10点，所以忘掉这个礼拜五的时间喽。好，就记得是7月13号礼拜一上午10点在中山堂正门口这个锁票。那如果你可以利用这个网络是也很好的线上锁票KKTix 嘛，好，我们之前就讲它还是一样在7月10号礼拜五早上10点就开放了，好，就可以锁票了。好，那今天的新闻里面我觉得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好，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那个自由时报的运动天地啊，他特别讲到哈兰德啊。那之前我们斜杠台人阿哲呢也在节目当中分享了他自己去北欧自驾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呢其实对于像挪威啊这样子的一个选手呢哈，也会特别去关注。那这篇报道呢就讲到，就是说哈兰德他自己本身啊，他的这个饮食习惯是非常自律的，好，因为他平常吃东西就很单纯啊，他吃东西基本上也不加盐，也不加油，烹调的鸡肉，好，就是然后另外他也吃这个意大利面，然后他也吃呢鱼类配大量的这个新鲜的蔬菜，也只喝水啊，不太摄取这个含糖的这个饮料跟加工食品。因为呢，好，这一次他的一个表现在世界杯，一人是独揽了7球，好，率领着这个挪威，好。爆冷淘汰了5届的这个冠军巴西，所以大家对他是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这篇报道呢就讲到他自己的饮食习惯，然后还有呢他在面对就是环境啊或者他自己身体如果欠安的时候啊，他的这些心态是什么。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呢来参考一下自由时报今天的运动天地啊，我觉得是一篇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内容。好，那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好，有讲到说那个三中案落幕哈，马英九无罪确定。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蓝委抗议这个食安消极啊，立法院通过这个谴责案啊。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找学者帮业者开脱，就是绿委轰这个食药署啊。联合报说这个风暴扩大，问题由暴增到2600多家公吨哈，2600多公吨。好，自由时报说减扩大追查5大厂商，中联油脂总经理列为
被告。那么联合报讲到在野轰卓奎是盖牌这个毒油哦。好，中国时报呢讲到政策的反复，石崇良坦言卓奎只是呢在考虑啊，考虑什么呢？就是这个问题由第一时间没有全面的下架。好，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土地的容移，这个新竹县的江阿新洋楼要替古迹呢去找活路啊。

好，在台湾行报说到绿泽呢再也被一个 NCC 政院未提名才是主要原因。工商时报讲到要稳汇率，央行喊话无限量的一个卖汇。自由时报呢说到下半年的营运更旺啊，这是呢因为涨价的这个扩产不歇，而铜箔基板厂下半年的营运会更旺。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财长说新青安 2.0 在两周内会公布。好，联合报讲到零股的交易年底会提早到9点哦。好，在中国时报说到四代同堂啊，央行会紧盯这个资金的流向。工商时报呢则是讲到卓奎说因为台湾拥有四个优势，所以可以打造金融的世界杯。好，中国时报呢讲到无人机的产业，卢秀燕说中部呢要打造第二神山。自由时报呢讲到为代地呢好开路而赚了93万的中介费，这是呢花坛前乡代会主席涂立判了7年哦。好，台湾行报呢讲到北北桃一律参选人其联署承诺要改善这个交通的环境。好，联合报呢讲到最后释出北环段呢 Y21 个连开案呢芦洲关键工程哦。好，那在今天中国时报呢又讲到昨天这个松山呢惊现5公尺的坑洞啊，这个瓦斯外泄。好，基本上呢这个地方呢大概就靠我们家是蛮近的啦，好，但是希望能够赶快去把它处理妥善。好，因为呢要这个迎台风嘛哦。好，那这个台风呢今天台湾时报也有特别讲，我就跟听众朋友再讲一次哈，因为礼拜五的晚间呢可能才会影响到北部啊，所以呢其实对于首长来讲放这个台风假呢的确是有点为难。那强台八威呢礼拜五的傍晚才开始影响到北北基桃，所以白天放不放台风假呢有点尴尬。那根据目前的一个预报显示呢，八威的暴风圈预估在下午2点左右会接触呢东海岸，宜兰跟花莲台东受影响的几率比较高。那三个县市呢在礼拜五放假机会呢就比较高，可是呢北北基桃可能要等到傍晚的时候风雨呢才会变大，所以礼拜五上班时间的一个放假机会呢可能是比较小的。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还是呢好就是要特别的注意了哈。当然我刚刚已经讲了，如果万一真的没有来或者是影响很小那也没有关系，非常感恩哈，就是好对我们的这个造成的损失不大，但是如果万一来我们要做好准备。好，就是大家不要这个觉得说放台风假哎就是休息哈，就是去玩啊，其实千万不要这样想哈，因为以往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但事实上它可能带来的伤害蛮大的。那有时候可能我们呢预期它可能有什么，它可能也没什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人好就是做好准备就是了。OK， 好，希望大家都很平安哦。那明天呢在空中我依旧呢好是服务大家，所以等一下先把它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那祝福呢收音旁的朋友平安，然后今天呢非常的喜乐哦，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老婆，我们烛光大餐计划可能要改变。
4: 为什么？
3: 刚刚我查了台北市防灾资讯网，这次台风暴风圈会笼罩全台。
4: 那你还不赶快去准备沙包、清清水沟，还有固定盆栽？
3: 那你呢？
4: 我要去卖场买些干粮、矿泉水，还有烛光大餐就在家里吃。不过厨房碗盘由你清洗哦。
3: 那有什么问题？淹水树倒打1999，人命关天打110、119。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相信有很多的人非常担心的台风的情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哦，中心气压是915百帕，中心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那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前进。那在中心位置附近的最大风速是每秒53公尺，7级